0: 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欢迎各位，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先祝大家周末愉快，此刻正在听节目或看节目的朋友感谢各位，那也看到很多朋友来和我们打招呼了，比如咱们的这位朋友啊，在周村打卡第1255天，立秋后早晚温度适宜，但是中午的温度说还是有一点高，请大家注意增减衣物哦，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我们这位打卡长达1000多天的朋友啊，真的啊，值得包括每一位主持人去这个 respect 啊，太厉害了啊！您想想，坚持一个习惯能长达1000多天，它不仅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了啊，更是比不了的一件事了。珍惜我们这样的友友。看到我们的兔子来了，说早上好，打卡第159天呀。咱们的兔子这两天又参加快乐向前冲啊，又来山东广播电视台门口偶遇了很多平时在收音机或者是车里能够听到的哎那些老师们啊，很好，咱们线下奔现一下。然后知足常乐说，亚欣周日快乐，周日快乐啊，他说今天天气晴啊，早晨气温凉爽，现在一早一晚天气凉啦，大家出门要注意加件外套，道路一路畅通，祝大家周末愉快，在雨城持续打卡624天啊，600多天，整整小2年的时间啊，这个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同时也给足了陪伴。那么说到天气凉，哎呦，咱们知足常乐提醒的太到位了。今天早晨我出来了以后啊，我就觉得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冷，它不是凉爽了啊，是有点清冷了，所以加件外套啊还是有必要的。看到我们的老顽童老师说，主播好，持续打卡763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气温高，车友们出行注意身体。谢谢我们的老顽童老师，每天都来的好友啊，非常高兴。嗯，看到大家以后觉得今天的心情是更激动了一点点，那更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路上保持安全。那如果您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么就欢迎您在对话框里面写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4: 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据山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到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明天夜间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啊将开始影响我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海上持续活动超260小时，3次冲顶超强台风，奔袭距离超5000公里，预计今天晚上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啊将继续深入内陆，给10多个省份带来风雨的影响。给我们沿海地区的朋友们提个醒啊，台风影响期间海上风力较大，咱们沿海地区的朋友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海上作业人员务必及时回港避风，建议大家通过山东气象官方渠道来获取最新的预警信息。 那再来关注我们上半年山东机器人产业营收啊，同比增长45.5%，协作机器人产量全国居首。机器人产业被誉为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今年上半年，我省机器人产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上半年山东营收达到240亿元，同比增长45.5%，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高达7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4%。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山东行星减速器产销量全国第一，协作机器人产量全国居首。换句话说，全国每5台协作机器人中就有2台是山东造。这对咱们老百姓意味着产业跑得更快了，就业机会自然就更多了。你看，从研发工程师到生产技工，高薪岗位正大量释放，产品迭代也快。咱们用的智能家具、新能源汽车，甚至医院里的手术机器人，性能更稳，价格更亲民。今年上半年，山东接待入境游客103.3万人次，同比增长44.2%，收入呢是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3.3%。其中，咱们山东青岛口岸直接入境游客44.3万人次，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56.2%，已经超过2024年的全年水平，稳居全省首位。而其中，航旅融合啊，成为山东入境游最大的亮点，意味着我们的登机牌不再只是凭证，而是景区的通行证。像济南推出了国际机场加上景区门票零成本游全程服务，也就是凭借一张抵达济南的登机牌，就可以免费乘坐专线巴士并游览指定的景区。泰山景区也对港澳过夜游客实行票价3折优惠，三孔景区对港澳直航游客实行半价的优惠。目前山东已经开通泰国、俄罗斯4条入境旅游包机航线，全省接待泰国游客、俄罗斯游客同比分别增长978.4%和93.6%，好客山东的品牌越来越响亮。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山东明确各年级 AI 教学统一标准，严禁以 AI 代授课、代写作业。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印发《山东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学指导纲要》，纲要明确提出，明确人机协同边界，严禁教师以 AI 直接替代备课授课，学生以 AI 直接代写作业，强化师生主体地位。对家长和学生来说，意味着老师依然是教学主体，学生仍需独立思考完成作业。省教育厅同步研制了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内容示例，为一线教师提供可参考的教学主题。那同时，我们还会关注昨天啊，咱们济南公交4条线路都有所调整了。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济南公交昨天起对45路、558路部分运行路段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将原539的支线正式纳入了小微博体系，规范命名为 M12 线路。与此同时呢，也优化了558路。优化调整后呢，由济南的奉新路公交车场开往地铁顺泰广场站 C 口，增设了华岳路、奉新路、汉峪金谷等站点，进一步优化济南公交与地铁4号线的接驳。而济南公交300路在昨天起也开始实行定点发车、准点到站，让等车的时间更可控。咱们济南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369出行 APP 来查询各公交站点计划到站时刻。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暑期活动白黑全时段低至9.9元，以及青岛机场推出行李门到门的服务，轻松实现空手乘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开通往返曼谷定期客运航班。当然，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 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看到好多朋友啊都打上了好车主三个字来参与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持续飙升，已经有超过160,000车主报名了啊，短短的2周之内能收获这么多的信任，少不了我们爱心企业的暖心助阵。特别感谢本次活动的公益支持伙伴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各家企业呢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朋友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那目前呢，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已经通过2次直播诞生了60位周奖获得者，奖品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后续呢还有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还有大牌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活动周末也不打烊，我们是周周都有奖，然后一周呢是15位朋友、30位的朋友啊来中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月月都有奖，月奖是抽取15人来中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只要您报名成功，也能够领取20元的加油券。所以，如果您真的不想和大奖错过的话，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啦。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由于车流量大，京台高速鲁冀省界站附近北京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蓉芜高速牟平东北海站的双向出入口、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站的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泰兴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的8点18分，欢迎各位，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哇，大家大周末的啊，依旧赶来给我们发送亲切的问候，看到以后真的是嘴角疯狂上扬啊。比如我们的这位朋友，就是我说周末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87天，多云说早晨啊，这个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过开心周末，开心太重要了啊，是我们人生第一大事，就是开心，开心才是乐事啊，这个只要是心情好了，吃嘛嘛香啊，干嘛嘛棒，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回复收到啊，要开心。然后看到我们的光和老师说，周日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晴，早上风大，对，说非常凉快，祝大家周末快乐。说现在东营西四路北段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42天，谢谢我们的光和老师啊，每天为我们的东营友友带来最新的路况以及最好的一个关心。看到我们的舒晴，舒婷老师，哎呦。 爽快老师啊，今天终于显示您的名字了。之前只知道您叫爽快来着，结果您还有更好听的名字叫舒婷，是打卡89天了，说内蒙古现在凉快多了。大家哎呦真的是不知道我跟舒婷老师之间的渊源，就是他虽然打卡才89天，但其实跟他已经认识好多年了，他不停的在支持我们频道的各个节目啊，所以是属于咱们频道的这个衣食父母了啊。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兴隆文具说周末快乐，立秋后天气直接凉快了，真的啊，咱不能不信这个节气的力量。他说打卡第9天，哎呦太好了啊，这个兴隆文具是从看您第一天来打卡，然后慢慢的咱们坚持到第9天了。说实话大家都这个是属于哎非常宽松的一种状态，对不对？您忙了啊就可以哎咱们就不来打卡，然后结果呢咱们文具店那么忙，生意那么兴隆的情况下还能坚持打开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来显示打卡第几天，就是咱们说这份心啊就觉得收到了，朋友们啊。双向奔赴，互动是我们节目最精彩的部分，期待更多的新朋友和我们的老听众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来您的心情感悟或者天气路况，大家帮助大家，也或者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啊，对话框里面写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3: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来看看动物吧。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暑期狂欢模式全新开启，白天解锁萌趣动物互动，夜晚探秘神秘动物园。什么意思呢？因为晚上是很多动物啊它这个精神头比较足的时间段，你比如说那些大型猫科动物啊，咱们家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小猫就喜欢在夜晚撒欢，那可能那些大猫哎在动物园里也会在晚上哎这个展现出活力满满的那一面。所以即日起至8月31号呢，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就推出了一个重磅福利，如果咱们家的小朋友是12岁以内，也包含12岁，但是身高已经超过1.4米了啊，那么他就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在济南野生动物园是低至9.9元，12岁以下的小朋友但个儿已经超过了1.4米以上，那么只收9.9元，而且呢每周五周六日夜间动物园59块钱起，意味着一张票可以玩足一整天，玩足白加黑，就在每周五和每周六啊，性价比比较高，可以让孩子在白天和夜晚的玩乐之中学习动物知识，寓教于乐。再去青岛看一看，青岛机场推出行李门到门的服务。咱们旅客朋友啊，如果说您在青岛登机的话，可以提前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青岛国际机场来预约，搜索门到门或者搜索行李门到门，哎，由工作人员上您家门来收取您的行李，协助完成托运，并在航班抵达后将行李再送至您约定的指定地点。从您的家门到舱门，再从机场到您那个家的门啊，行李全程有人接，让我们能够轻松地实现空手乘机。在青岛登机的旅客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的查询这个行李在机场内外的运输状态。但是温馨提示大家，就这个行李门到门的服务呢，必须要在航班计划起飞10小时前下单，而且每位旅客可以办理的行李总重量不超过20千克。再来到烟台看一看，近日首批138位泰国包机游客顺利落地烟台，标志着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烟台往返曼谷定期客运航班。这趟包机航线每周2、4、6各往返一班，从烟台到曼谷，再从曼谷回烟台，是烟台空港啊时隔452天后再次开通泰国客运航线。对于我们山东朋友来说，这条航线开通意味着去泰国旅游更方便了，不需要再到其他城市去中转。同时，更多泰国游客到来，我们山东也带动了我们入境游市场的发展。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类的消息，来关注 高速上方向盘脱手用支架，男子被处罚。目前越来越多的车辆它搭载了支架辅助系统，但是呢，驾驶的时候我们的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不然就属于违法的行为。近日在 G2 京沪高速入沪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一名驾驶员就双手在开启支架的过程当中离开了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全程记录。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那我们的驾驶员上路就必须要在开这个辅助驾驶的时候也要手握方向盘。所以对于魏某的这个违法行为，警方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也给我们大伙儿提个醒，目前所有的量产车的智驾系统都属于 L2 级辅助驾驶，需要驾驶员全程监管，把安全交给机器，不如把方向握在自己的手里。8:26，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也期待更多朋友可以来互动，说一说您当地的天气，您看到的路况，或者您来打卡，留下打卡第几天几个字，满100天一定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大家想互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一说，
3: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6: 一路畅通和各位来聊一聊啊，能够让我们的心情畅通的事儿，能够让我们的信息畅通的事儿，但更多的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吃好喝好。因为你说白了平时咱们在听更多的新闻，或者说知道再多的信息，但大脑过载啊，情绪有点这个压力过大，那这个时候可能什么信息都处理不到位，对不对？所以这个首先咱们就不能熬夜。熬夜啊，人家有研究显示了，就是熬夜过后我们做出错误判断的这个概率会大很多，而一个成年人的注意时长也最多只有25分钟。所以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真的可以25分钟就让自己休息一下，不然错误率啊它上升也得不偿失。尤其是那些开大车的司机朋友们啊，咱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平时在路上听听歌啊，听听新闻的，对不对？当然除了睡好还要干嘛？吃好。因为我们都说所有的营养都要选择食补，就是那些补品补剂它再棒再好，片儿啊剂啊什么饮啊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饮料什么的，好是好，但是它都是提取出来的，也会添加其他的一些添加剂成分，要吃天然的健康的，不如选择我们的食材。说到食材，有很多朋友他知道这个这个甜甜的蜂蜜啊，很多尤其是老朋友都爱喝啊，说早晨一勺蜂蜜怎么着，那好在哪儿呢？咱不知道啊。蜂蜜首先它里面是含有很多的咱们的微量元素啊，其次呢它里面又含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维生素。那些你看我们人体需要那么多的维生素啊，那蜂蜜它作为天然的东西，它就能给我们去补充啊，补充好了以后啊，我们你看首先就是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会下降一些啊，你不会说一会儿上火了啊，一会儿这个过凉了啊之类的，会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如果说您平时不爱吃瓜果蔬菜，更不爱喝水，给您推荐蜂蜜啊，来补一补微量元素维生素。那么我们给您推荐的蜂蜜是来自黑龙江啊，是来自我们的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里是天然的蜜源带啊，深山原始生态，同样是由珍贵的东北黑风小蜜蜂也好啊，由它来采取的，2%的东北黑风才是用来采蜜的啊，所以产量本来就少，而且采的是椴树花里的蜜，并不是油菜花等大宗植物里的蜜，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原价一斤装198元，在我们这儿一斤装198元，但是买一送一，多买呢就多得396元，能买2瓶赠3瓶，实现 好蜂蜜自由，下单的朋友还能再领10元的专属优惠券。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您可以先来看看，了解一下椴树蜜，了解一下东北黑蜂，再了解一下我们买一瓶赠一瓶的一个福利。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 现在出发。
2: 北京时间8点32分，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雅欣。看到我们的好多新友友还有老朋友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和我们说了说大家的心里话，或者是亲切的问候啊。比如我们的聆听老师说，打卡第一天，天高气爽，天气凉爽，心情美哒哒，说东营啊，咱们的公园可以溜达一圈。哇，也就是说您此刻就在公园里面，对不对？然后听着我们的广播，哎呦，觉得秋高气爽的感觉有了啊，这个心情非常飞扬的状态也拿捏了，而且终于从我们的名字聆听啊变为了有回音啊，太棒了啊！也希望您能够永远有时间有空闲来享受美好的生活，享受美丽的东营，更期待更多的朋友像我们的聆听老师一样来开启您的打卡第一天。昨天是立秋的第一天，今天是立秋后的第二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心情好状态来迎接自己的每一天。我们更期待和您来产生链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留下来打卡第几天的这几个字啊，打卡满100天一定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3: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2: 这两天啊，咱们气温这一块啊是属于凉爽了很多，不过呢因为受到部分台风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未来3天我省呢是多雷阵雨的天气，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并且预计今明2天山东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到了明天夜间，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将开始影响我省，希望大家这2天做好防雨防风的工作，并且早晚像咱们的听众朋友一样给大家的温馨提示，加件外套，因为早晚啊温差会比较大。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2: 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超过80%睫毛胶水样品检出致癌物，部分成分接近502胶。朋友们，我作为假睫毛胶水和假睫毛的使用者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可以说是笑不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了抽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28款热门睫毛胶水当中有20款检出了1类致癌物甲醛，有9款检出了3类致癌物甲苯。这28款当中抽检24款检出了化妆品明令禁用的美白剂氢醌，而部分样品的氢醌超标幅度高达1000倍。也就是说28款热门这个睫毛胶水当中有24款都是不合格的，而且甚至有20款是添加了1类致癌物的。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22款假睫毛胶水检出了甲基丙烯酸甲酯以及氢基丙烯酸酯这2类物质。这2类物质啊是工业粘合剂502胶水的核心原料，被用在了我们那么靠近眼部的假睫毛的胶水当中。眼科专家解释了说，角膜如同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成分侵蚀会变得浑浊，直接损害视力。上海市消保委已经呼吁尽快建标立规，从源头来堵住有害产品流入市场的通道。那在标准出台之前，能保护咱们自己眼睛的只能是咱们自己的警惕心啊。假睫毛使用者啊，尽量购买首先有化妆品备案编号以及成分表清晰有标注的产品，因为 一个化妆品会有一个备案编号，都是一物一码的，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可以扫码溯源的。那如果说它没有备案编号，意味着它可能没有被国家监管住啊，它可能是不合格的产品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买有化妆品备案编码的假睫毛品牌以及假睫毛胶水品牌，并且胶水刺鼻呢是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出现不适一定要立即停用，并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及时就医，不要硬扛。
4: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3: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早高峰栏目一路畅通。各位好，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来打卡啊。您比如说我们的这位友友就发来了消息说，广饶打卡第一天，广饶是个好地方呀，但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啊都这个哎可能没有显示各位的定位啊，所以哎我们这位朋友给咱显示出了您所在的地方，哎也这个非常标准的写上了打卡第几天，太激动了，欢迎我们的新友友，也期待您能够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陪伴下一路畅通。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就这样打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再来关注我们国内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国内出游34.63亿人次，花费3.21万亿元，大家有没有在上半年做出贡献呢？为这3.21万亿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啊同期增加了1.78亿人，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在上半年达到3.21万亿元，对老百姓来说，这份成绩单有大家的一份力量，也说明大家的旅游热情持续高涨，文旅消费已经成为了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啊，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售购票服务当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啊，可以在12306APP 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来预约购票。怎么购票呢？就是新生啊能够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就提前好多天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就是开学期间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1230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到7点来兑现预约订单。对于经常乘坐飞机的朋友啊，东方航空明确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以前买过机票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退票需要收取至少100多的手续费，但是东航是说国内客票提前14天免费退或者是改。那对旅客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购票后行程如果有变动，只要提前14天以上操作，就不需要支付任何的手续费，出行的灵活性会大大提升。
4: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刚才说到我们的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啊，非常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你看两周以内啊，超过160,000的山东好车主报名参与了，也就是只要您是我们山东车主朋友，只要啊您有加油或充电的需要，只要您来报名，那么就能获取20元的加油券，并且周周都有奖，每周抽取30位，送您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15人来送您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并且还有1000元加油卡、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还有大牌打印机，非常多的惊喜大奖等着您来领取。怎么参与呢？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实现报名了啊！报名之后您就可以填写个人的信息，然后来领取20元的加油券了。那么在前两周我们是抽取了整整60位的周奖获得者，送出了60份的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那如果您早就报名成为了我们的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成员之一，那么就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这4个字，看上周以及上上周周奖获得者是不是您，是您的话我们就可以领取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了。那能收获160,000多朋友的信任啊，一定少不了我们爱心企业的暖心助阵。特别感谢本次活动的公益支持伙伴：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各家企业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朋友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活动不打烊，您只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即可一键报名。祝各位好运。

0: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今天是周日啊，希望大家抓住我们周末的小尾巴，保持好心情，保证好作息，然后保留好状态，咱们给下一周来蓄力续航。那如果说您此刻开车在路上，能够在保证安全方便的前提下来和我们聊聊天，或者说来说说您当地的路况或天气，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想说什么就说一说，您说什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点47分，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我是亚欣，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想说什么就说一说，说点什么好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很多朋友在后台打上了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报名成功就能获取20元的加油券，周周有奖，月月有奖，还有10000元摩托车以及10000元加油卡等超级大奖。那如果说您早就报名成为好车主了，那么想要知道上周或上上周自己有没有成为周奖获得者呢，那么就可以来到微信，依旧是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这4个字，看看好运是不是属于您。那当然更多的朋友也选择来打卡，打卡满第100天就必须啊邀请您进入我们节目的专属群聊。我也是才刚进群不久呢啊，这群这个要求颇为严格，因为我来这档节目也才100多天，所以期待更多的好朋友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总之您说什么我们在后台都能第一时间看到。哇，看到有朋友搜索西藏这2个字啊，耶，这不就是来招了吗？朋友们啊，咱就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的暑期 旅游的线路啊。这位想了解西藏线路的朋友，我明白您，明天8月10号我们西藏之旅就要发团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但先 给您介绍一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您打上旅游这两个字啊，那么就可以搜到关于西藏啊、云南啊、欧洲啊、新疆啊、尼泊尔任何的这个我们有的旅游项目的行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啊。那么我们8月10号西藏之旅明天就发团了，真的不确定还有没有名额，但我们跟您介�绍一下，就是7天6999元，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4小时啊，来和您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啊。您放心，做您的左膀和右臂，更重要的是我们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7天说6999，就是包含住宿、交通、餐饮、门票、导游、过路费啊，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并且是20人爆满疾风团，全程是住供养的酒店，4星级的酒店啊。那么到了林芝会升级一晚的5星级酒店，所以如果您真的对西藏，感兴趣、很向往，又想抓住今年夏天的尾巴的话，那么就跟着我们来到西藏吧啊！8月10号就出发了。那么如果说您这个明天没空去西藏，或者说我们也没名额了啊，这个确实得问问怎么问呢？您依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么除了明天的西藏之旅，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8月15号新疆之旅，打卡每年的6月到10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啊，在独库公路这一段，我们会乘坐这个私家车自驾游。那这个除了独库公路之外的一些线路，都是落地头等舱大巴啊，135度的半躺式座椅，而且是这个皮椅啊，让您坐起来非常的舒服，躺游新疆。这个充电口想充就充啊，咱们充满能量。充满电。8月15号，咱们为大家安排的行程是前往新疆伊犁，8天7999元。大家都知道，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是接近4000元了，但是我们不仅包含往返新疆的机票，还包含住宿以及导游，还有门票，还有过路费啊，所有的行程住宿都是4星级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在新疆的餐标更是一桌500到800的标准，千万不要担心您吃的不好，玩的不开心。今年夏天新疆有多火，咱不用多说。8月15号开了一个团，这是应该是第8团还是第7团了啊？都是紧急加开的，因为有太多朋友想去新疆了。那么想去新疆的朋友，在8月15号有时间的话，8天7999元，不要错过啊，因为只有20人的名额。那么除了我们的明天的西藏以及8月15号的新疆，还有8月18号的云南卢沥湘线路，是泸沽湖还有丽江以及香格里拉啊，我们会带各位充分的感受云南之美，6天4000

0: 满12天，26,999天，26,999元，9月22号出发，北京直飞啊，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啊，精华以及人文啊，以及自然。啊，以及当地的美食啊，不是说咱们到那儿就吃团餐，就吃标餐来着啊。当地的西餐正宗的料理也都让您一一品味到。依旧是主持人带队加领队双陪同，依旧是一价全含，12天26,999元，依旧是我们主持人加领队啊，还有20人爆满疾风团。无论是8月10号的西藏，8月15号的新疆，8月18号的云南，还是9月22号的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都通通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或者是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刚刚说完新疆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告啊，说明确全区4A级及以上景区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将原来的按人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啊。对于计划自驾去新疆旅游的朋友，那么家庭出游的成本会大幅降低。立秋过后，多家茶饮品牌发布了秋天第一杯的战报。瑞幸咖啡立秋单日杯量创历史新高，达2500万杯。蜜雪冰城销量突破今年的新纪录。茉莉奶白秋一杯的单日销售额突破了7300万元，单日销量突破365万杯。对消费者来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截至昨天，2026电影暑期档票房突破了80亿元，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37亿元。今年全年票房榜前三名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和《给阿嬷的情书》。北京时间的8月8号，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79岁绘本艺术家蔡高领取插画奖，成为该奖项创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插画师。国际安徒生奖啊，是世界儿童文化文学的最高荣誉。蔡高的获奖是中国原创绘本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也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原创的绘本来看了。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黑龙江一位女士啊，因为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门窗又紧闭，出现了头晕、恶心、剧烈头痛，然后到医院诊断是呼吸性碱中毒。意味着什么？紧闭门窗，然后再开空调1小时，就有可能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那当环境含氧量少，就会导致呼吸过于频繁，肺部出现大量二氧化碳，从而引发了呼吸性碱中毒。医生就提醒啊，我们身处空调房时，最好隔1小时就开窗通风一会儿。滤网呢，最好每一个月就清洗一次。空调房内放一盆清水或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到60%。总之，开空调一定要开窗留缝，这不是在浪费电啊，是在为我们的生命进行蓄养。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北京时间的8:57，此刻距离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就只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了啊！依旧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支持。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好东西吧。好东西它得达到什么标准？首先是对我们生命好，对不对？它能够为我们来补充我们需要的一个营养。那么说到对生命好的东西，你说那些加工的东西，它再好，它都不是天然的。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海参，它首先是一种食物，其次它是一种有营养的食物啊，并且它还不容易获取啊。海中人参，海参它好在哪儿呢？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特别适合那些想要补充或者说想要集中来补充优质来补充蛋白质的朋友来选择。如果说您是健身人士，如果说您是抗老人群，想补充弹性蛋白或者是胶原蛋白，或者说您确实是小朋友。

0: 或者老朋友，就是要咱们提高一下免疫力，多吃一点好东西。我们的海中人参比较适合您，为什么？因为海参太看产地了。我们为您选到的呢，就是来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啊。因为这片海，首先水更凉，海更深，在这么凉，在这么深的海水里，海参会长得更慢，它会积蓄更足的营养。我们都为您选择的是足龄壮年参啊，一头海参的营养给您，这个让您吃一头，咱不是说吃到打折扣的营养，它首先是足龄的，其次是来自原产地的，并且是深海底波散养，不是集装箱喂养长大的啊，人家自给自足的。当然上岸以后又是即刻的低温锁鲜，并且配料表干净到没有糖，没有辣，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就是海参和水。总之您想要要到产地又是正宗的，这个工艺又是优良的，并且价格又是划算的，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您可以了解一下详情。因为海参这个就是买一份少一份，他人家也真的要看环境，看这个当地的气候，看产量的，把价格打到了一斤不要499，只要299元。真海参，来自天然好产区的海参，是鲜刺身，开袋就能吃。是一斤呢8到10头，或者10到12头，两种规格任您选择。多买多得，买一斤也可以，只要299尝鲜。那么买上5斤，就是1495元，再赠您一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品质很靠谱，价格您放心，全年保价。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所在的城市气温是怎么样的呢？最近这两天有没有好好做防晒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当然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关键词旅游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这个实时的互动，来了解一下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那当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一下今天我们的畅游大挑战哈、啊、您可以用您的这个家乡话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到8月4号了，是不是这个暑假已经是过半了，所以今天咱们这个互动内容就是暑假过半莫慌张，背着行囊去远方。哎，您的家乡话这句话会怎么说呢？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上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互动啦。来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后台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打卡了啊，欢迎锦时，还有小贺 ZZ， 然后还有这个郑达以及老司机泽度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快快说了，我是济南老听友，每天上班必听畅游天下，跟着你们避开了好多的拥堵点，而且呢还参加了你们的这个免费旅游的活动啊，真的是服务太到位了，太香了。我就想问一下，最近还有这种活动吗？有的，进入到8月份啊，我们这个省内自驾游也是继续开启，还想薅羊毛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找到我们这个大部队啊，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看到电电留言了，他说我是青岛海边的来打卡了，一直以为省内旅游没啥意思，结果之前参加了你们的活动，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跟着车队自驾旅游真的太香了，下期活动能不能艾特一下我呀，全家报名。是的，咱们这个自驾游哈、啊，每到一个城市就相当于当地城市的一个这个亮丽的风景线，比如说我们有之前去过威海啊，去过烟台啦，然后包括这个像前两周我们去大宋不夜城啊，因为会给大家贴车贴发手台，然后这个路上一路上呢又实时互动啊，所以说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说，哎，一个是跟着畅游天下出去倍儿有面儿，再一个就是说，哎，性价比非常的高，有的时候还能经常的抢到一些福利啊。看到20留言了，说这孔孟之乡济宁的来报道了，我是节目的铁粉，之前还参加过你们的那个泥山胜境研学游，哦，那得挺长时间了啊。他说导游讲的比历史老师还生动的，交通广播的活动就是靠谱，就想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亲子路线。有的，都有的，大家想要的啊，在畅游天下都可以找到。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路线哈、啊，也可以让大家来具体的了解，比如说像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去哪儿呢，去这个西藏啊，在今年的暑假我们又再一次组织了这个西藏的活动这次呢我们依然是走的那个比较经典的路线啊，是让大家从低海拔的地方到高海拔的地方进发，然后又能够感受到像是这个巴松措呀、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南迦巴瓦等等这样的一些热门目的地。而且呢我们的这个用餐的标准也是非常的高哈，正餐呢是1桌500起的一个标准，特色餐的餐标1桌800的标准，鲁朗石锅鸡呀、藏式牦牛肉汤锅啊等等西藏的特色美食享不停。还有呢就是这个拉萨全程呢我们升级到的是4钻以上的公羊酒店，另外呢就是这个林芝啊我们入住到的是5钻的酒店，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光是往返西藏的机票尤其在暑假就是3000多，将近4000块钱了，但这次我们这个行程的价格是只需要6999，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了。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新疆团，就是有那个
80多岁的叔叔阿姨想报名，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是要有家人陪同才可以报名参加的啊。那这次我们去到的是这个新疆伊犁，走的是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呢是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哈、啊，只开放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次我们可以抓住这个独库公路的尾巴啊，有两个时间段，8月15号、9月6号这两个团期。再往后的话，一个是独库公路就封闭了，再一个那个草原的风景可能就看不到了，看到就是秋景了哈、啊。所以想这个穿越独库公路的朋友，想去看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的朋友，想去独山子大峡谷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到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独库伊犁的行程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组的第7团了，团团爆满啊。当然这个8月15号这个团也即将满员了，所以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客服，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啦。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现在也是特别的热闹，有很多朋友都是来这个签到打卡了。欢迎 CC， 还有6789 Lucky 啊，然后还有这个小 C 哈，锦锦，还有这个库迪，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 AUV 说了，沂蒙的听友发来贺电啊，正在听节目，你们节目发的福利真的是太心动了哈，感觉自己以前都是瞎玩，现在就认准畅游天下这块金字招牌了，想问一下怎么继续报名啊？直接联系我们客服就行了 ,SDTV1011 啊，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啦。还有 Silent 也留言了，他说这个仙境烟台的也来打卡了，想问一下怎么进群啊？就直接添加我们刚刚那个微信，然后呢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说一下加群都有什么样的好处哈，首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和行程都会第一时间群发出来，只要您找的有我们这个客服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您就会收到我们的推送，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所有的这些福利活动啊，都会第一时间呢您能拿到一手资源，比如说最近我们组织那个好车主的活动，送打印机送一吨油，然后这个每是这个抽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然后包括像之前我们的那个免费玩大宋不夜城，赠给大家价值160元的门票，以及在8月份我们即将上线的全新的线路啊，都会在群里公布出来的。所以只要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爱薅羊毛的朋友，都欢迎您添加我们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啦。那另外还有朋友说，哎，我想打电话这个问你们问题，因为我想问的问题太多了。可以的，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报名专线呢就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3: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4: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5: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6: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4: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5: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7: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来点一下名吧，看到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哈，欢迎 NHB， 然后还有 Team 说我爱旅游，欢迎您，然后以及这个宁静致远，明寒吉祥，海边晚风，还有您说我是山东滨州的，哎，滨州的朋友昨天是不是热到了，还有这个小游啊，以及王军啊，说我是聊城的，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您都是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咱互动内容呢是，请用您的家乡话来在我们的群里啊发一条语音。语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暑假过半莫慌张，背着行囊去远方。看看您能否成为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哈。EL 说了，有没有适合孩子的旅行线路啊？您是说带着孩子的亲子游吗？还真的是有。你看，比如说像是我们的云南的行程，然后包括像是我们的这个欧洲浪漫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线路，我觉得都挺适合的。先来说这个云南吧，这次咱们打卡到的是卢沥江，泸沽湖沥江香格里拉啊，来一场这个无套路不踩雷的阳光旅行。首先咱来说价格哈，原价是6999，但是今天您报名的话只需要4999，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我发现有些家长啊，对我们真的是太放心了，因为参与过很多次畅游天下的节目，然后就说哎，孩子能不能自己报名？这真不行啊！虽然说我们能帮大家带孩子。但是就是您不能把孩子都交给我们哈，您放心，我们还不是很放心的，所有的这个未满18岁的孩子都是需要有成年人来陪同的。那这次咱们去云南呢，主要打卡到的是有泸沽湖，还有丽江古城、松赞林寺以及独克宗古城，一起来探秘一下民俗文化，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到当地的篝火晚会，还有像是去到摩梭族来一个大家访，以及坐他那个猪槽船哈。另外呢，美食这个方面也是有很多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是这个藏族吐司宴，还有这个特色藏药宴。另外呢，还有品尝到这个云南的各种的美食，比如说像过桥米线啊，美味的菌菇火锅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在住宿这方面，全程入住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哎，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哈，趁这个暑假，因为今天咱这个互动话题正好也是暑假过半莫慌张，背着行囊去远方啊，跟着我们一起去远方吧。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就可以了，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米米说了，威海的来了，咱山东交通广播的信号杠杠的哈，沿海开车也是一路畅通。上次参加活动抽到了你们的网红小杨，主持人能不能多搞点线路，多搞点福利呀？我爸妈也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可以的，你看这位朋友啊，一看就是长期关注我们节目的。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是组织了一期直播哈，给大家送的是什么呢？就是新疆最火的那个乌鲁木齐大巴扎，有一个帅气的小伙，他手工制作的那个网红小羊，一只也得小100块钱呢啊！我们是这个一期直播送了大家4只。哎，有朋友就抽到了，运气特别的好。还有一些朋友问说，哎呀，这个没抽到，下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们都会在群里，或者说只要您添加了我们微信客服，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所以说找到我们这个微信群，或者加了我们这个微信号，就是找到大部队了啊，找到我们的这个福利大本营了。另外三宝也是给我们留言了，说很喜欢听畅游天下节目，已经是你们的老听众了，跟着你们去了很多地方。我就想问一下，下次抽奖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光是下次抽奖什么时候，我们几乎天天有这种抽奖的活动啊，就是任性，就是给大家发福利。你看像最近我们组织那个好车主的活动是吧，只要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滚动抽奖。入门的门槛就是有那个20元的这个加油券，然后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有周奖有月奖，最终是1吨油的大奖。我们也期待能不能让咱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能中个大奖呢。
君君说了，每次跟你们出去，本来抱着是这个天气预报说有雨，但是每次都没有雨，所以这是不是一种旅游节目的光环呢？应该算是吧。这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纳闷哈，你看比如说像是那个十人九不遇的南加巴瓦峰，哎，我们的听友就经常能够看到，哎，弄得那个导游都觉得很奇怪，说哎，你们这个团怎么回事啊，自带旅游光环吗？还有反正我带队的时候有好几次啊，都是天气预报说要下雨，有的时候说要下得很大，结果哎，玩了一圈发现雨停了，或者说压根就没下雨。比如说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去禾木那个小木屋，当时天气预报说会下很大的雨，结果哎，可能我们这些听友朋友们都比较幸运哈，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幸运延续到咱那个百日灵违法的活动当中，希望是咱畅游天下的听友能中这个一吨油的大奖啊。另外看到宁静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云南的价格是包括机票了吗？对，很多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行程这个价格带不带机票呀？告诉大家哈，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你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行了。

还有看到快乐依然啊，也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他说这个德州扒鸡味的听友前来报道了，还有这个口味吗？他说每天开车全靠听长安天下解闷了啊，看你们把这个全国各地都跑遍了，我心里也痒痒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最近的活动还有位子吗？我也想去。当然没有问题啦，您是想了解哪一条线路呀？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小扁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这个牡丹之乡菏泽的，发来问候了。花开的时候比较忙没顾上，现在想出去转一转，身边好几个同事都参加过你们的活动，回来都说好，我就想问一下能单人报名吗？能拼房吗？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是这个样子，就是首先呢，如果说您是想自己住的话，您补一个房差就行了。如果说您是想拼房也没有问题，我们会找同性别的这个车友朋友啊跟您住一个房间，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一个人报名也可以获得快乐旅行。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来进行咨询吧， SDTV1011 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寻找声音代言人的环节。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山东
3: 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包住圈儿，
5: 走走啊！
6: 东营，
7: 烟台，
8: 秘方，
9: 山东营，
10: 山东菜，
11: 这个正宗的味道话，
12: 一走，
13: 利益，
14: 各州，
15: 料成，
16: 山东品种，
17: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0: 哎，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我们看到这个鲁 H 大家庭里面哈，也就是我们济宁群里，现在是有这个冬日暖阳给我们发来语音，咱们来听一下他说的啊。
18: 苏家过板莫慌张，背着行囊去远方。
0: 哎，有没有济宁的朋友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济宁话标不标准啊？另外咱们再来看到鲁 B 大家庭里面留言，鲁也给我们留言啦。
19: 苏家的过板别慌张，背着行囊上远方。
0: 哎，这有一种这个聊天的感觉啊，告诉自己的朋友没事啊，别着急，可以找畅游天下，虽然说暑假已经过半了，但是这些行程还依然是丰富多彩的。还有想参与的朋友，对，
2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才有朋友在问了，说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啊，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国内游，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独库公路探秘之旅，还有西藏的探秘之旅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去到云南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另外呢，出境游有两个，一个是9月份咱去欧洲，而且呢这个团刚好是跨一个这个国庆小长假哈、啊。另外呢还有像是尼泊尔的7天6晚的行程，这个是不需要办理这个签证的哈、啊，落地签的这个行程，现在呢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您可以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看到雪域雄鹰给我们留言，他说走过一次西藏才真正的了解畅游天下的行程设计，真的是太合理了，而且呢主持人特别的细心啊，这个责任感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感动。是的，我们主持人每天都会要一个是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再一个观察大家的面部表情啊，因为有些朋友他特别能忍，哎，虽然身体不舒服但他不说，不过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行程的设计的很合理，它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进发，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全都是有氧气的酒店啊，因为西藏其实这个供氧酒店和不供氧酒店又是另外的一个价格了，但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有氧气的酒店，让大家可以这个安心的在睡梦当中就能够熟悉到高原的气候。还有看到喀纳斯守护者说了，当时跟着你们去拍了喀纳斯的秋景哈、啊，主持人也是摄影控，为了让我们占一个好机位，很早就去湖边占位子了，还这个给我们拉了山东交通广播的条幅啊，行程安排上每天呢是这个特别的合理啊，这种玩家级的策划真的是太懂我们的心了。看到这个多瑙河畔给我们留言，他说以前觉得出国游很麻烦，但是跟了畅游天下才知道什么叫做省心，行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还反而加赠了很多的项目哈，这种倒贴钱也让听众开心的镜头也是没谁了。您过奖了，过奖了。我们不是每次都倒贴钱，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行程当中哎有一些餐大家觉得说哎没吃饱，或者说有一些景点大家说这个景点现在可能比如说它是临时关闭了或者怎么样，这是旅游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会平移到其他的这种更加精彩的一些线路当中哈、啊，不惜任何的成本和代价，也是让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好的。还有看到刚十五说了，带着孩子跟你们去了版纳，主持人跟小朋友一路玩得特别开心，而且呢最让我感动的是在野象谷突降大雨，主持人第一时间脱下自己外套罩在了孩子身上啊，行程慢悠悠的，全程都是孩子们喜欢的互动，这才是真正的亲子游呢。是的，我们在外面就是真的就像是幼儿园的这个园长一样啊，不光是照顾大人也要照顾孩子。渤海轮渡说了，想问一下怎么加微信啊，一直想加你们微信很久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还有看到乌兰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跟着你们去的草原真的特别好玩，虽然说当时天气很冷，但是呢你们还准备了热姜茶，最让我感动的是主持人为了给全团拍大合影

0: 跑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坡上取景啊，鞋子都弄脏了，换来的是我们的朋友圈里的这个高点赞。是的，这也是属于技术操作。你看像我们之前去新疆的时候啊，这个下起了雨，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是让餐厅给我们准备了热姜茶，包括这个拍照的话，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个能拍出好的照片，不惜用任何的方式啊，只要是能出片就行。看到十八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添加成功你们的微信了，想报云南的行程。可以，没问题，现在云南还是可以报名的。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输入 SDTV 1011就能找到我们了。还有看到这个小 C 说了，我是济宁的，能加群吗？可以。小易也说了，东营群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看到找不着北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跟着畅游天下出去旅行四五次了，每一次行程安排的都特别的合理，而且呢主持人还会为了我们精心的调整行程和用餐，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对，都说跟着畅游天下出来旅游真的是会上瘾的。对什么上瘾呢？除了对了旅游上瘾，除了对美丽的风景上瘾，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服务以及对这种省心会比较上瘾啊。另外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也是给我们的在这个有很多的朋友留言了。 ZZ 说了，新疆旅游多少钱？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咨询啊。还有这个猛帅说了，来了来了，包括科瑞兔也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还有看到这个7722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欧洲的行程是什么时候出发呀？欧洲是这个样子的哈，咱们的一二团都已经满员了，是在八月份出发。那我们的这个三团是在9月22号出发，然后涵盖到10月3号，就是11小长假啊，价格26,999，少点了一个小数点，数学老师是不是又要打喷嚏了？又要说我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团期呢是这个9月份啊，9月末的时候，有些朋友。因为比较担心说今年不是说欧洲的那个温度特别高嘛，但是到了9月份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了。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酒店啊，尤其是这些天气比较热的目的地，我们都是有这个空调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就行。比如说意大利，比如说法国，都是有空调的。瑞士没有空调，为什么？因为瑞士太冷了哈，咱都去雪峰了，就不需要这个空调了哈。这次主要打卡到的国家呢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小半天的比利时。景点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全啊，想了解详情的朋友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来进行咨询吧，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就可以啦。看到我们的鲁恩大家庭，这个又有老顽童给我们留言了啊！今天咱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是暑假过半莫慌张，背着行囊去远方，看他是怎么说的。
1: 暑假过半莫慌张，背着行囊去远方，俺是德州的，
0: 特别自豪啊！俺是德州的，一听就是一位这个中气十足的大哥啊。哎，这个家乡话说的还是蛮地道的。另外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有非常多新朋友加入，欢迎芒果、浅笑年华、小爪子、徐俊、十八子、甜心坊、王硕、Sandy， 还有这个小梅梅、日月星辰、音素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添加微信客服之后呢，您将有这个会收到几个信息啊，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行程，有国内游，然后也有出境游，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另外呢，就是我们只要是有这种视频直播呀，然后或者说有这种抽奖的活动，也会第一时间的发送到群里啊，大家找到我们这个群就找到了薅羊毛的大部队了。RM 说了，特别喜欢听畅游天下，每天上班必听。那您上班也稍微有点幸福啊，有点晚了，10点上班吗？ 看到小硕硕说了啊，已经报名成功新疆了，想问一下新疆还有名额吗？我邻居也想报名。应该还有少量的名额哈，我们这个八月份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名额，您可以添加客服来咨询一下。ZZ 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我要报新疆。对，今年的新疆真的特别火，我们前面已经组了第七团了哈，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新疆的一个是热度不减，再一个到这个季节了，也是新疆非常好玩的一个时间段，既可以看到草原，又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湖泊，包括像赛里木湖啊，像那拉提空中草原啊，都是它非常非常美丽的时节。另外呢，还有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四个月的时间段，但是这次呢，我们依然会带大家来快乐打卡。Okay. 来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吧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的，三零说了怎么电话打不通，您可以先把我们电话放到您的这个通讯录里面或者是备忘录里面，稍后的时间再试一下啊，156-0640-1011 欢迎可可，还有月岁岁以及 Nobody， 还有这个手心的蔷薇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 TT 说了已经加好微信了，就等抽奖了。行，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的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2: 众人与光而出，携手登场。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夏天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很多朋友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喝水少，吃饭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发燥。这个时候啊，家里常备一罐纯正好蜂蜜，就是简单省心的日常养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啊，都来回购，品质大家完全放心。那这款蜜啊，来头很足，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空气水质都很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配料啊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这个蜜体啊是雪白如脂，质地细腻，入口呢是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也不腻，早上温水冲一杯，嗓子舒服一整天，搭配早餐酸奶面包，口感刚刚好，全家都适配。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送礼啊都不用纠结。这一罐天然深山好蜜，体面又实用，送的是健康，是心意，寓意呢是日子甜甜蜜蜜的。 那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有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元买2瓶送3瓶，总共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再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要伴手礼居家囤蜜的朋友可以微信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这两个字直接下单，把天然好蜜带回家。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持续火爆，目前呢报名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50,000了，再次感谢各位好车主的信任和支持。那上周五的时间我们是迎来了活动首个开奖日啊，直播诞生了30位周奖的获得者，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目前呢还有10位中奖得主还没有领奖呢，请您一定要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来进行查询，好运不错过。当然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哈，其中像是这个山东本土的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为活动提供了惊喜大奖，这个机身呢很小巧，上手很轻松，打印速度特别快哈，不容易卡纸，耐用不堵头。您用这个文明行车创造交通安全，那恒安杰打印机呢也是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便利。您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这个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啦，祝您好运哦。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无敌乐天爸爸还有这个小硕以及 CC 小幸运绝舞突击小心一心一翔还有回到之前甘之如饴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新朋友。还有朋友在问了说您好能把这个云南和新疆的行程都给我发一下吗？没问题。还有看到 TT 也说了想报名新疆，现在还有名额吗？有，还有少量的名额啊。小梦说了我就是冲着福利来的，没问题啊，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薅羊毛抢福利。还看到小波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欧洲现在能报名吗？可以的，一定要尽快啊，因为咱们是需要帮大家来办理签证的，所以说需要提前来准备一些这种签证的材料，那这个办理时间呢会稍微有一点点长，现在报名正好是来得及的。2525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最近还有省内自驾游吗？有，马上到8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即将迎来全新的这个自驾游的活动啊，所以期待大家来共同参与。飞翔信息说了听节目很久了一直想加你们的微信群，今天终于逮着机会了。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在开车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啊，已经陪伴畅游天下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正在开

幺。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啊，是最简单直接的，您找到我们频道的公众号，在微信号里面来搜，输入这个山东交通广播，这总好记了吧？输入山东交通广播之后呢，您给我们发私信，发旅游这两个字儿。搜山东交通广播这公众号之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看到美美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添加成功了，跟着你们出去玩三四趟了。那怎么之前没加我们微信啊？是不是朋友带着你玩的？还有看到这个NX 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泰山脚下的来报道啦，欢迎我们泰安的朋友哈。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小 C 啊，给我们在微信后来留言说风筝之都的也来了，欢迎我们潍坊的朋友啊。可可说了，我是济南的，我想进鲁 A 群，没问题哈。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16D 市的城市群，无论您是哪个城市的，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那进群之后呢，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啦。还有看到 DNA 留言了，说怎么那个微信一直加不上呀，是不是您没输对号码呀？直接来搜索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2: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3: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1: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2: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4: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3: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的。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用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9: 大家好，我是海南音乐广播欢乐车厢的主持人绿芽。我开的车型呢是吉普品牌旗下的自由侠。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午夜伤心电台。

0: 在起开。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

0: 优惠福利。
1: 严谨权威的分析，专业诚意的服务。
2: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3: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4: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2: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此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4: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大白，是雷克萨斯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17: 道不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周末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歌曲，还要到咱们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给大家推荐好物。今天呢又上大牌美妆了，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蕴含神奇的活性精粹，质地是绵密丰润的，乳化之后上脸可以强韧修护肌肤屏障，舒缓泛红干燥，深层滋养淡纹，坚持用会让皮肤细腻饱满，是干敏肌维稳抗老的奢护之选。专柜60毫升要卖到1699，咱们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只要899，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掌上海关 APP 可以随时查询，还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让您没有后顾之忧。抓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6: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7: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6: 车友活动嗨不停，
8: 我们懂车，更懂你。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9: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我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主持人小刚。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感谢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相当火爆的活动，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威榜大奖等你拿，关注度飙升，已经有超过150,000的山东好车主报名了。能收获这么多的信任和喜爱，少不了爱心企业的暖心助阵。特别感谢本次活动的公益支持伙伴，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各家企业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车友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目前活动呢，已经通过两次直播诞生了60位周奖的获得者，奖品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后续还有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活动周末不打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即可一键报名，祝您好运哦。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3: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4: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5: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8: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0: 车友活动嗨不停，
11: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2: 节目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音乐继续。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刘一刀，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赵雷的《我记得》，一首民谣。你看着城市四季变换，听着喜欢的歌声，回想着那些可能已经和你擦肩而过的人。我看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好了，回顾完今天的榜单之后呢，我们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说一说旅行的事儿。暑假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如果你是想旅行但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说走就走，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是亲自去踩线啊，亲自去安排，给大家准备的都是闭眼路的方案，只要您时间合适，只要您想去，那就是绝对不踩雷啊。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正在招募当中的我们的各条线路的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想看雪山的话，我们就一起出发到西藏啊，我们夜游布达拉宫，感受的是和白天完全不一样的视觉的震撼。在拉萨我们住的都是四钻公羊酒店，在林芝咱们直接升到五钻，让您在睡梦当中就开始适应海拔。南迦巴瓦的雪峰，雅鲁藏布的水声，还有咱们主持人陪着随行的管家守着，这么一个行程下来，您就是放松用心的去感受美景就可以了。顶级美景新疆伊犁的线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咱们有两个出发的团期，分别是8月15号和9月6号，一起呢去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还有呢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这个线路呢，今年夏天咱们就已经出发了7团了，是妥妥的大网红大爆款。是想带着老人孩子出门走走的话，那8月18号出发的云南芦笠乡的行程就是非常合适了。出行呢，咱们都是坐这个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就像是摇篮一样啊，带着您穿越群山，非常的舒服，躺着啊，这个看美景。泸沽湖的花在水面飘，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在手里拿啊，然后呢，这个君子宴的热气香气在鼻尖萦绕，哎呀，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行程。6天的时间，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4999块钱。如果您愿意出国走走，那8月份我们还有一个尼泊尔的免签行程，包括9月22号我们还有出发的一个欧洲4国的12天深度游啊，都在等待着各位，就是一点啊，名额有限，都是小团制，所以呢大家不要等到最后，要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啊，重复一下我们的咨询和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想买摩托车，想买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Hello， 朋友们，这里是属于机车迷的精神领地，这里是追逐风和自由的发生地。上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全省首档机车节目。各位好，我是大矿。只要您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模友啊，不管您是想买新车还是卖二手车啊，包括质量问题、维权呀、维修的保养啊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帮助大家来解决，还会实时的给大家分享的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一些相关赛事，更会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与咱们线下的各种的骑行活动啊。哎，就在这个上个周末，我们是去到威海了，是不是啊？来吧，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机车车友群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直播期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啊来留言啊。哎呀，有些朋友呢骑车是为了通勤代步啊，有些人呢骑车是为了解压放松，但是真正能够把机车当成热爱、当成事业啊、当成人生征途的骑士的，那这个非常的少了就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连线到一位嘉宾，也是在咱们济南哈本地车友圈口碑非常高的，既懂行业又懂骑行，更是跑遍山河的一位重磅的嘉宾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今天的嘉宾，济南星驰机车严长驹，我们亲切的称呼他为大驹。欢迎大驹。 Hello。
1: Hello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啊。听到你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就是之前啊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玩的那个游戏叫 CS、啊、然后我就用大驹啊，然后你用 AK47 是吧，要瞄准。
1: 对， 对
0: 爆头。呵，大驹也是这是第一次跟我们来连线是吧？
1: 对，第一次，非常荣幸。
0: 哎，你这个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济南本地的，也算是，也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也是一个从业者吧。
0: 从业者。
1: 全名叫严长驹。
0: 严长驹。
1: 大约从事这个行业10年左右，也是因为爱好吧，然后进入的这个行业。非常荣幸今天和大家一起交流。
0: 哎呀，太好了，能够把这个咱们的这个行业从业者，也是这个兴趣爱好者融为一体的啊，咱们的朋友请过来。大驹啊，就是非常典型了。大驹是新大洲本田店是吧？
1: 对。
0: 哦，
1: 是新大洲本田的一个销售。
0: 哦，哎，这样啊，大驹呢也是咱们济南这个本土圈子当中啊，也是这个行业深耕多年了啊。你手上最有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这种，这个就是你骑行的这种经验啊，包括这个车辆的养护啊、选车的经验。哎，一会儿可以，大家啊，如果有什么这个关于新大洲本田方面车型的问题的话，也可以请教大钟啊，大驹哈、啊，可以发送问题过来啊。
1: 没问题。
0: 对，今天呢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咱们从头慢慢聊。哎，所以这个咱们自身其实的故事啊，都是从一次心动开始的啊。那你是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痴迷机车？就你真正爱上这个骑行啊，是你年少的时候就喜欢呀，还是说你成年之后才入的坑啊？
1: 怎么说呢，我是个80后哈，其实在80后的小时候啊，多少都会因为那个时候汽车还没有发展嘛，
0: 你是八几年的，
1: 摩托车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0: 嗯，
1: 但是出于就是生活环境的限制吧，可能一直没有接触到。
0: 嗯，
1: 但是肯定心里是埋藏有这么一个种子的。
0: 哦，
1: 也是机缘巧合吧。其实我进摩托车、玩车也比较冲动。
0: 嗯，
1: 属于那种纯冲动型的。
0: 哎呦，
1: 应该是在2014-2015年，当时还是在高新区一个公司上班。
0: 啊、
1: 嗯，当时纯机缘巧合，然后当时出差回来。
0: 嗯。
1: 和同事嘛，然后回来的比较早，寻思哎4点多6点才下班，寻思4点多就下高速了，就出去逛逛吧、
0: 嗯、
1: 就正好在济南北外环下了高速嘛，然后我们说哎看看摩托车去吧，然后就去了闲逛了一会儿，就其当时这么一看就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的，然后逛了一圈就突然就心动了、
0: 哦、
1: 也可能就是把小时候那个对摩托车的那种情怀一下子给引进来了嘛。
0: 哎呀，你看80后集体叛逆现在是知道吗？
1: 对、
0: 嗯、
1: 然后确实是非常冲动，当时
0: 是，
1: 然后回到家就一直惦记。
0: 哦，
1: 然后隔了一周直接就去就把车给提回来了。
0: 你第一台摩托车什么品牌什么车型？
1: 当时是一个钱江的150蓝宝龙，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0: 哦，
1: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没有本，我让朋友帮我骑回来的。
0: 哦，
1: 然后到家之后就一直盖着车布，然后就开始学驾驶证嘛，开始自驾。嗯嗯，
0: 哎呀，那可是挺冲动的，连本还没有呢，先把车给弄回来了，你敢？
1: 对你当时考本可能因为这个人嘛，一冲动，这个激情一过，可能就说白了，可能就忘了，可能就不会再有这个巧合了。所以当时也是比较冲动，
0: 当时比较，
1: 就果断先把车提回家了，省得夜长梦多嘛。万一是吧，考虑的时间长了，这个工作一忙，可能又忘掉了。
0: 那看来当时销售讲的也挺好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一位姑娘啊？
1: 就是、
0: 有没有爱情啊里边？是吧？我以为是当时有没有产生什么爱情之类的，没有是吧？
1: 这个倒没有，
0: 也没喝二两的时候哈，
1: 没有
0: 是吧？这当时头脑还清醒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热爱啊，就拿下了。那是个什么车型？这是一个
1: 钱江的150蓝宝龙，一个150排量的，当时排量还比较小。当时2014-2015的时候吧，摩托车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多大排量。实话实说，当时应该是。150-250算是比较大的排量了。当时应该是国产的黄龙600还没上市，刚刚上市那个前后，国产摩托车实话实说，当时排量还是比较低的。
0: 就挺帅的那个样子是吧？还是啊？
1: 对，在当时的眼光看，还是比较帅的，就是一眼就心动了。
0: 11-12年前了，你看这是。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哎呀，还想起我们当年那首歌啊，伊森的《十年》啊。
1: 对对。
0: 大驹是应该是和我同龄啊，你是87年是吧？
1: 我是87年。
0: 87年，咱俩同龄，你看啊。那现在就是很多，00后都得称的咱们老登了，对。
1: 对，老登，我们已经不如老登。
0: 80后集体叛逆，现在我们啊。
1: 嗯，
0: 前两天的时候看到咱们济南啊，五龙潭有一位胡子大叔啊，在那儿跟孩子们玩的不亦乐乎，打水仗嘛，是吧？刺水枪啊，这个火出圈了，你看。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骑车怎么了啊？我们骑行怎么了？我们戴头盔啊，我们啊。
1: 对，安全骑行。
0: 哎，
1: 这只是一个玩乐工具嘛，对吧？也是一个爱好。
0: 对，很多人可能这第一台车就是。随便就过渡了啊，但没想到你的第一台车是这种情况下得来的，一时冲动啊就有了，挺好挺好啊。哎，咱们80后就得有这种魄力啊，是吧？
1: 必须，你这个冲动嘛，是吧？你就当时落地，然后你如果当时不落地，就是激情过去再想找就很难了，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候，是吧？及时去追求自己的爱好。
0: 对，不光是追求爱好，追求爱情也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你错过了可能就错过了啊。
1: 对对，
0: 从一个单纯的骑行的这个爱好者啊，现在变成了是全职机车的从业者，就是说你把这个爱好变成了你的饭碗了，变成你的事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转变的契机又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当时就是实话实说啊，当时我学历并不是太高，然后当时你想有这个冲动去买摩托车，肯定是。感觉生活比较枯燥啊，或者类似于一些问题。当时买完车之后，我记得我还有一件非常冲动的事儿，就是，我买完车之后我就离职了。我主动离职，然后骑着车就上拉萨了。连买完车，连就是还没有去很快的去尝试这个车，就我学习骑摩托车，到熟练摩托车，其实是在骑行的路上，就随骑随学，然后就这么一趟就回来了，也是比较冲动的。
0: 哎呀，这
1: 首保还没做呢。然后背着机油，背着行囊就出发了。
0: 哎呀妈呀，这你可真厉害！
1: 当时就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0: 没想到啊，是走的哪条线？川藏、滇藏还是？
1: 川进青出，当时从那个西藏是从成都进，然后从青藏线出，川藏线进。318嘛，就是318线嘛。
0: 这一下就318了啊！你直接就还没学会这个走路呢，就开始跑了，就是啊。
1: 对啊，你现在回想，当时确实是挺冲动，你当时也没顾及到什么安全问题。实话说，这个大家不要去借鉴。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引擎唤醒晨光，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燃情集市，各位好，我是大矿啊。今天咱们的奇遇好时光呢，是联系到了一位咱们济南本地的这个骑行的嘉宾啊。这位骑士了不得，他是我们的典型的80后啊，跟大矿是一年的，是87年的啊，是来自咱们济南星驰机车，也是新大洲本田清河店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严长居啊，他的我们就亲切的称呼他为叫大居，好吧？来，继续有请大居。大居啊，
1: 对，
0: 大居瞄准了啊，咱们准备开始了。刚才呢就是特别精彩啊，这个广告呢就是特别讨厌，这个时候蹦出来广告了啊，打断了，就是说到了你冲动的这个行为啊，刚拿到这个摩托车，这个还没有磨合期还没过呢，就骑着它去拉萨了，就进藏了。
1: 对对，当时纯冲动嘛，纯冲动。
0: 其实曾几何时你还是当时把工作辞了
1: 啊？对啊，因为你川藏线这么来回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嘛。你不可能说是当时的条件没法满足于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最后还是选择了冲动。
0: 冲动了啊，哎呀，曾几何时我也是多次，好多次我也是想和你一样啊，辞职了，我去这个自驾啊，我去进藏啊，我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啊，但是
1: 但是我这个是不能借鉴的，我不能说因为一时的冲动就把事业给掉下，但是我感觉还是有时间去，是吧？激情一下，不冲动一下，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当时我是摩羯座呀，摩羯座就是最终这个理性战胜了我的冲动啊呀。
1: 摩羯是非常理性的。工作狂。
0: 哎，来吧，大军，那给咱们讲讲，就是你这次的冲动去到这个西藏这条线儿，一些经历怎么样？
1: 当时实话实说，我选择的时间节点不是很对，也不是太了解嘛。我是4月份骑的，其实相对还是偏早一些，因为3、4月份的时候，我们大陆和山东肯定是气温已经回升了嘛，但在川藏线上还是非常冷的，
0: 挺冷的那时候，
1: 对，
0: 4月份，
1: 对对，3月底4月初吧，我记得应该是，但反正山东是刚刚开始升温。但是一旦进到那个川藏线青藏范围之内，新疆范围那个西藏范围之内，它就温度已经很低了，一天四季嘛。
0: 对，一天经四季。而且你那个4月份去的话，你要是你去林芝了没有？
1: 肯定要去啊，林芝。
0: 那你那个时候去是就去对了，那时候林芝桃花刚刚盛开。
1: 对，正好是时候，那个时候正正好好是时候。
0: 对。
1: 这个节点是卡的比较准的，而且当时还是有一件比较。怎么说呢，因为你跑这么远的路，提前肯定想约一些朋友嘛。当时就属于应验了网上的那句话。我在提前半个月做攻略的时候，就大家说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什么这个手机，智能手机还没有这么发达，我记得当时还在百度贴吧上去约约朋友。约的时候刚开始一呼应啊，很多人都想去，刚开始拉了，我记得当时拉了十几个人的群
0: 啊，
1: 然后大家都说要去，定好哪天去一去，结果到临时出发的时候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一看算了，不等了，走吧，然后我就出发了。
0: 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是吧？啊，
1: 对对对，各有各的那原因嘛，这个也很正常。
0: 对，
1: 每
0: 个的时间可能
1: 不
0: 允许，
1: 2天的
0: 可能有些人他心里头支持你，但是他也害怕呀，
1: 只能说是没事，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向往的，但是
0: 对，
1: 要这个冲动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嘛，对吧？你要自己下定决心，然后工作啊，其他方面都生活方面都需要时间节点都需要搭上。
0: 哎呀，不光是冲动，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勇气在里面的啊。
1: 对，我记得当时出发的时候，第一次出这个远门嘛，也是提前做攻略，大包小包的扛了一大堆，我当时摩托车装了3个箱子，加装了3个行李箱嘛，然后后座上，然后各种帐篷啊，然后全都背了一大包，结果去了发现一半都没用，然后到半路又都快递回来了，徒增负重。
0: 是。也是做过攻略啊，提前做了准备。你觉得比较有必要的一些这个在路上用到的这些东西，装备什么的，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其实就是一些最基础的衣物，自己的一些，但最重要的还是护具，最重要的还是护具。
0: 护具。
1: 其他的对，然后骑行服肯定要有，因为拉萨的全程一天四季，你既要防雨，还有防冷。然后手套、头盔、护膝， 甚至连脖套你都要备全，就是在途中那个冷的时候，你要保证你身上没有一丝的能进风的地方，才能保证你的身体体温。因为当时确实是在那个高原上，气温骤降非常厉害。
0: 对，
1: 因为你可能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海拔可能才1000多米，但是你途经翻一座山，可能要翻到3-4千，海拔3-4千，它这个上下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雨衣一定要备着。我记得我当时全程，不管阴天还是晴天，不管下雨还是下雪，我都全程都要穿雨衣的。
0: 嗯，
1: 因为路上突然的天气变化，来不及让你去停车，再去换衣换穿雨衣之类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护具，然后
0: 护具，
1: 对，然后自己一定要有一些的基础的对摩托车、机动车的一些养护知识。
0: 嗯，
1: 就连链条的调整啊，然后轮胎一些临时补胎啊，智能临时补胎器，一些常规的一些机车知识吧，自己一定要懂，不需要多专业，因为救援其实也不是太繁琐，因为救援可能几十公里，但是一些常规的，万一扎个胎，哇，挑挑链条，因为路上你还要保养，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有那个维修摩托车的地方，一些基础的动手能力还是要有的。
0: 你是？
1: 虽然我当时是，虽然我当时刚接触摩托车吧，但是我对汽车一直是。这还是动手能力还是有一点的。
0: 哦，呵，那有底子。我是想，你是去之前你就会呀、啊，还是说路上现学的呀？
1: 因为我摩托车接触的晚，但是汽车当时接触的更早，
0: 都是相通的。
1: 开始多年了，一些基础的，你检查检查机油啊，或者检查检查轮胎啊，这些东西就还是会的。
0: 也就是说，
1: 这样出发之前做一些功课，
0: 是要掌握一定的这个自己养护维修的这种基础的啊，基础的这种技能。嗯，这个很重要。就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从济南出发的吗？
1: 时间比较长，我来回用了31天，整一个月。
0: 一个月啊，哇！
1: 对对对。
0: 那中途呢？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规划？就是大概一天就准备我要骑多少公里再休息啊？到了某一个站再休息啊？
1: 嗯，其实吧，当时那个进藏的路线，你完全其实不用规划，因为你一天，当时我那个车一天就只能翻多一个山，因为跑过拉萨的应该知道，他路上每天就一个山，每天就翻到一个山的时候，你再翻第二座山就来不及了，肯定是过不去了，就只能在山底的驿站或者酒店住宿，对，是当时这个情况。当然你从济南到成都是很顺的，那个你想赶路或者想骑得慢点都可以，这个因为在平原嘛，随时都有住宿的地方，随时都有摩。
0: 318路况还是挺好的吧，也挺美的啊、哦。
1: 对对对，当时风景还是不错的，而第一次骑马也比较震撼。
0: 哇，真的是啊。朋友们啊，这个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互动啊。就是你如果是一位摩友的话啊，或者不光是摩友，你是这个开车的话，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冲动？你自己也有一次长途的远行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当然呢，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也有机会获得咱们济南七星台景区的门票啊，给大家提供的。也欢迎大家呢回复机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都有这个七星台的门票，可以多申请几张都没关系啊，全人都可以去。哎呀，这是西藏这个行程。除了西藏进藏之外，就是你还有没有去过其他的一些比较远的地方？
1: 还有一趟比较远的，可能就是罗布泊了，但那个相对就比较危险了。
0: 哦、无人区。
1: 对对对。
0: 也是骑车去的吗？
1: 当时是坐飞机，当时那就那个地方不可能是个人骑行了，因为个人是没法去完美的去走出这段路的。当时一个品牌方的一个活动，我有幸、非常有幸去参与了一下。当时是坐飞机飞到了敦煌。然后从敦煌穿越无人区，然后就是罗布泊，然后到罗布泊底，然后最终终点是哈密，然后从哈密又坐飞机回来了。当时
0: 哇，那这个也很厉害啊！
1: 对，
0: 穿越无人区，我的天哪啊！罗布泊，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啊，这个只是听过，不敢去啊。无人区里边，你就是一会儿啊，一会儿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因为也马上到这个半点的一个中沙广告要蹦出来了。你觉得这个无人区里边啊？最煎熬啊，就是最考验人的啊，或者是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危险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刚才我们那个西藏呢还没聊完，就西藏那个时候也有没有遇到特别危险的一些经历，可以给我们来就是记忆深刻的一些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啊？是天气啊，还是说什么就是无人区没有信号那种孤独感呀、啊？ 我们都想特别了解了解啊。好了，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一段中插宣传啊。稍后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大驹给大家做分享。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啊。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4: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5: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6: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7: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5: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6: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首档的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刚才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济南的资深的摩友啊，大居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说他的骑行的经历是吧，骑行呢去看咱们的山河，去到诗和远方，去了西藏啊，一次冲动的旅行，第一次拿到摩托车之后呢，就立马规划去进藏了啊，而且还把工作给辞了是吧，31天啊，同时呢还有这个去到无人区罗布泊无人区穿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太厉害了。你觉得当时最考验你的是什么，就有没有遇到过那些非常恶劣的天气啊，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
2: 在跑拉萨的时候吧，确实碰见一次，现在想想都挺，说实话挺后怕的。当时也挺危险，就是极端天气嘛。我记得当时非常清楚，虽然我是个人去骑行嘛，但是你在骑行拉萨的途中，其实是路上可以碰到很多摩友的。我记得当时途中我们也会零零散散的去结伴，然后骑行一段时间，是吧？可能由于时间的不同，然后在中途分散。然后可能到了下一个集合点又碰见新的朋友。我记得当时是从川进青出嘛，在往返程的时候翻那个唐古拉山，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完全展现了就这个天气的阴晴变换非常快嘛。我记得当时我们三个车友在唐古拉山翻唐古拉山前有一个县叫安多县，就唐古拉山的山脚下。就是过了这个县又开始翻山了嘛，当时我们晚上就住在了这个安多县，当时我们三个人，另外两个朋友他可能时间比较赶，他凌晨4-5点就要出发。我当时没有那么赶嘛，我就说你们先走吧。然后我基本还按我的正常的一些行程，就是我是跑的比较随意。我是8点多出发的。然后他们在4-5点出发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就是天气非常好。当我8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8点一打开窗帘的时候，我自己震惊了。漫天的鹅毛大雪嘛。当时就心里说实话就已经有点胆怯了，因为你马上面对的唐古拉山海拔5000多米嘛。这个提前肯定也做过攻略，当时就一直在犹豫是翻还是不翻，因为当时只剩我自己了，而且4月份路上的行人非常少。然后我当时自己也在那犹豫，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雪在你刚开始下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比较好通行的。但如果我当天不走的话，可能在西藏或者青海这种极端天气下，今天下完雪你如果没有出发，第二天可能就结冰了。然后你就更没法再去走了，可能然后一结冰在那种环境下可能就是半个月。因为安多县是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县城，我记得当时整个县城我出门都就和我们济南的一个小村庄似的。就非常小，我寻思从这待半个月也比较无聊，当时狠了狠心，我就出发吧。哎呦，骑着车我就自己走了，而且全程路上一点人都没有。然后因为是从山脚翻山嘛，一直在上坡。当时就是全程冻的我记得当时把我的手，而且我戴的手套还很厚。因为把我的手都已经冻僵了，就是当时已经捏刹车都感觉手指都已经没力气了，就一直在硬撑，一直在硬撑。然后因为路上你是不敢停的，因为又不管，虽然就是当时那个雪地，如果你一停车你再起步肯定是起不来。而且万一你没停稳的话，就车万一歪了你自己是完全不可能，因为车上还有行李嘛，很沉，加上那种当时的那种高原上的体力本身是吧，它氧气不足，然后你的体力肯定会不支，所以当时自己也知道就完全不敢停。手就固定在油门上，就20-30迈，当时也跑不快。20-30迈往上翻，我记得当时翻了得有将近3个小时。翻过山顶，非常庆幸啊，翻过山顶，然后唐古拉山的最高顶过去之后有一个兵站。旁边有一些民房简易房吧，里边是做饭的之类的一些小餐馆。然后还有一些小宾馆，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记得我的手放在暖气上整整40分钟才恢复知觉。然后接着一量体温，当时肯定会随身带一些常备药嘛，感冒药发烧药之类的啊，一量体温就发烧了。但是也非常庆幸就是翻过来了，到第二天我就从那里直接睡觉了，就住下了。 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就整条山已经封了。
1: 嗯，
2: 就因为一封，它肯定就是十天半个月嘛。你下完雪，在后边晚上再有一些大车、大货车一压就结冰了。
1: 嗯，
2: 然后整条山就封了。然后当时是非常庆幸，在那个时间也是比较幸运吧，就直接翻过来了。
1: 哦哟，
2: 而且幸好没有出现意外。
1: 是啊，
2: 还是挺后怕。嗯，
1: 确实听你这么一讲，真的是啊，太厉害了啊。你当时这个当时你骑行的过程当中。

0: 有没有就是非常担心这个情况？
1: 骑行的时候全程都很害怕嘛，你神经都是紧绷的状态。
0: 哦，
1: 因为虽然最后安全通过了嘛，但是当时在路上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全程神经都紧绷，不敢停车，不敢歪，就而且走每一个雪地有个小坑都会非常小心，就生怕现在那里一停车，我自己就很清楚嘛，
0: 嗯，
1: 但凡一停车肯定就扶不起来了。
0: 嗯，
1: 而且当时的整个路上是没有人的。
0: 哦哟，天哪，周围都是这个雪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呀，那时候才感觉到，哎呀，我们自己是多么的力量，多么的渺小哈。
1: 对对对，
0: 也是生出了敬畏心了，是不是？
1: 那必须的，在大自然面前确实太渺小了。
0: 哎呀，真的是啊。
1: 嗯。
0: 确实，这种真正的长途摩旅啊，它拼的也不是什么速度，朋友们啊，是稳定，是心态，是敬畏心啊。
1: 对对，而且大家在去骑行的时候，一定还是尽量结伴而行吧。千万不要独行，千万不要独行。
0: 是啊，哎呀，但是羊群才成群结队呀、啊，只有猛兽才会独行嘛，啊。这首歌就是《心要野》啊，送给大驹，送给咱们听节目的所有的啊，心中有梦想的朋友们啊。大家有没有一直就梦想进藏啊，就跑一次长途摩旅，但是一直不敢出发的朋友们，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的顾虑是什么？是感觉路况危险，还是说这个预算技术感觉不过关，还是说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结伴同行啊？可以一块来说一说啊，也欢迎咱们车友群摩友群当中的朋友来聊一聊啊。这一小节的时间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大驹啊，我们会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
1: 嗯，可以。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上呢，对，尤其是对摩托车机车呢，也有很多的刻板的偏见啊，这个
1: 对
0: 就觉得哎呀，你们骑摩托车呢这种又炸街又扰民啊，就追求的就是速度和激情啊，但是真正的机车圈子永远是互助救援公益担当的啊。这是我们的骑士精神嘛啊，我知道大驹这些年呢也是一直在默默的参与到各类的那种机车的公益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
0: 嗯，所以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也聊一聊啊，这个关于大驹做的一些这个公益，大家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也可以说一说，在你的心中啊，你觉得真正的骑士精神是什么？啊，有没有参与过一些就是车友的救援呀？你也这个路边帮忙啊，这个公益暖心的一些经历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也可以呢回复机车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欢迎大家也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大家庭当中。先给大家推荐几条线路，有人问呢夏天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大概是去见一些平时见不到的风景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发布了新疆伊犁的线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还有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那这个团呢，我们今年已经组了7个团了，妥妥的网红路线啊。也有人呢想要温柔一点的夏天，那好办。8月18号跟我们一起呢去到云南的芦荔乡，为大家准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啊，像摇篮一样载着您穿过群山，泸沽湖的花在水面飘，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在手里沉啊，还有君子宴的热气在鼻尖绕，6天4999，把云南的柔情和豪迈都装进回忆里。如果您愿意走得更远一些，那么给大家安排的是9月22号的欧洲4国游，会把卢浮宫的油画、塞纳河的夜色、阿尔卑斯的雪一并送到您的眼前，德法意瑞4国还有尼泊尔免签的行程也都在您的计划当中啊。想出发的话呢，就可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让我们陪您畅游全球。 另外呢，夏天天气

0: 气干燥气温升高，很多的朋友呢经常是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对不对？平时呢喝水也少，吃饭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呢发燥，那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省心的日常养生了。给大家推荐啊，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很多的朋友呢吃过之后都回来回购了，品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款蜜呢来头很足啊，是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深山的原始生态，空气水质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幸福快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行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来吧，朋友们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提示》，各位好，我是大矿，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不管是您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的摩友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机车两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也欢迎大家啊。进群的朋友，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见面礼，就是济南七星台景区给大家提供的门票。那么今天我们的燃情骑士啊，奇遇好时光呢，我们一个专访啊，采访到的就是咱们济南的星驰机车新大洲本田汽车店的严长驹大驹，他既是摩友爱好者，也是咱们的行业的从业者啊。那么继续有请出大驹啊。哎，大驹。
2: 嗯，对，
1: 就是我想问问，就是这些年你也是参与过很多这个公益的活动了，是不是啊？有没有说是哪一个瞬间哪一件事儿让你觉得就是做机车公益还是特别的值得啊，特别有触动？
2: 我记得我参与过好几件嘛，也是我们电视台组织的那个高考护航。
1: 哦哟，我们就18年了啊，
2: 对对，
1: 爱心送考。嗯，
2: 对对对，而且上个月也刚刚结束嘛，我们的这一届的高考，然后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吧，就是你，因为我们都年轻过嘛，然后再回到一个高中的学校门口，去帮助一些那个路上参加高考的可能会忘掉准考证一些应急的一些事件嘛，然后完事之后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点比较好一些。
1: 嗯，
2: 而且我们今年一月份我们本田嘛也做了一个儿童福利院的一些送温暖。这些其实每年都在做，
1: 嗯，
2: 每年都在做，嗯，对，
1: 是啊，都在坚持，是吧？这个东西做公益这个事情啊，就是它就是贵在坚持啊，对，非常认同大驹所说的，机车也从来不是叛逆的标签，它是热爱，是自律，也是担当啊。
2: 对，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然后大部分人其实对摩托车的偏见还是不少的，当然现在就是现在这两年已经很好了，大家对一些思想的一些扭转很好了，但我记得我当时刚接触摩托车的时候，老百姓一听摩托车就属于什么炸街、扰民、改装、超速、违法，其实有肯定是有，但是这个摩托车的环境需要我们所有人嘛，不管是从业者还是爱好者，一定要去共同去维护，然后去扭转大众的这种心态嘛，才能有助于我们这个环境更好的一个发展。
1: 没错啊，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嘛，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嗯。好的啊，因为今天是节目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咱们最后呢也给大家聊点这个干货啊。哎，这个前面我们铺垫了很多啊，大驹这个骑行的实战的经验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硬核实用的了啊，干货来了。就是咱们2026本田全系车型场景化这一块呢，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尤其是新手朋友们去玩的一些车型啊，比如说万元级的一些新手啊，通勤的啊，包括一些女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车子去选择？
2: 你像其实本田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就是通路嘛，以踏板为主，就是通勤车嘛。
1: 通勤车。
2: 大家不都说嘛，骑士的最终归宿还是踏板嘛？
1: 哎。
2: 就是它的实用性才是大家最需要的一些东西。
1: 是。
2: 目前我们的产品上下基本都在万元上下。你像性价比高一点的，就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嘛。
1: 哦，
2: 你像性价比高一点的，比较经济省油的，就是我们本田的 JU125，然后综合路况大约在一个多油，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8000多块钱。
1: 哦，八千多。
2: 是，其实现在是这两年行业内卷的，已经价格其实都非常低了。
1: 嗯，
2: 你像我记得几年前你要买个合资的本田铃木雅马哈，这种小踏板。没有15000以上，这种125是买不到的。
1: 嗯，
2: 现在其实也是降的也是很低了，性价比也非常高，8000多块钱。然后如果是女士的话，可能就喜欢一些外观，以外观为主。
1: 对，有颜值的
2: 复古类的。对，就是我们的本田的小拉或者大拉。
1: 哦。
2: 还有就150系列比较实用啊。然后大家对踏板车， 可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买菜方便，买菜接娃嘛，
1: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月也是刚刚上市的一个产品，就是150ES 吧，平踏，大家先有需求也可以对多了解一下
1: 啊，可以到店去看一看，是不是？
2: 当然，我们国产车每个品牌都现在都很完善啊，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求，主要我感觉还是按你的需求和预算，对吧？你是更倾向于实用、代步、通勤、省油，还是也倾向于一些外观？美观嘛，是吧？其实尤其是女士肯定是爱美嘛，想提一些复古类的，这些都有。
1: 是，对，有这个复古的啊。我看到有这个小雨这位朋友留言说，那个 CM300， 哎 ，CM300 是咱们的车型吧？
2: CM300 是本田的中排系列，是跨骑。
1: 跨骑啊，
2: 我们这也有。
1: 哦，这个车怎么样？
2: 它是属于一个复古巡航车。也确实也是比较适合，排量也不大，它是个300cc 的一个巡航吧，外观性能不管外观还性能比较稳定，可以，2万1000多块钱，
1: 两万出头，
2: 是，对，还是比较能大众接受的一个价格，
1: 也比较适合新手入手，是吧？
2: 对对对，而且它的动力也比较平顺，不是说那种一给油门就是动力很强劲的，它属于那种骑帅不骑快的车型。
1: 哦，巡航的是吧？
2: 坐高嘛，坐高比较低，然后

0: 适合的？
1: 山路骑行，山路骑行其实啊，其实很多人大家对摩托车都有一个还是有一点小误区，
0: 嗯，
1: 就是感觉是我长途适合骑什么车，然后短途适合骑什么车。其实这个车它是骑不坏的，你就是骑个踏板、
0: 嗯、
1: 我记得我当时跑拉萨的时候，路上一个车友骑了一个小踏板，也同样跑完了全程。
0: 哦哟，
1: 是还是看个人吧，个人的预算和爱好。
0: 是，
1: 就是当然你要跑长途的话，肯定是跨骑。
0: 嗯，
1: 类似于复古巡航啊这种比较舒适性比较高的
0: ADV，
1: 然后或者 ADV 这种旅行车。
0: 嗯，
1: 相对会舒适一点，这是只能说是一个建议。
0: 嗯，
1: 但是你像这种仿赛啊、街车啊，就不是太适合骑，
0: 太累了，
1: 长途，因为太累。
0: 嗯，
1: 你像尤其是我是坚决不会骑仿赛去跑长途的。
0: 哎呀，
1: 就是短途我恨不能都不大喜欢骑，因为确实是骑起来比较帅，但是也比较费腰。
0: 对啊，趴那儿真的是。你不如那种有的，我还看那种的，这个躺着那种的，人家蹬着还挺好的啊。
1: 啊，对对，
0: 躺着那种的啊，
1: 对，
0: 结合你就是这个西藏这个长线的这个经验啊，包括去罗布泊这种经验，你觉得本田系现在有哪些车型是比较抗造的，就适合那种这个万里长途的这种车？
1: 万里长途无非就是本田的刚出的 NX500，
0: 嗯，
1: 这拉力系列我感觉是比较适合的，而且本田的品牌它性能相对比较稳定。
0: 哦，
1: 大家都说嘛，就是要优点也没有太多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最大的缺点也是没有太多的优点，就还是注重性能稳定这块是。
0: 就是稳定就是它的优点是吧？稳定。
1: 对对，你不管它这个摩托车这种东西嘛，如果它性能太好，它的故障率相对就会偏高一些。
0: 嗯。
1: 所以说，长途摩旅的情况下，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稳定，就少出意外状况。对。
0: 是。好的，这样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今天也是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啊。我们也跟着大驹呢，也这个了解到了他骑行的初心啊，也看见了山海的辽阔啊，也这个知道了做公益的这种温暖啊。最后呢，也聊到了关于他的这个老本行这个专业啊，就本田的一些这个车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店去试一试啊。从热爱入坑啊，到驰骋山河，再到深耕这个行业，也传递出了温暖。其实大驹呢，也是诠释了咱们一个摩友啊最真实、立体、正能量的这种新时代骑士的这种样子啊。也感谢大驹给我们的分享。最后，大驹还有没有像咱们的全省的摩友们想要说的？
1: 嗯，其实最想说的就是摩托车嘛，它毕竟是两轮，
0: 嗯，
1: 然后不比汽车。汽车大家都说嘛，汽车是铁包肉，摩托车是肉包
0: 铁
1: 。还是希望大家以安全为主吧，一定是，一定是先合规，然后再热爱，一定是这个样。对，然后保证首要的肯定是大家的安全问题
0: 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对，保
0: 证骑
1: 行，嗯，保证骑行安全护具的一些佩戴，
0: 嗯，
1: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太棒了啊，大驹，我们也记住大驹了啊，大驹啊，这个8倍的瞄准镜啊，cover me, follow me 啊，
1: 对。
0: 感谢大驹啊，我们的80后的，我们的不能叫老灯，我们叫中灯是吧？
1: 嗯，中灯吧，
0: 中灯啊！再次感谢咱们济南本田资深的从业者、硬核的摩旅达人、公益骑士大驹的精彩分享。咱们有机会线下活动见啊！拜拜，大驹。
1: 好嘞，好嘞。
0: 嗯，
1: 感谢主持人，
0: 拜拜。
1: 嗯，拜拜。
0: 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今天非常的精彩啊！也祝大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能够结交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摩友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啊，我们有进群的见面礼，就是准备好了济南骑行台的这个咱们的门票了啊，这也是全国摩友们的一个打卡地。也希望大家文明骑行，平安骑行，车轮不息，热爱不止。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朋友们，祝大家午餐愉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暑假旅行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5: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4: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5: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4: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4: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

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

0: 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蔚。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就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丽，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内容给我们发送过来，那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案哈。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在这儿呢，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上节目之前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这个咨询电话哈，我想就这些问题呢，有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在节目当中呢给您提出来之后先回复一下，我估计此时此刻这些提问的听众朋友也在等待这个问题的这个回复哈。首先这个问题是，作为咨询者一方，老伴去世了，只有一方老人，现在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孩子
3: 啊，
2: 想听听罗律的这个建议，结合您掌握的案件很多，谈谈您的这个感受吧，到底是过户好呢还是不过户好呢？
3: 其实对于房子这个事情哈，有很多的声音都在聊说到底是现在过户好还是以后过户好，然后也会去说到底是继承的方式给他好，买卖还是赠与的方式给的比较好。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而且至少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我们叫从经济成本，就是税的角度，那你可能说买卖过户啊，满五且唯一的，你可能这个税费比较少是吧，那你的这个赠与呢可能有个3%的契税，直系亲属之间赠与3%的契税，那继承呢没有什么税，但是将来你有继承权公证这些费用它还是要出的，那这是我们说从税的角度。另外一个从我们纯法律的角度哈，其实我们想说你继承赠与和买卖各有各的特点。继承呢就是反正现在我住，如果他只有这一个继承人，其实我觉得将来让孩子继承就行了，没必要说我现在非得要去怎么做。如果想说孩子已经结了婚，想让房子然后成为这个孩子将来的老本儿是吧，他也可以自己写一份遗嘱来明确说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就是我孩子的个人财产，然后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其实不用让孩子的配偶知道，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因为假如孩子将来跟他配偶好好的，没必要拿这个遗嘱，房子也是他们共用。但是如果说将来真的年轻人之间要想谈离婚，那至少我们家爹妈给的房子我守住，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讲的，如果没有别的多的继承人，也不用担心什么继承纠纷，我还是觉得自己手里拿着自己住着挺好的。那有一些又觉得说我想提前过户给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拿到房子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用途，也想帮助到孩子，那我们说你提前过户可以，但请你给自己留下居住权，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说你把房子过给我你也在里面照样住着没事儿，对吧？ 那你要知道，这可不是简单这么说的。法律上来讲，那就人家的房子，甭管那是你儿、你姑娘还是谁。
2: 实际上，在这儿罗律见证的这样的家庭纠纷、财产纠纷的这些案件太多太多了，是吧？
3: 对对对。
2: 所以一句话提醒，多给自己想想，留一条后路。
3: 对，
2: 这个房子过出去了，那孩子各种钱，孩子都是好孩子啊。
3: 对对对。
2: 咱先说，但有一点儿，他做生意亏本了，他过户的名下房他卖了呢，他日后他要是有个发生变化，他不赡养您了呢，那怎么办呢？
3: 对。对对，这里面其实我们说哈，一方面是主观的，可能孩子后来生活压力各方面所迫了以后，自己也变得来对各种的经济啊什么的计较的越多，也有那种什么呢，他没有能力了，他做生意失败了，他名下的房子他可不论之前谁给他的，只要是他的，债权人人家都可以申请执行啊。
2: 嗯，所以守好您的这个老窝哈。在这儿，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及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对我们所输出的这些节目内容，或者是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些问题，您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一样可以发表一下哈。在这儿，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抒胸臆”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提婚提及到，这是属于再婚家庭。
3: 嗯，
2: 再婚家庭这个房子呢是男方的，
3: 嗯，
2: 房子的名字是男主人，
3: 嗯，
2: 怎么保证女方能够日后住到百年？
3: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居住权问题。
2: 嗯，
3: 我们知道哈，现在有很多人在暮年的时候黄昏恋嘛，也很正常。但是呢，又因为各自有孩子，不想说，哎，就简单的觉得我要是领了个证，是不是就增加了很多麻烦？所以呢，就不领证。这是一种声音哈，也有人会觉得说我还是应该领个证，这样互相才有保证等等吧。其实领证也好，不领证也罢，它各有自己的利弊吧。
2: 嗯，
3: 总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要清楚的知道你的权益是什么样。假如说就是没有领证，你现在跟老头也好，这个在一起住着挺好的，但是将来这个从继承的角度你是没有任何继承权的，你没有继承权，房子归人家的子女了，人家是可以说请你出去的。
2: 嗯，
3: 所以如果说哈，这个一起共同搭伴的对方，大家也都互相有一些的对对方的考虑的话，其实真的应该可以给对方设个居住权。
2: 嗯，
3: 就是至少我不会说我的财产就不给孩子了，我要给你分，是吧？但是呢，我可以保证的是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居住到老。因为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那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我都已经老伴儿，就尤其是女方哈，她觉得自己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去住儿子家也好，住女儿家也好，都觉得不合适，于是找了一个搭伴儿过日子的住到人家家。那如果将来人家那边走了，那你就是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啊，所以要设一个居住权。
2: 嗯，
3: 对吧？
2: 这个居住权它是大于继承权。
3: 居住权我们说它是一个物权，
2: 物权，
3: 对，物一定要注意是要在房管局去做登记的，就不动产登记中心，你要去做了一个物权登记了的居住权，它能够对抗买卖，对抗租赁，对抗继承。
2: 明白。
3: 对，
2: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在你我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遇到的一些切实的这个案例，尤其是作为罗律，因为罗律也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见证的这方面的，又这些年着重致力于监护和养老，所以见证的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见了。
3: 对，
2: 一切一切都是从防范风险的这个角度出发。
3: 对，
2: 您看现实生活当中您说了一个词，搭伙过日子。
3: 嗯，
2: 在我们身边也不乏有这样的情况。
3: 嗯，
2: 各种考量，就觉着吧，您看领那个结婚证吧，它有领证的好处。
3: 对，
2: 但是不领证呢，也有不领证的对他当事人来说
3: 风险，
2: 对吧？所以说，但有的时候考虑多了，我防范了一个风险，但是无形之中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在存在。那么，怎么最终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呢？
3: 可能哈，就是我
2: 有万全之策吗？
3: 你要说万全之策可能很难讲哈，但是我始终认为，虽然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声音都充斥着说不要结婚，甚至包括说哎呀你看可以留下孩子，但是可以不要男朋友或者是不要老公，是吧？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说法都偏激进了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80后哈，咱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事儿，真正走到现在，我始终认为婚姻这个制度它作为几千年来流传到今的，甭管说你说欧洲啊西方，人家经济再发达，其实也不见得婚姻的结婚率多么低，是吧？那这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制度构建的优势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感情到位，那我个人觉得可以去领证，只不过说你要对于领了证之后，两个人对于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就不是只考虑爱情了，
2: 对，
3: 你可能就要考虑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民法典婚姻编3000多个字，爱情这俩字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2: 所以真正的这个爱情，我们说嘛，家庭生活当是靠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创造的。
3: 对，
2: 所以在这儿，如果只想那个好，不想担那个责任，这个事儿是没有两全的。
3: 没有，没有，都觉得大家好的时候在一起过挺好的。那你要是真的一方倒下了呢？那人家真的可以毫无留恋的转身就走啊，没有任何约束啊。
2: 是的，
3: 是吧？
2: 所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作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您，无论是坐在男方的角度还是作为女方的角度，但是总归是作为婚姻的一方哈，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感悟，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作为罗律师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同时这些年接触的老年群体也比较多哈，就是包括议定监护，包括我养老问题哈，所产生出的一些家庭纠纷都很多，也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屡屡遇到的这些案例，如何防范这些问题的出现，减少这些意外的这些出现。在这儿我想还是作为当事人多听听专业律师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从而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罗律做客我们直播间，看到我们整个满屏的都是什么呀？3个字。
3: 好车主，
2: 好车主。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再提示一下，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发起，并联合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式启动了，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哈，罗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3个字，刚才您念及到的，
3: 好，我也在看，为啥这个满屏都是好车主呢？
2: 来报名
3: 哦。
2: 通过这3个字呢报名，然后呢山东车主输入有效证件号或者是这个车号即可参加这个报名活动。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可以获得什么呢？20元的加油券，每周啊我们要抽取周奖是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每个月要抽取月奖是15个人，每人获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终极大奖后面是3位啊，每人奖励的是多少？
3: 1吨，
2: 没错，1吨油。另外还有特别的大奖1位，奖励的是1万元的摩托车，
3: 张强的吗？
2: 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各位车主哈。直播间的主持人将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这个车辆，驾驶员听到信息之后呢，招手示意就获得200元的油券。所以提醒各位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3个字来报名。每周五我们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守候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呢是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哈，也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有关于现实生活当中您遇到的相对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而且最近这几年罗律一直致力于这个议定监护和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这目前来说进入到一个深度老龄化的这个社会，这是普遍关注的这个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上一期您来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什么样的人要立遗嘱，说到了多子女家庭，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多次婚姻的家庭，多金的家庭，从事高危的群体，独身未婚未育，无父无母无子女，独生子女等，是吧？
3: 对对。
2: 除此之外我今天再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立遗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怎么来体现？您接手的这个案例有没有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3: 立遗嘱的这个紧迫性哈，怎么说呢？我们其实经常接一类咨询，就是恨不得都已经躺在那儿了，才觉得说要写一份遗嘱，然后呢就找我们。说实话，这样子的案子啊，我们是很不敢接的，因为他已经躺在那儿了，我也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行为能力。那这种情况下，将来被推翻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也有职业的风险嘛。所以现实中，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有人说这个老百姓的遗嘱好像无效率很高，
2: 是达到60%多。
3: 对对，您也知道这个数据是吧？就是有人问我为什么无效率能这么高。说这个遗嘱写起来真的有那么难吗？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遗嘱写起来没有那么难。就我们遇到过的，哪怕他就写了一句，说我百年之后，我自己所有的财产归我媳妇儿，或者归我姑娘，归我谁谁谁。他写了这么一句，又是完全自书的，我们又能证明确实是他自己写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只不过到底有哪些财产，可能我们还需要去梳理哈。但是我们接的有很多，为什么说这个遗嘱无效率这么高，然后又不愿意不敢写，就是因为他在前期没有意料到，他觉得我自己还年轻，70的觉得80的才该写。80的觉得90才该写，总之我好像写了份遗嘱就怎么着了似的，所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最后他的写遗嘱的能力其实已经不足了。那你想他这个写出来的一份遗嘱，那无效率肯定是非常高的呀。所以我们经常就告诉身边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个意识，那你就应该当下就写。因为你看在人家境外，你香港他叫他平安书，反而就是我写了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知道将来我的财产会去到哪里了，能做到能做什么了，他其实是踏实的。咱 经常都说我们是中原大地，中原大地上这些帝王基本上继位的时候，就会做两件事儿，一个就是选太子，是吧？他得确定将来谁能继承
2: 王位。
3: 对，另外一个就是修陵墓。说秦始皇继位就开始修骊山陵墓，走都还没有修完，是吧？所以真正说你啊，当然这里面加了些什么风水玄学，就是你真的把这些事儿安心的做了，你心里是踏实的，你是敢于去往前冲锋的，而不是想着万一怎么着。这个当然这个就说起来，你像亚历山大帝当年历史上这么有名的人，他最后他就是太年轻，什么都没有做，最后随着他的离世，一个最强大的帝国就分崩瓦解了。
2: 是
3: 是，
2: 所以说到这儿呢，他是这个立遗嘱这个事儿，在这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我们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您是立了呢，还是没立呢？这个问题，我想之所以抛出来之后呢，也是想大家，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有很多，它不单单是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才发生的，
3: 对，
2: 我们年轻的正值壮年的也有发生的这种情况，
3: 对。
2: 那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媒体报道、刷短视频，不都频频看到吗？所以到底是您这个事儿是忌讳呢，还是一人间清醒呢，是个智慧的事儿呢？大家见仁见智哈，也可以把您的一个观点和问题发上来，在这儿也希望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但是如果您有关于婚姻家事方面的问题、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前段时间有个事儿，大家都觉着比较热议哈，就是上海44岁的那个昏迷的那个毛先生，
3: 啊。
2: 母亲取不出他这个救命钱啊，在银行取不出来，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3: 有，我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然后很多人来评论，
2: 是吧？
3: 对，
2: 这个跟帖率也挺高的，是吧？达到了10万加，是吧？
3: 10万加是跟这个类似的另一个、
2: 另一个案例哈。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你让我们来听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之所以，因为作为罗丽她见证的这个婚家事的案例比较多，所以专业的事儿，我们和更加专业的人去来分析这个事儿，也是更多的提高大家的有效防范风险的这种意识哈。这个亲妈，我们说她不是监护人吗？
3: 不是。
2: 你看，果断地说，为什么不是监护人呢？您可能也觉得亲妈不是监护人，猛然一听，这是亲的母子关系啊。小的时候是，大了就不是了，对吧？
3: 这个哈，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我有一篇公众号文章10万加，光评论接近400条评论，到今天都，准确说4月份发的，结果没想到在这两周，就是好像关注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评论接近400条，我也很惊讶。他是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是一个人昏迷，嘴角都流血了，然后被他的嫂子推到银行去取钱，要为他救命。银行说没有办法确定储户真实意愿，没有办法把这个钱让嫂子取走。然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我说其实这里面哈，很多人都在骂银行。我个人觉得你骂银行骂得有点冤。因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嫂子她更不是监护人了，对吧？那再回到咱今天说的这个案例上，那你说嫂子不是，亲妈总该是吧？那是亲生的呀。那我们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就是一个成年人他是没有监护人的。
2: 你看，
3: 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需要别人给他做监护。
2: 所以成年人你自己的事儿谁做主啊？
3: 自己做主。
2: 自己做主。
3: 对，那么什么时候成年人才需要监护呢？法律非常明确的认定，是这个人他在这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那你说昏迷了以后，是不是能自动的认为亲妈就是呢？当然不是。就我们说哈，法律上明确28条是明确的，说在你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下列人员就是你的监护人。第一，配偶。所以配偶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定要对家里那口子好一点，那就是将来可能给你拔管子的人。
2: 是啊。
3: 然后第二顺序才是父母和子女。
2: 继承
3: 的第一顺序是配偶、父母、子女，他仨完全同等。但是监护上第一顺序只有配偶。
2: 只有配偶。
3: 父母和子女只排在了第二顺序。
2: 他俩是同一个位置的。
3: 哎，对对对。
2: 他俩不分先后了就。
3: 对，其他的才是其他近亲属，然后最后就是其他愿意担任的这个个人或组织需经民政存居的同意啊等等。那这里头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 这个成年人先要经认定就是司法鉴定说他是一个行为能力已经受限，然后诉到法院，法院要做出一个宣告，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指定监护人。当然这两个事儿法院不是同时做的，有可能你只做行为能力宣告不指定，但我们现在法院其实做的也越来越好，因为你只宣告不指定，那这个人的行为能力受限，那谁给他做主是吧？所以法院现在一般就是宣告和指定同时做，指定了这个妈妈当监护人了，那么妈妈才能以监护人的身份去取钱，否则在那之前妈妈就是不能帮他取钱。
2: 所以您看哈，不经过任何的程序，不走这个任何的这个程序，那您就不是其监护人。
3: 对，因为这个监护啊，它的生效前提就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这个认定只能法院做，因为他对老百姓的影响太大了，
2: 太大了。
3: 对，
2: 所以这个事儿不是感情用事的这个事儿啊。妈妈是什么？妈妈是你的近亲属，这个身份是没错的。
3: 对，
2: 但是监护人和近亲属，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对吧？
3: 对，
2: 所以只能通过法院判决之后才有认可。而都就说这个44岁毛先生都躺在医院都昏迷了，等到法院判决，那且等了，对。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来讲的话，我们在反思啊，你说银行吗？有的人说银行不近人情。实际上让我们难过的不是法院不近人情，也不是说当地的居委会没有好办法。作为躺在病床上的毛先生，您是一个独居的成年人，老妈千里迢迢72岁也奔过来，
3: 对，
2: 花光了一辈子的养老钱，而您就没想到，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有没有想到，在您清醒的这个时候，只要花上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通过公证，通过银行能够搞定的这个事儿，你说到最后让亲人扛不起的是什么？
3: 就是有可能是，咱先不说钱不钱的，有可能就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你

0: 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无能为力。
1: 是啊，
0: 这个可能
1: 这个责任扛不起啊，
0: 比钱可能对他的影响还要大。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陷入一种很绝望。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类的这个事情也是备受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哈。
0: 对对。
1: 但是痛定思痛啊，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毛先生在他身上发生。下一个王先生、李先生也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说这种情形之下，这是您要说的重点了，提醒大家。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想提醒很多朋友哈，就是单身呢是你的一种选择，但是你不要让这种单身啊成为你自己的遗憾。
1: 嗯，
0: 以前总觉得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好像我也不用担任何的责，是吧？我怎么在上海在哪儿我过得挺好，这个又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过，当你有一天出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你可能给家人带来什么？你先别说给家人嘛，你给自己带来什么？就有可能就是我们包括之前上海蒋女士，啊，邓女士，这都是一样的。
1: 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都说到的。
0: 银行卡里有几百万，还有保险，
1: 对，
0: 是吧？当然，他那个保险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哈。总之，他就没能够救他的命，对吧？
1: 所以这个事儿又说回来。这就是我们下面在半点之后要着重给大家说的议定监护，这事儿不得不做哈。如果不做的话，将来替你扛的那个人，他扛的我们说的不是责任，是绝望。
0: 嗯，
1: 所以在这儿呢，独居的人也会随着社会的这种发展，你看个性化的，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哈？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号，只要把您的相关内容、相关的观点。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哈，有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通过专业律师的解读，能够加深大家对一些法律知识的了解，不会成为您的认知空白。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这档节目始终陪伴大家哈。如果我们的直播热线您拨打不方便的话，那就给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一样为您解疑答惑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刚才我们的这个脑子在频繁的这个转哈，不及我们的这个导播燕子转得快，因为如沐春风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刚才说你们说的那个百日龄违法大奖等你拿那个活动，我们也报名了。这个事儿你们说的大奖3位哈，终极大奖，奖励1吨油，这个1吨油是多少升啊？我们俩脑子不够转哈。燕子给我们回复了哈，92号、95号、98号，这也不同对吧？大约是多少？大约是
3: 1260升，
2: 哎，到1300升，是吧？哎，我们想中奖呢是一份幸运哈，更多期待的，您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是什么？百日龄违法，您得连续得达标啊！这起码这近段时间您没有出现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哈。刚才罗律也积极表示参与这个事儿哈，也鼓动家庭成员参与是吧？
3: 对对对，本身他就是一个开车特别讲究的人，我觉得很有可能拿奖，
2: 很有可能拿奖哈，太好了，您老公是吧？
3: 对，
2: 这个百日龄违法这个达标，您刚才
3: 百日，他我觉得他千日都不会，我们基本上没有去，说实话，我们真没有，这些年都没有去处理过违章。
2: 多自信呢、啊、您看这不光是透视着对老公的这种驾驶技能的信任，同样也是很敬重哈、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都值得尊重，炒出大拇指哈、啊、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都做一个自觉遵章守法的人，
3: 对，
2: 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做一个知理守规矩的人，
3: 对对对，
2: 才能少一些意外的发生哈、啊、
3: 嗯嗯，那咱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2: 刚才说到了议定监护的事儿，议定监护首先从概念上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它是指的什么？
3: 议定监护啊，它是跟我们法定监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
2: 嗯、
3: 法定监护就是我刚才说的民法典的第28条，就是我要是真的失去了行为能力，然后谁能够当我的监护人，那个叫法定监护。
2: 法定监护。
3: 但是民法典第33条又说了，我们成年人在自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是可以以协议的方式跟我们信得过的人或者是组织签一个书面协议、嗯、来约定由他当我的将来的监护人，就排除法定监护。
2: 嗯
3: 啊，当然排除有可能是关系不好，也有可能压根就没有，总之法定监护的意思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意愿，但是法律就这么规定了，总得有人管。
2: 嗯，
3: 那议定监护就是我将来的事儿，我自己要提前做好一个安排。
2: 嗯，
3: 为什么刚才着急跟李老师说继续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说明一下哈，就是李老师刚才讲到44岁的这个中年男子的这个事儿，我想说他不是议定监护能解决的。
2: 哦，
3: 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在讲说，对于一个中年人，不管是蒋女士、邓女士，还是这个毛先生，都说应该用议定监护。那我在这儿也想告诉大家、嗯、议定监护不能应急。
2: 不能应急。
3: 对。
2: 从长计议的一个事儿。
3: 因为议定监护是什么哈，它的一个启用的流程，先做行为能力鉴定。然后法院就算他走特别程序快吧，
2: 嗯，
3: 那么他法院也有一个审理的周期。我们现在看到上海，他最快最快也是用了半个月，据说北京有用4天的。我个人觉得，我们先不说那个4天就判定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背后的风险，
2: 嗯，
3: 总之，常理上来看，你办你4天也好，半个月也好，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及时的让这个人帮他做决策，帮他去取钱。
2: 而且就是生命在那么救急的状态下，实际上4个小时、4分钟都很重要，你何况4天，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议定监护不能救急，反而我们说，这个什么事儿来救急？其实对于大家来讲，议定监护太严苛了。
2: 嗯。
3: 我们还会存在一个问题，今天把你宣告成了一个无或者限制，就意味着你的所有权利交给了别人，那当我昏迷之后我又醒来了呢，我还得去申请一个行为能力的恢复，我还得要为我自己的事儿做主，我的钱还得自己说了算。那我们现在看法律是允许你恢复，但我们没有看到案例。
2: 嗯，
3: 所以年龄大的人已经60、70、70往后了，他的行为能力一定是个减等，就是一个往下走的情况。那你做议定监护，做一个长期安排，完全可以。
2: 嗯，
3: 但是中年群体，我可能就是一个突发的意外、昏迷等等。我个人觉得暂时还用不上议定监护，因为他的责任真的太大，我真的是反复给很多人讲。
2: 嗯，
3: 那你做什么特殊医疗授权？
2: 特殊医疗授权，
3: 你找一个信任的人做医疗授权。如果你再信任，但是这个人他只能帮你签字，不能帮你取钱呢。
2: 嗯，
3: 有人说，第一，你可以提前，是不是可以给医院多打点押金？可以啊，医院允许就行，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也没法让这个授权人帮你出钱吧，他能有多少钱帮你出呢？所以还要解决钱的问题。解决钱的问题，我们说有几种路径，财产量级还可以，你也可以做一份信托，为自己的养老啊，为自己的医疗啊，提前备下一笔钱，将来信托公司直接付给医院，你不用担心其他人挪用。
2: 嗯，
3: 或者说你就是短期的，你就做一个公证提存，公证机关的这个公证提存，短期资金的管理非常好用。你把钱放在公证机关，签好协议，将来我生病了，我应急了，公证机关就把钱也可以帮你付给医院，是吧？你也解决了你的授权人他能签字但没钱的事儿。总之你说你要把这个授权人既能帮你签字，你还把银行卡密码也给了他，
2: 嗯，
3: 你银行卡里可能还有个几万，这是不是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道德逆选择的风险？
2: 是，
3: 万一他真不救了，又把钱取走了，你还是一个单身群体，你还没有个第三人帮你去维权，这个风险是不是也挺大？
2: 被动了。
3: 对，财产和人身权分开。
2: 嗯，
3: 还有一种就是像44岁的这个人，他完全还可以做什么？买一份百万医疗险，或者其他的重疾啊等等，一定要有一个功能叫住院垫付。
2: 嗯，
3: 有一些公司叫住院直付，就是你住进去了以后，符合我保险责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通过第三方直接就把钱付给了医院，你就在那儿住着。一般我们说百万医疗基本上能覆盖了，然后你说如果你还想一些特需病房啊、高档病房啊，那你可能再加一个中高端医疗都可以，然后你的重疾也可以，就有些公司还实现了重疾都可以直接提前付，因为它是付给医院的，也不用担心别人啊把你的理赔款侵吞了。所以它都是在，就是我觉得各个金融机构都在想办法去应对哪怕现在看起来有点小众的这么个群体的突发情况，
2: 嗯，
3: 也是希望不要让小众群体的事情成为了一个对大家的生活也都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
2: 嗯嗯，所以刚才罗律所讲的这些，作为人至中年哈，我们是说到了老、人自然衰老的那个过程，那个谁都无法抵抗。
3: 嗯，
2: 但是人至中年，尤其是这种独居这种情形之下，刚才所遇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案例，那不保险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就非常之被动了，那怎么办？有解决途径。刚才听罗律所讲到的，首先这个百万医疗，你作为个人来说负责任，你应该对自己的这个保险得加一个保障，还有一个特殊医疗授权，
3: 对，
2: 甚至是我们的公证提存，
3: 对，
2: 就是在那些节点上，极端节点上它可以发挥效力的。
3: 是的，
2: 它是应急的。
3: 对对对，应急的。只不过呢，信托也好，公证提存是你要放足够多的钱在那儿。
2: 嗯，
3: 保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一期保费并不多，但是它给你的保额能够帮你去实现这方面的作用。
2: 嗯，
3: 所以我们还是，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哈保险有卡各种的问题，但是保险作为一种化解风险的一种制度，其实真的还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朋友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的。只是选好产品，选好代理人也很重要。
2: 选好产品，选好代理人同样重要，适合自己的哈。保险说是得找准完全适合自己的，对吧？这才是最好的保险。
3: 对对对。
2: 另外刚才所涉及到的这些，你刚才说这个保险好什么好，得有足够的积蓄啊，是吧？
3: 嗯。
2: 所以年轻打拼的是什么？保证好我们身体的前提之下，认真的工作生活，也为不久将来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哈，积蓄好。
3: 对，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其实工作的时间可能从你大学毕业到退休也就是个30年。
2: 嗯，
3: 但是你这30年其实你要为那个还没工作的孩子做准备，你还要为将来你老了以后退休之后没有了这么现在的收入来源的时候做准备。我们把这个时期叫牛马期，至少我现在还在牛马期。
2: 是，
3: 所以我们毕竟要认真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规划。
2: 嗯
3: 嗯，
2: 认真工作还要为不久的这个将来做好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划哈。
3: 对，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公众号。刚才我看到晨光一早来给我们打招呼了，也谢谢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您的这个问候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频频发来这个好车主，您看整个的满屏的这个好车主啊，尤其是作为交通台啊，我们的受众主要的群体驾车一族哈，无论是我们的私家车、我们的这个商务车，还有我们的这个营运性的车辆，自始都是我们这个忠实的这个群体。所以在这儿呢，尤其作为交通频道的这个主持人和嘉宾，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出行平安。
3: 对，
2: 这份平安不光是承载着您个人，真的是承载着整个的家庭，若干个家庭哈。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平安顺遂，这是我们不变的祝福。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就可以了哈。很多听众朋友都来给我们发送3个字关键字哈，好车主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这个由这个诱惑力是有的哈，但是更多的站在罗律这个角度说，
3: 对自己有信心，
2: 哎，
3: 也都希望自己可以实现零违法。
2: 哎，你看，真是太好了，所以
3: 对咱们这个活动也太好了，
2: 太好了哈，大家参与度那么高涨，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真心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获奖哈，也希望这个活动如果今年搞得更加的成功之后呢，我明年这个获奖的这个名额可以更加的增多，对吧？
3: 好。好，
2: 有信心哈，来吧，节目在直播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围绕着立定监护啊、养老啊、遗嘱的设立啊，还有包括继承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沟通和交流哈。实际上说到此前这个议定监护，我们说有政策难落地的这种情况在各地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存在哈。但是近期北京和上海通过推广这种样板案例，发布这种工作指引这样的方式，帮助很多有需求的老年群体应该说实现了议定监护的这个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了相关的这个开支哈。实际上这些年呢，我们说罗律一直也是致力于养老和议定监护，实际上这些政策最终它出现的这种发布工作的引领，和您所这些年坚持的科学养老的人才所三结合的模式也有相同之处，是吧？
3: 有的，有的。
2: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们稍后来回复，先把威海的季先生请过来，可能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要咨询哈。季先生，
4: 喂，你好，李老师。
2: 哎，请讲，罗律在。
4: 那个。我不知道咋问啊，我现在我是个二婚啊，那个我有个闺女还有个养女，那百年之后这个遗产，我有栋房子，这个房子写不写他呢？
2: 我先问您一下，季先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哈，养女和亲子女都有继承权是吧？平等的。
3: 养女我们是办了收养关系的嘛，就是在民政备了案的。
4: 不是跟着他妈的，跟着他妈是不是？他这个养女，这个监护权现在在他爸呢。
3: 养女？那您这说的是继女吧？
2: 继女，
3: 继子女。哎，法律上养女和继子女还不一样。哎，法律上养女是必须在民政办了收养关系的，94年之后，92年之后，所以您这
4: 我这属于继女。
2: 继子女。
3: 对，继子女，就是您媳妇儿跟您这个结婚的时候，他们也跟前任还有一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一直跟着孩子的爸爸，
4: 对，他后来不上学了，就过来了，跟着他妈妈。
3: 不上学
4: 了？
3: 不上学了，大概多大了？是过来跟咱的？
4: 十二吧，十五六岁吧。
3: 哦，那这样事儿哈，是这样，我们在法律上来讲哈，我们的这个第一顺序里的父母配偶子女中的子女啊，是包含了三类，我们叫婚生子女、分婚和非婚生子女，这都是亲生的哈，还有就是养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这个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我们就是要看在一起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然后我们对他有没有进行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帮助。如果您说哈，十二三岁就过来跟着咱一起共同生活了，可能大概率形成了我们法律意义上的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他在继承上就拥有了跟你亲生的孩子同等的法律地位。
2: 然后您还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3: 所以如果说哈，咱们有，假如说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其实非常正常，因为啊，这个不用多说，确实是有区别。那可能您就需要用一份遗嘱来安排，把您的财产您想给谁，在遗嘱中写清楚就好。
4: 爹，我想给我亲生闺女，她不同意啊，妈不同意啊。
3: 不不，您写遗嘱不需要别人同意啊，
2: 您是您自己的，
3: 您能够做主的是这个夫妻，当然您做主的也不能包括人家的哈，你只能安排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您的那一部分，您写了就行啊，您不用通知别人呢。你可以比如说就是在公证机关写的，公证机关那都能够查到。
4: 他妈妈所以说让现在让俺俩去做公证，把这个房子公证给两个孩子。
3: 公证给两个孩子，就是一个就是您亲生的，另外一个就是继子女，是吧？
4: 对对对。
3: 那这个事情跟那个您跟媳妇儿去谈呢，这个我们就没法从这个事儿上做主，我们只能说从法律上来讲，你可以把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你写份遗嘱给谁？
4: 哦。
3: 嗯。
4: 我说咱俩还年轻，你着啥急啊？
2: 是您有担心啊，不是？
3: 我估计他也想，
2: 是
3: 他也想把一部分财产给到他亲生的那个，是吧？
2: 这个房子是谁？婚前是您个人的房是吧？
4: 不是，婚后买的。
3: 哦，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2: 是，
3: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您说的亲生的，是您和现任亲生的吗？还是说您和前任亲生的？
4: 我早这个是二。
3: 那您是初婚吗？
4: 啊，我是初婚。
3: 哦，等于说你说的亲生的那一个，其实和你现在媳妇儿，你们是同一个，就是他是这个都是你俩的亲生的，所以两个孩子对于女方来讲都是亲生的，只是对于您来讲，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继子女。
4: 对对对。
3: 啊，那这个事情，反正法律上来讲，您可以安排您那部分，但是如果就现实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孩子也挺好的，是吧？那你这个就是看你们的安排嘛，两个孩子都能将来给你们养老，那做个一人
2: 多好啊，
3: 一人一套也行啊。但具体事情咱不了解具体的哈，总之法律的角度，您可以安排您自己那部分。
4: 他也有好的时候，他也。气人的时候，
2: 不，你得这么想，亲生子女也有气人的时候，对吧？您先别界定这种关系，您和爱人之间处理好关系，对吧？又有自己的你们共同的孩子，再说这姐俩之间也没什么问题啊，孩子小，他从小生长在一起，彼此是个伴儿，越处越好，这不和亲生有什么界定啊？
3: 哎，现在孩子多大了？
4: 21。
3: 哦，两个都这个。
4: 哎，那个小的12。
3: 哦，小的12，大的21。
4: 啊，
2: 你看
3: 啊，这个事儿吧，咱不好说别的哈。总之，您要是想安排呢，您可以写您那一部分，配偶不一定知道，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明面上的这种过户或者是不过户，那肯定就得是明面上的事，那您肯定就是你们俩要商量着来了。
4: 嗯
3: 嗯，
2: 季先生，做个智慧的父亲啊，好吧？
4: 哦，行行，我看咱们聊的挺热乎，我也打电话问
2: 啊。是是是，这个事儿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吧？处理好家庭的这个关系，
3: 另外
2: 是智慧。
3: 还有再多说一句哈，就是除了遗产继承的角度，房子呢是明面上的。您如果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再多留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些定向私密、不用走继承的方式，给你孩子留一点，就给你们共同的小孩留一点，就明面是两套房，一人一套。但是您可能还通过一些非继承的方式，让你们共同生的小孩多拿点财产，这倒是也都是有方法的。
4: 哦，好的，
2: 好嘞，季先生，好，就这样，
4: 谢谢，
2: 哎，不客气，
4: 谢谢，
2: 再见，再见。 行，就是说每个家庭情况它都不尽然，
3: 都不
2: 相
3: 同，
2: 是吧？
3: 我们其实有一句话哈，我们都说叫显性财产均分，隐性财产定向传承
2: 啊。
3: 因为显性财产你怎么做才能做到说对方不知情，然后你还想说你的公平也不是人家眼里的公平，那就可能产生一些你的意愿和最终的结果产生冲突。
2: 嗯，
3: 所以我们就说显性财产明面上看都一样。那隐性财产，你比如说自己当了买的一份保单，指定了一个受益人，那受益人他来拿财产的时候，他就不用走继承程序，他不用通知他的兄弟姐妹，悄悄的拿钱。
2: 所以在这儿还是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继续还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进线过来。记好，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哈。有问题，大家直接在前面时间段打更充分一些哈。来吧，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意定监护和养老。现在作为这个罗律这些年，我们说一直致力于这个事儿嘛。怎么把这个养老，这个人，
3: 才。所
2: 分开
3: 啊，
2: 是吧？这样才不能够造成一些问题的出现。这就是一直研究的科学养老的这个人财所三结合的这个模式哈。怎么来理解这个三结合？人财所指的什么？
3: 人呢就是监护人，
2: 监护人
3: 包括法定监护，也包括意定监护。
2: 是。
3: 财呢就是你的养老钱，你看你究竟放哪儿？所呢就是将来你是选择居家养老，那你居家养老是孩子给你养呢，保姆给你养呢？还是怎么着？总之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临的问题。因为养老确实越来越严峻，这个也很感谢我们交通广播做这么一个节目，因为这个问题它虽然严峻，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
2: 是
3: 因为大家还处于过去对养老的那种认知上，我得靠着我的孩子来给我养老。那我前段时间看了日本的一个研究，它虽然意定监护推了这么多年，但是它监护这个地方，它也许很多人60%几的人选择跟自己的近亲签，然后同时呢，它也绕过了政府的监管，近亲签完以后，财产也交由近亲，所以出现了大量近亲侵吞财产的事件。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构建的制度，就是甭管谁给你当监护人，财产一定要安排好，将来监护人能够对你其他的事情做分配做安排，但你的养老钱一定按

0: 上是吧？不过这些年罗律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继北上之后，我们也能够紧随
1: 其后，
0: 跟其后是吧？
1: 对对对。
0: 怎么解决这个纠纷？实际上也就是管事儿的不管钱，管钱的不去参与这个监护的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还有就包括这个公证提存都是可以来考虑到的这问题哈。
1: 对。对，
0: 还是说提前自己做主，按照商定好的这个约定来履行哈，这个就能够做到一些防范风险哈。今天这个事儿呢，可能有很多问题也没有那么拆透。以后吧，这个时间相对来说固定，周三啊，相对也许是隔周，也许是定期密集的话，就是每周三，咱就议定监护啊、养老啊、继承这方面，咱更多的涉猎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那么线下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下周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来临的时候啊，五点到六点这一小时当中，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依旧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天气依然是比较热啊，虽然说到了傍晚了，可能这个凉快啊、凉意来的还会稍微晚一些啊。希望各位在路上可以一路畅通，心神愉快啊。今天一个小时，咱们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汽车维修保养三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您必须要玩命打了。因为我是一般是4:40我就会来这个导播间，然后 standby， 基本上我们前一档节目的这个导播姐姐就已经要开始，她很烦我的，她很烦我的，因为她从那个点儿他们节目没结束，她就要开始接我的电话，啊，然后她要不断的跟人说你5点再打吧，她是这样的，所以各位你拼拼看，好吧？直播间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呢，节目有几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各位关注互动。阿华说你不主持中午那个时间了，也就没有人听了，水平不行。哎，别这样说，别这样说，是吧？我的水平也这个不怎么样，就是我只能说你是对我啊，属于是偏爱，是偏爱啊。还有烟台的朋友说，烟台都快40度了，真草鸡了啊！那个可能这外地的朋友可能听不懂这个话，是吧？真是特别的 worry， 哈、特别的焦虑了，就这意思，好吧？这个各位，您可以在抖音、在快手、在视频号、在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在您车机里边那个云听软件当中，包括喜马拉雅平台，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先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浩洋，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直接来接听电话，好吧？我们直接来处理这个汽车投诉问题啊。东营王先生他找我们来这个投诉，给我们直接打来电话，他说他呢是买了一台红旗 HS5 啊，好像是后边这个发现这个车有点什么问题啊。我们直接把他给接进来，我们听他亲自来描述一下。你好，王先生。
2: 杨老师，你能听到吗？
0: 啊，现在可以了，您请讲。
2: 啊，辛苦你，辛苦你。
0: 您客气。
2: 然后呢，我是2025年7月31号的时候，挂的牌儿，买了当时的是红旗 HS5 一台库存车。当时的时候他告诉我是有两台库存车，我是7月30号晚上，就是7月30号下午，因为的时候当时这个车过的
0: 挑重点说，挑重点说啊，
2: 就是
0: 直接说
2: 买
0: 了
2: 车。我交车的时候，这台车交车的时候，就是车的主机盖、前机盖子上有很多的点儿。
0: 交车交给你7月30号当天交给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
2: 对，我发现了车上有很多点儿、然后的时候，那个销售告诉我的是，销售告诉我啊，就是这个车的时候，洗了，但是没洗干净，让我去净洗店去洗车。但是我洗完了之后，他们告诉我，可能这个车已经抛过光了。原话，这是在8月2号的时候，然后我
0: 光就是他们的判断，光说可能抛光，这个不行，这个咱也不能有选择收听，是吧？
2: 对，就是的时候，8月2号我去的时候，我就提这个意见了，就是说这上面很多小点点，洗完车之后，就是它没有漏底漆，但是漆已经掉了。有，
0: 我能问一下王先生，你当时你验车的时候，你发现有这个，咱怎么还把车就开走了呢？
2: 他当时是很脏，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车是个公司用，这个车就是接个客户，然后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在意，因为买了库存车，当时也便宜，因为当时的时候新车就是新款的是15万，我们买的时候库存车是13万3500，
0: 库存车便宜吗？
2: 对，图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的时候，8月2号之后的时候，我去围贴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是掉漆了。但是没漏底漆，他建议我喷，
0: 就是 4S 店人家告诉你这个车掉漆了，
2: 对，已经掉漆了，就是掉了，不光是有那个鸟屎，因为这个车的时候出厂日期是2024年，
0: 咱不用说那么多了，因为你是库存车，你肯定它是早的，那个时间这个不重要，我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人家 4S 店人家告诉你了呀，这个车漆面有点问题的，
2: 它是脏，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是掉漆了。就是一个类似于鸟屎什么样的东西，
0: 尽量挑重点说啊，说得清楚一点。
2: 这是第一个，他就是让我喷漆，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同意，然后就是维持了原状。就是7月30号的时候，我想把这个车置换掉，去买个稍微好一点的车，就是买个奥迪，因为现在奥迪的车价不降了。
0: 哎，咱不用说那些，你就直接说事儿，我管他奥迪降不降，你就直接说后来又发现你这台红旗这个怎么了？
2: 对，发现了这台车的时候，我挂牌的那一天已经是库存车，已经1年半了。 当时的时候他告诉我是库存车，大于六个月，但是没有告诉我已经一年半了，这是第一点。
0: 我这个不重要，人家没有错哈、啊、这个人家没有错，这个你没问啊。
2: 第二点的时候，这个上面出现了两次户，就是东宁、嗯、第一、
0: 哎、两次户，对，你说这些重点的，这个车有两次户是吧，就是说这个车在卖给你之前他卖过还是怎么着，
2: 就是在维保记录上的时候他有两次户，第一个是东营红星红旗，然后的时候是另一个，还有一个公司名，
0: 两家红旗 4S 店，
2: 另一个不是红旗 4S 店，他说是他的兄弟单位，就是倒了一下库、
0: 嗯、
2: 但是在维保记录上都能查出来、
0: 嗯、
2: 因为我去二手车的市场看了一下价格，这个车就发现了别人的时候动了、
0: 嗯、
2: 就有两个、
0: 啊、后来 4S 店承认吗？
2: 承认
0: 啊、嗯？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反正你这个车现在就两个事儿，人家卖你库存车，你这个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你是贪了便宜了。然后呢，第二一个，你现在你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前舱盖有掉漆的情况，
2: 对。
0: 第二一个点，这个车有两个户是吧？
2: 但是我挂牌的时候还能开出发票来，这个东西。
0: 啊，那就是卖给你，就是现在这个车它是属于你的。
2: 对
0: 啊。
2: 就是这里面的时候，8月2号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他的维保记录，就是在2024年7月31号的时候动了一个空调动力总成的维保，有一个维保记录。
0: 卖给你之前是吗？
2: 对，然后在8月2号，就是2025年8月2号的时候又动了动力总成限速，这个有一个维保记录。
0: 8月2号时候，那这个时候车已经卖给你了。
2: 对，卖给我了，就是我贴膜的那一天，然后的时候他又动了动力总成限速，
0: 但是不是你去修的对吧？
2: 嗯，对，不是我去修的，我对象、
0: 哦哦哦、
2: 我对象去的，然后就
0: 是他动动力总成限速这个记录属于你的车吗？
2: 是8月2号就我买了之后，但他没告知我，但是他给我修了。
0: 哦哦哦，
2: 就我现在的时候跟他沟通，
0: 好说诉求，
2: 就是我想给他说退车，但是他不同意，我跟他要2万块钱他也不同意，他就给我1万，然后就没谈妥。
0: 他怎么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呢？
2: 就是说他们有两个户，他说的时候是工作失误，这个东西可以清掉。
0: 工作失误，这不是纯放吗？这不是？这是哪？这是你说了半天了，你都没说这是哪家红旗 4S 店？
2: 东营新红。
0: 新啥？
2: 新红，三个金，一个红色的红。
0: 啊、哦，新红，东营市新红红旗 4S 店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你刚才说了这些，他们都承认。
2: 对。
0: 但是你是想退车，他们不退，你想要2万块钱，他只给1万是吧？
2: 对。
0: 那我们得先聊聊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也不能只听你这一面之词。我们请那个陈老师您判断一下，他这个事儿，他就是买了个库存车回去之后他才发现，其实我的理解，我通过他的话来这个理解，应该是这个店里边这个销售员一开始有点好像是有点暗示这个车的漆面有点什么问题。
2: 对。
0: 是吧？但是他后来他发现你这个漆，你这个掉了漆，你为什么没有原原本的？你跟我说这个事儿，对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关于他这个车在卖给他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户主，车主现在有可能是怀疑这个车之前是不是被卖过，对吧？然后这个4S店的解释是，他们就是公司平移过，倒过手。哎，您觉得这个事儿里边会不会有猫腻？
3: 我觉得应该是有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过户啊，倒过手的话，我觉得像这种事应该明确的告知车主啊。
0: 嗯，对，但是告知了的话，那个车主可能会觉得你这是二手车啊，你得更便宜，你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库存车了，对吧？你这都是个二手车了，是吧？
3: 对，但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车主应该就买这个车的话，确实是应该有知情权，这是
0: 那肯定的，
3: 正义的，
0: 那肯定的。所以这一家4S店说是工作失误，我就说你是纯是在放，你知道吗？
3: 对呀、啊，这个
0: 对吧？
3: 没有这一说、
0: 啊。好，这个车主你自己做过哪些这个维权行为？你自己找过谁去那个投诉过？
2: 我没有投诉，我一直在协商。我是7月30号发现的，当时的时候就和他们销售的总监、
0: 嗯、
2: 还有那售后的总监沟通，我想退车，
0: 嗯，
2: 但是同意。
0: 好，你这个车能不能退啊？我们得先聊一聊。来，导播，你帮我找一路律师过来。啊，徐江涛徐律师在了哈，我们请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我们节目的金牌律师徐江涛徐律师哈，你好，你好徐律，
4: 哎，你好瑞，
0: 好，我简单说一个问题，现在在线上有一位车主，2025年7月31号买了一台红旗 HS5 的库存车，买之前他就知道了这是一台库存车，因为价格有优惠，但是呢，据他说，买完了回去之后，他发现车的前舱盖有一些星星点点的掉漆的情况。 他刚才想表达的意思是4S店没有并没有明确告诉他有新电的掉漆的情况啊，这个我觉得他不太好验证，对吧？然后但是还提到一个事儿，他后来发现这个车有两个户，就是在卖给他之前还有另外就是一个是4S店的户，一个是别的另外一家公司的户，对吗？是吧，车主？
2: 对对对对
0: 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现在他找到这个4S店，4S店也承认这个事儿，车主想退车，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事儿能不能达到一个退车的标准？因为这个不是三包法的规定了，能不能达到一个退车的标准？第二个问题，4S店不给退之后，然后车主说，那你赔我20000块钱，4S店不同意，只能赔10000。您判断一下这个事儿。
4: 好，那关于这个哈，汽车的车辆瑕疵哈，我们要看当时这个4S店是如何告知的。这一块呢，您比方说这个车辆是库存车，同时呢哈，关于这个车辆的这种哈质量问题啊，我们还主要是它的大的这种质量问题，因为它既是库存，也要履行三包义务。
0: 嗯。
4: 那关于它的车面的小小的瑕疵，当时这个4S店有没有告知？再一个啊，作为消费者，我们车主当时在提车的时候，是否明确去验过车？
0: 好，稍等啊，我们马上回来。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请徐律，请您接着讲。
3: 行，那你刚才说嘛，对于这个哈，销售者呢应当对于这个车辆哈给予详细的介绍。再一个呢哈，就当时这个验车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有没有去核对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瑕疵、外部瑕疵？因为虽然是这个哈库存车，但是呢哈，商家依然也要履行担保责任啊，担保责任哈。关于车辆的外部瑕疵，如果说当时能够证明确实验车了，那这个损失我觉得啊退车可能达不到。再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哈发现车主从发现这个瑕疵，就是这个哈车型问题，到汽车大概这个间隔有多长时间，车主能回答一下吗？
2: 哎，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啊，车主你现在这个车挂的是公司户还是你个人户？
4: 公司户
2: 啊，那你就不符合三包法，不适用于三包法，我们只能找点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律。
3: 行，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看看作为这个哈、啊、还是作为销售者，他在这个卖车的时候有没有如实告知咱这个哈、啊、车主。那如果说当时确实告知了也验车了，那这个主张我就哈、啊、退车是达不到的哈、啊。再一个呢，就是关于
2: 两个户的事，徐律，就是在卖给他之前，这个车还倒过手，还在别人手里还
3: 你
2: 倒过手。
3: 当时我没听到这一个啊，当时还倒过户啊。好了，关于这个4S店这个哈、啊、过户的问题啊，我们要看当时是为何过户，因为这个过户呢有两种情形，一般情况下，第一种情形下就是这个车辆销售过，那如果说这个车辆销售过、上过路、行驶过，那这是一辆二手车，那这个情况下就是可能涉嫌消费欺诈了，但是呢。如果说当时这位销售商他是为了，就比方说为了什么政策呀，他只是挂了个牌，这个车路并没有进行真正的上路行驶，那这个情况下哈，对于车商也应当告知消费者。
2: 对，反正都没告知，就是看是哪种情况能不能达到销售欺诈，如果达不到那就达不到退车，对吧？
3: 对对，如果说是这个车上路行驶过、用过、使用过，那是二手车，那以新车卖的显然是涉嫌消费欺诈的。但是呢，如果是仅是挂牌啊，没有这一块去行驶上路，真正的实际使用，那这样呢，只是侵犯了咱消费者的知情权。那这一块呢，我觉得消费者还是要可以要补偿的。
2: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事儿呢，从刚才我就在想问4S店，你这个车到底是这个你那个二次户是怎么搞的？4S店肯定不会说实话的，肯定不会说，所以你问他们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个徐律，现在4S店既然不同意要退车，假如说他这个车我就是倒过手，但我没有上过路。我也达不到什么欺诈，对吧？我就是违反了你的知情权，好吧？那我们就这个协商一下。那我车主现在想要2万块，4S店不同意，开始极限在金额方面在拉扯了。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只能通过协商吗？还是怎么着？
3: 我觉得这样啊，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呢，哈，我们要看这个实际造成的这种后果以及车辆价值啊。 这个来啊，包括他这个实际的情况来综合判断。我觉得对于一万也好，两万也罢哈，我觉得是这一块既然有出价了，有还价了，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再次协商的。这一块
2: 只能通过协商是吗？
3: 对，这个没有具体标准啊。
2: 好的，谢谢您啊。好嘞，再见。
3: 好了，
2: 好，好嘞，好嘞，再见。那这个程老师，
3: 嗯，
2: 咱俩找找红旗厂家，反正这个事儿呢是出在他们自己家身上，四 S 店呢一定不会承认，那让他们自己去调查一下。甭管四 S 店说什么，他100%违背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不是销售欺诈，他们自己去查。这个车有没有卖过，有没有上过路，他们自己去查。但是甭管怎么说，作为红旗品牌旗下管理的 4S 店，在东营市的一家叫新红红旗 4S 店，它是一定是100%的违背了这位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个是白，这个是错不了的。您说。
4: 我这上面的时候就是这个车的生产日期是1月25号。
2: 嗯，
4: 然后的时候出现的购车日期是2024年7月31号。
2: 嗯，
4: 就是他原先的公司名叫东营新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嗯，
4: 第二个户叫永金红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2: 嗯，第二个户是哪一年？日期是哪一年？
4: 是2024年7月31号。我买的时候是2025年7月31号
2: 呀。
4: 7月31号，
2: 就是说他第二个公司的那个日期是在新红的后边是吧？
4: 对对对。然后的时候，刚才的时候他们销售，他们售后的总监给，就他售后的总监来给我说了一下，就是咱正在沟通的时候，
2: 嗯，
4: 他说15000块钱，然后的时候我同意了。
2: 这个没，你说的就是现在吗？你现在是在他4S店吗？
4: 嗯，我现在的时候他给我发信息了。15000块钱协商的时候，
2: 他想给你15000块钱，你这个不要问我同不同意，这个是你同不同意。你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你要是想同意的话，那我这边我就立马我就，咱就等于是撤案，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现在既然给我打了个这个电话，我就想搞明白，撤不撤案是你的事儿。但是你既然给我打了这个电话，我就想搞明白，哎，那15000块钱行吗？你是愿意的吗？
4: 我可以接受。现在的时候
2: 啊，行，
4: 我不想
2: 再那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一会儿咱们挂了电话，你就同意，我就当你没找我投诉过。但是今天既然你占用了我20分钟的这个节目时间了，既然找我来投诉了，我就必须我把这个事儿我得搞清楚。我再不济，我得让红旗厂家去查一查这家4S店。来，把红旗厂家给这个接出来。红旗厂家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东营一位车主在线反映，东营新红红旗4S店，这个就两个问题。他25年7月31号从这家店买了一台 HS5 的库存车，然后呢，买完了之后回去，第一个发现车漆面有问题，第二个发现这台车在卖给他之前倒过手。那么现在呢，4S店承认这回事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们红旗品牌的管理对旗下 4S 店，对于东营这家红旗店的管理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们管理不擅长的话，那么东营所有的朋友，你们都不要去这家红旗店去那个买车，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买了这个车之前倒没倒过手，你知道吗？很危险的哟。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卖给王先生这台车之前，这台车有没有出售过，有没有上过路？如果是的话，那就对不起，很有可能会退一赔三哦，这是销售欺诈哦。但是如果说我是为了公司之间达成某些利益，骗取厂家某些补贴之类的这种勾当，我倒过了手，那不管怎么样，这家店都违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界上要求的消费者知情权，它一定是违背的。我希望你们红旗品牌管理一下，首先是调查一下，然后是管理一下，最好能够给我们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这么一个大品牌，能够给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对等的来交流一下，解释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 OK，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那然后呢，刚才在我们在跟车主电话沟通期间，4S店呢又给车主在之前从2万到1万的极限拉扯之后，又发了个信息说我们可以赔你15000块钱。车主此时此刻现场表示他愿意接受。 OK， 他愿意接受，这是他的事儿。这就好比他已经上了法庭了，然后他说他现在想要撤诉。OK 啊，你想要撤诉，这个是你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作为我来讲，作为我的节目来讲，有义务、有责任让所有人知道红旗的管理是怎么样的，东营市新红红旗这家4S店的销售水平 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粉丝，因为他拿到15000块钱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万一还有别人呢，还有我别的粉丝再被这家店再坑呢。而且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明白，我现在只是单方面的听到了这位车主他自己的单方面的说法，也没准人家这家4S店是被冤枉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红旗品牌去查一查，给我们个回复。
5: 好的，已经如实记录，稍后给您反馈一下。
2: 好，谢谢您啊，我希望在明天下午5点钟之前可以来导播把我的办公电话给到红旗厂家，可以得到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厂家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很正儿八经的解释，好吧，也谢谢您，来导播来交流一下这个。那王先生，您如果选择15000块钱我接受的话，那从我这嘎达我就觉得你们已经达成一致了，好不好？
4: 我是我杨老师，我特别希望的时候把车退掉，啊，但是的时候他
2: 你退不了，你不你现在因为你没搞清楚这个事儿，他到底是欺诈还是只是一般的违背你的知情权，你知道吗？
4: 对，我现在的时候就是我当时的诉求就是
2: 不，你不要说当时，你就说现在这15000块钱你乐不乐意，接不接受？
4: 我可以接受，是我的底线。
2: OK， 如果接受了，那你就抓紧时间跟他去谈一谈，把这个钱你先揣着。
4: 嗯，
2: 我这边我就没什么事儿了，我剩下的事儿就是我跟厂家的事儿了，好吧？能懂我的意思吗？就你的事儿就抓紧时间跟他去要那15000块钱，好吧？
4: 他说他明天没有时间，然后的时候他后天。
2: 那你跟他聊吧，你抓紧时间硬气一点，好不好？啊，
4: 好，
2: 好嘞，这样。
4: 谢谢杨老师。
2: 好嘞，再见。好嘞，拜拜。
4: 耽误时间。
2: 好嘞，再见啊，拜拜。嗯。有人问说，没有告知消费者车辆具体情况，如果涉嫌欺诈是不是退三？如果是消费欺诈，就基本上他就是退一赔三啊。但是你怎么这个消费欺瞒、违背消费者知情权和消费欺诈，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什么算消费欺诈？因为我们这19年了，我们处理过太多这样的事儿了。退，哎，山东，我不说山东首例退一赔三哦，泰安的别克车主。当时是可以退一赔三的，后来赛店求饶，跟车主求饶，后来车主同意了，退一赔二，就是我亲手办理的。当时那台车才10来万，车主是可以拿到30多万的，后来觉得啊，都是本地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就要求退一赔二吧，车主揣走了20多万，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办的。但是什么叫消费欺诈？就一定是隐瞒重大质量问题，或对消费者造成什么，包括人身啊、生命啊、财产重大损失。你说你这个车漆漆面上弄上几个点儿，掉几个漆，你就消费欺诈了，朋友达不到。这样理解可以吧，陈老师？
6: 对，这个是没毛病的，
2: 这个没有问题，好吧？就这样啊，谢谢很多朋友给我们节目点赞啊，谢谢啊。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半点广告了，陈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法，大家等你拿活动呢，活动火爆进行，报名已经我觉得得20多万人次了吧，将继续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啊或充电券。开奖结果的话，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好运不错过啊。除了周奖之外呢，后边还有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加油卡或充电券啊，终极大奖是10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0元的摩托车，还精密打印机等惊喜大奖。欢迎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祝我们山东所有的好车主好运，好吧。每天上下班路上风吹日晒，办公室空调一天吹到晚，皮肤屏障呢不知不觉就受伤了，经常干巴巴的紧绷，动不动就泛红敏感，家里再贵的精华涂上去好像都吸收不进去，这个等于是白花钱。护肤核心说到底啊，就是养好稳定健康的皮肤屏障。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晒完太阳泛红不舒服啊，可以用一下它，换季皮肤脆弱敏感也要靠它来修护改善干燥，特别管用。专柜60毫升呢要卖到1699元，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专属福利价呢只需要899元，而且是正品直接发货，放心入手。马上过节准备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呢，不要再去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一套好用的高端护肤品天天都可以用得上，贴心又有面子，送礼非常合适。我们这块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官网价格呢需要1690元，现在交往商城抢购价60毫升到手仅需899元，交往商城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选择，而且呢还可以支持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障。您可以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立刻下单抢购了。 我们进入半点广告，稍事休息，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休息一下，咱们待会儿见。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谢谢笑口常开说电台的洪金宝厉害。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得有10年了吧，大家封了我一个叫交广洪金宝啊。这最没有别的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我那身材。谢谢您，谢谢您，我还是有点吨位的人啊。各位，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投诉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吧。直播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当然，这节目时间是比较有限的。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反正我们的群已经满员了，各位反正多听我们直播吧，多听我们节目吧，每天5点到6点，除了周天节目是重播之外，每天节目都是直播的。然后呢，去关注一下什么抖音呐、等等，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一条私信，不用 hello 啊，打招呼不用，一条私信把您要找我要办的什么事儿，您发一私信，我所有的私信都是我亲自回，但是因为私信太多，所以不一定这立马就给您回，好吧？这个东西它对我来说它不是个聊天工具，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去聊天，所以你说的越明白，留好联系方式，然后我会尽快的会给你回复，会联系到你，好吧？座上宾的是来自青岛府宾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我们直接接电话，我们接通下一位是济南严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5: 你好杨哥。
3: 严先生你好。
5: 就是我问的这个吉利博瑞雪蓝灯这一款。
3: 您刚才在抖音直播间里发过言是吧？
5: 对。
3: 你再说一下你那问题是啥？我忘了。
5: 这边是他给的现金补贴18000。
3: 嗯。
5: 差补11000。
3: 嗯。
5: 目前是谈到这个价了。
3: 29000。
5: 对。
3: 价格还行啊。价格可以啊。价格还行啊。
5: 价格可以是吧？
3: 对啊。
5: 哦。这不
3: 要
5: 老听众吗？想让你
3: 不要
5: 我这，我看能不能再优惠一点。
3: 买车不要谈落地价。不要谈落地价，你就看你这个车能给我连补贴带裸车价能给我优惠多少，是吧？完了之后我是全款我还是分期啊，我除了这个车价之外，你还要卖我多少保险啊，对吧？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手续费啊，我们要把它拆开的，买车不能看落地价的啊。怎么着，需要我帮你刷个脸打个招呼？
5: 是的杨哥。
3: 是我老听众吗？
5: 对，18年买了车之后就一直陆陆续听您的节目。
3: 陆陆续续不行哈。这个交钱了没？
5: 没有，
3: 还没交钱呢。好，那你先不要挂电话吧，我们导播现在太忙了。导播记录一下这个详细的联系方式，姓名、电话，哪家4S店，销售顾问叫什么，我帮你跟他们这个总部然后打个招呼，看看还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再照顾一下，回头节目上给我们再来个电话反馈一下，这也是我们节目的能量，好不好？
5: 好的，杨哥，
3: 好，
5: 谢谢你，
3: 好嘞，再见啊，好嘞，
5: 嗯、
3: 拜拜、
5: 嗯，
3: 拜拜。他有的时候我不一定，你今天找了我，我今天或者明天我立马就帮你安排，我有可能会隔一到两天，但是我一定我不会忘记这个事儿，所以你耐心稍微一等，好不好？好嘞，再见啊，拜拜。哎，有朋友说冬阴大闸蟹说了多长时间了啊？啊好，你们刚才在讨论又要请我吃冬阴大闸蟹吗？你们就没考虑程老师的事儿是吧？
6: 我去哈、啊，我随时去。
3: 你去啥呀？我都去不了，他们就是。他们说光说要请我去东营黄河口吃大闸蟹这话啊，我2011年一屁股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我那个时候我就听他们一直在这说，是朋友们，我在这个直播间待了15年了，我就没我那个螃蟹腿儿我都没吃到啊啊！这芳华说给地址，我给你发，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来导播，下一路热线我们准备好，我们说说那个广西丰田的那个投诉吧，好不好？我们继续处理内蒙古王先生那个广西丰田塞纳的那个投诉啊，发动机拉缸，这个买了1年的车，广西丰田塞纳发动机拉缸了。之前他多次找到广丰厂家，厂家就给他说，不是我们质量有问题，一定是你自己弄的。后来找我来投诉，反正我节目播出之后呢，广汽丰田厂家在我们节目的压力下终于愿意给车主免费来更换一台全新的发动机，但是这个说法叫我们出于人文关怀，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车主之前做过第三方鉴定，垫了15000块钱鉴定费，厂家不予报销。我周二的时候给大家把这个时间线捋了捋啊，这里边我们发现广丰有很大的问题。2024年7月份买了车，2025年9月份发动机出问题拉缸，然后厂家不解决不管，车主跟我来投诉，我让车主做鉴定，广丰也同意了。但是在这个当口，广丰耍了一个滑头，这个滑头你们以后所有的广汽丰田车主你们一定会倒霉的，你记住我的话。他耍了个滑头，他跟车主没告诉我，私下签了个协议，而且那个协议我也已经说了，那是个霸王条款，是不公平协议，是不公平协议的。然后鉴定结果显示这个车的发动机这个车导致的问题是拉缸是由发动机燃油燃烧不完全不充分引发的系统性连锁性故障啊，其实就是对上号了，就是我之前说了5年的事儿，就是丰田这款双擎发动机不能碰机油增多的问题。然后呢，我的节目给厂家施压，厂家同意给他免费换发动机，但是那个15000块钱不报销。但是呢，厂家跟4S店让他们当时做鉴定的那个机构出了一个回复函，就是说来你这个函上只要你能给我明确写我这个是发动机出厂的时候就有这大问题，我那15000块钱我就报销给你。那么你不能写出来，我就不掏这15000块钱。现在就卡在这儿，耍流氓啊！因为车是我说的很明白，有的毛病啊是出生的时候它就并发了，有的毛病是慢慢的。你比如他这个车的毛病是1年之后它并发，所以你现在你让鉴定机构去明确给你去写出厂的时候有问题，你广汽丰田出厂的时候有问题，你敢卖啊？你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换发动机的问题了。OK， 前两天呢，广丰一再找人联系我们节目组，现在好像在托人联系我，说是车主加油有问题。这个周二的时候，我那个这个连线的是车主王先生的爱人，然后说目前正在整理所有陆续从中石油啊，包括我们山东的高速服务区正规加油站啊加油的那些个凭证，就是这么一过程啊。程老师，今天您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吗？
6: 之前也听说，我这个应该也挺长时间了吧？
3: 你觉得广丰的发动机怎么样？好不好？
6: 太差了。
3: 嗯，你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这里边有没有猫腻？
6: 肯定有啊，这个，因为也不止个例了啊。我
3: 之前不是个例。
6: 对啊，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也就是前段时间啊，他确实是也懒得叨叨了啊。他说这个问题能不能就是先暂时给他解决一下？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他就是换一个无水冷却液啊，就防冻液很厚的那种，就提高发动机的温度来减缓这个情况。
3: 但是这个根治不了啊，这个根治不了啊。
6: 对
3: 啊，
6: 早晚的事儿。
3: 早晚的事儿。所以我那天我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我说有一些回报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周二节目现场，我们直播间当时有一位朋友说，他也是广汽丰田的这个塞纳，他最近发动机开始异响了。我还说了一句，我说兄弟，你一定注意，你的下一步就是拉缸，就是爆缸，你知道吗？这个来，我们把那个车主王先生给请出来。你好，王先生。
7: 你好，杨洋老师。
3: 这两天是什么情况？广丰没联系您呢，还是说您依然还在陆续的收集那个加油的票据？
7: 联系我了，刚才那个 4S 店维修部的负责人打电话，我刚到 4S 店
3: 啊，现在就在
7: 初步同意说给这个修车，而且是报销这个鉴定费，说需要协商，协商需要签一下协议。
3: 你把那原话你哎，首先是这样，我一个一个问题来，我先说你那协议的事儿，王先生，如果说你那个协议上其中第一条就是我可以给你免费换发动机，因为这个我的这个是我已经帮你已经争取来了。然后呢，如果他说我也可以给你报销那15000鉴定费，但是你一定要从山东交通广播杨洋老师的节目当中一定要消失，一定要闭嘴，一定要保密，你这个会同意吗？
7: 我现在有点断断续续的，杨洋老师这个信号怎么？
3: 我再重复一遍，如果说最后现在广汽丰田现在为什么跟你不敢把这个话说死啊？他就想摆你一道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我才能给你。如果说你现在能听清吗？
7: 就有点断断续续，刚才嘉宾老师说的话还行，可能是
3: 导播重新打，导播重新打回去，重新打回去。
7: 哎，
3: 来，你稍等，重新打回去。来，大家你可以、
7: 哎、
3: 大家你可以竞猜这一波啊。我说实话，我个人我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指望一位内蒙古偶尔刷我短视频看到我24年硬逼着广丰厂家合理合法，我所指硬逼其实都是合理合法的，给广汽丰田的这个威兰达免费换发动机延保2年，他只是刷到了我那个短视频来找我来这个投诉的，他并不是我忠实忠诚的老粉丝，他并不是，所以我对他的期望值没那么高，我也不能说我绝对没有100%的期望啊，或者我有那个自信，他得到手了，发动机我帮他拿到了15000块钱，我帮他拿到了，他就不会从我面前保密掉消失掉，我没有这个自信。内蒙的朋友，我没有这个自信，我不是地域的问题，我是说他之前他并不认识我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这个事儿不要得理者沉默。如果说你们以后谁来找我，再出现这样，谁来找我自己拿到利益了再来那啥，我告诉你，我今天杨洋我就拍着桌子说，我从你以后我再也不处理维权，我的节目我说了算，真的，我是制片人，我说了算，好吧，就是要做那种人。来，对，就怕哥哥这小子，来把王先生请出来。你好，王先生。
7: 啊，你好，杨洋老师。
3: 现在能听清了是吧？
7: 啊，这次清楚多了。
3: 好的，我的问题刚才是这样的，你的这个事儿，我不是已经帮你从广汽丰田厂家给你先争取来了一台免费的发动机，对吗？
7: 这信号干扰是
3: 又不行啊！你来来，你从4S店你走出来好不好？
7: 喂，
3: 你从4S店走出来。
7: 哦，行，我从4S店走出来，断断续续，
3: 断断续续是你电话有问题，你这太能浪费我时间了。现在呢？
7: 啊、
3: 现在好了吗？
7: 还是就总是有点断断续续，我现在在院子中间站着呢。
3: 我就跟你简单说，如果这家4S店要给你那15000块钱，但是要让你签保密协议，不答应可以吗？
7: 就是签署协议。
3: 签署协议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让你签署保密协议，你会答应吗？
7: 签署什么协议？
3: 保密协议。我今天我一定我要跟你把这个事儿我要这个说明白。保密协议，你同意吗？
7: 特别不清楚，杨洋老师。导播跟我，
3: 哎呀，我的天哪！不是你找我的时候怎么那么凶？导播，重新打，重新打。
7: 要不我打过去啊？是
3: 都可以，都可以。我们有朋友又想起济宁领跑的那一男一女了，是吧？你们又想起来消失的得到利益的消失的那两个领跑车主了，是吧？那俩我都不爱提的。我们进入广告啊，导播重新跟他连。我今天我就想弄明白这事儿，你知道吗？休息一下。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来，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节目当中，我发现大家现在都特别的着急啊、都想弄清楚到底是这个电话到底有怎么回事，到底他会不会签保密协议，你知道吗？来，内蒙古的王先生。
1: 杨洋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现在电话可以了吗？我说话你能听清？
1: 清楚了，我在马路上呢。
0: 哎，漂亮！为什么你在4S店里就这个？你因为咱们连过好几回电话了啊，同一个号码，你的电话从来没出问题。今天你在广汽丰田的你当地的4S店，他们是不是给你施加什么魔法了？开玩笑啊！来，我的问题很简单啊。首先，你这个车一开始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后来找到我来投诉之后，然后广汽丰田厂家迫于我们的压力，才给你免费换一台发动机，对吗？然后呢，还剩15,000块钱鉴定费，他一开始他不想给，但是今天他跟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可以商量，可以给，是吗？
1: 对
0: ，OK，
1: 刚到 4S 店。
0: 好，然后呢，接下来他为什么不给你痛快话？因为广汽丰田现在接到我的压力非常大，他要跟你要协商，很有可能会签保密协议。我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我们内蒙的朋友，因为你只是路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找我来投诉的，我就想知道，如果他跟你的协议上有一条保密协议，就是说你拿到发动机，拿到这15,000块钱之后，我再怎么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去接。就我就说我杨洋啊，他们要求你这样去做，签一个保密协议，你会不会答应？
1: 这个我肯定是不会答应。我要把就是我这个维权，毕竟走这么长时间，对吧？这个事情我要说清楚的。
0: 嗯，
1: 就是他态度就是拖的时间长，如果态度改变，能给我把这个售后做好，我对吧？我同样是也是没有怨言，你能给我修好，对吧？你解决了我的问题，
0: 而且你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1: 过程漫长，但是结果是好的，我也能认可。
0: 哎呀，所以我就觉得很好，非常好。如果你最终这个发动机，先不管换的发动机有没有问题，至少它起码是一台全新的发动机，顶替到你那个拉杆的发动机。然后你的鉴定费，这我们所有的这些处理，朋友们都是依法依规的。这代表着我们节目《汽车天下》节目又一次帮助你。知道丰田的投诉在全国是多难搞啊，多难搞啊！车主，你之前找过其他什么部门、什么人处理过、解决过投诉？
1: 就是我们省级的市场监督局，这些还有内蒙的电台都处理过，但是效果都就一直这么长时间了，
0: 连一台发动机都没给换过，是吧？
1: 对
0: ，OK， 这个现在初步好像能见到一点曙光了，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哎呀，现在特别回想起来，这个真是又是漫长，又是怎么说呢？就心里边挺委屈的，毕竟我5个多月了。这个事情，
0: 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在咱俩聊天的时候，我们江苏常州2024年的广汽丰田车主找我维权成功的那位换发动机的车主，现在也在看我们的直播，他为你竖起了3个大拇指，表示祝贺。当然，我想这3个大拇指也是送给我们节目的啊，就是你们是难兄难弟呀、啊，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讲吗？
1: 啊，就是真是，我就真没想到，就是试试看的，心态，然后。真是特别激动，心里边就是杨洋老师这边，无论是从专业还是从这个力度来说，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真是就是维权无门，当时走投无路了，都感觉
0: 没有抱着100%的希望，觉得一个内蒙的投诉最终是在我们山东，在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的节目当中，目前看上去我们可以初步理解为差不多要解决了，之前是没有想到的，对吧？
1: 对，之前就是真是就想尽一切办法了，都不知道该找哪里去哪里。就是解决这个事情。
0: 好的，那就反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关于您刚才那个保密协议的事儿。那您现在还在4S店里去谈一谈，录音保留证据。
1: 喂，又断断续续。
0: 哎，你离那家店远一点，信号铁定好。
1: 我现在马路上站着，但是又开始断断续续。
0: 你现在去协商就可以了，我下周会继续连线你。你千万别消失啊！你千万别让我找不到你，好不好？
1: 不会的，不会的，我会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始有终。
1: 即使就是这个过程挺艰难，如果厂家顺利给我解决了，对吧？我也是也算认可他。
0: 内蒙真爷们儿啊！内蒙真爷们儿。好，那就抓紧时间回那家4S店吧，去吧，好好好好好好协商。注意 注意取证哈，注意录音取证哈。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再见，拜拜。
1: 哎，好，再见，严老师，再见，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感谢，
0: 谢谢谢谢很多朋友啊 ，Mr. Fan 说杨洋雄奇，我啊，广西丰田厂家还能在线啊？
2: 在的。
0: 哦，我就一句话吧，时间关系，我就一句话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希望这件事儿能够最终圆满的解决，这样我们不失为一个对车主负责的一个大品牌，我们把事儿解决好了，你放心，我这人不记仇，只要把车主的把粉丝的事儿解决好了，我一样我推荐你们的车，因为你们的售后服务是可以的，就这样，希望好好解决，好不好？
2: 我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的。
0: 好的，
2: 他会有联系顾客。
0: 好的，谢谢您。好的，谢谢您。好嘞，再见啊，拜拜，拜拜，拜拜。嗯，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在全国啊，没有多少人敢处理丰田的投诉，能处理丰田的投诉的。嗯，小金币实力也挺好，是吧？这个难度也挺大，但是我们是有办法的。所以，谢谢有朋友说，真心的感谢杨洋吧，一个路过的外省的车主，是杨洋为你费心费力的维权，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所以如果他这个事儿，发动机得到，15000、15500，当然这都是他应得的，但是之前他连应得，你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个螺丝他都没有，所以这就 OK 的，好吧？那个我们微信平台一位叫戴的朋友啊，他就很着急，等了很久，问了一个微信平台上一个问题，非常抱歉，你的问题啊，我是因为我们今天内容太多了啊，我翻到了你的问题。问的是朗逸新锐的心愿版跟四代的逸动该怎么去选？很简单，如果你想要动力操控好的话，去买个 1.5T 的逸动。如果你五年内，其实新锐的保值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了，你知道吗？但是，心理感受上吧，三四年之内，你如果想要卖车的话，男孩开是吧？你可以考虑一个新锐，可能那个 Volkswagen 的车标会带给你一个情绪价值。但是从好开、性价比高这个层面上，一定是咱们的国产品牌。1.5T 的逸动啊，应该配七档湿双离合，是吧？这个很好开的。谢谢大家，给我啊，给我们节目，给陈老师来这个点赞。但是今天我跟陈老师聊不了太多东西了。陈老师，今天咱俩又该散伙了。
3: 啊，没事，下期再约吧。
0: 散伙吧，咱们俩下周再约吧。好嘞，再见。
3: 好嘞，
0: 拜拜拜拜。对啊，有朋友提醒我了，说杨哥别忘了口播呀，会被扣工资的。是啊。这个，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很好啊。每天上下班路上风吹日晒，办公室空调一天吹到晚，皮肤屏障呢不知不觉就受伤了，经常干巴巴的紧绷，动不动就泛红敏感，家里再贵的精华涂上去好像都吸收不进去，这个等于是白花钱。护肤核心说到底啊，就是养好稳定健康的皮肤屏障。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晒完太阳泛红不舒服啊，可以用一下它。换季皮肤脆弱敏感，也要靠它来修护改善干燥，特别管用。专柜60毫升呢，要卖到1699元。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专属福利价呢，只需要899元，而且是正品，直接发货，放心入手。马上过节准备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呢，不要再去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一套好用的高端护肤品，天天都可以用得上，贴心又有面子，送礼非常合适。我们这块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官网价格呢，需要1690元，现在交往商城抢购价60毫升到手仅需899元，交往商城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选择，而且呢还可以支持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障。您可以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立刻下单抢购了 啊。有朋友说，老师还能打电话吗？打不了了，我节目要结束了。暑假带娃去哪儿呢？有这样几个必演入的线路啊，一个是8月10号的西藏团，全程有供养酒店，也有布达拉宫，主持人全程陪同。二呢是新疆往返双飞，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主持人带队，7999元，7999四钻以上的优中选的酒店入住啊。9月22号去欧洲4国12天，还有一个8月18号卢丽香打卡泸沽湖6天4999，还有尼泊尔的线路也在报名当中，名额非常有限，各位想好了就立刻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今天节目到点了，也有很多的后边的热线啊、电话呀、什么买车的、维权的，我确实是来不及了，所以各位多去关注我们吧，关注抖音平台视频号都可以搜索杨洋砍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提手旁，单人旁，砍拿山的砍，去关注我们。下周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内蒙的广汽丰田的车主，在我们节目的帮助下，免费的发动机装上了，换上了，15000块钱的鉴定费到手了，看看有没有解决掉，好不好？谢谢林毅的朋友说为杨洋赞一个，山东车友感谢有你做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就搁丢在石歌节的街道上，他临离开家的时候一再安抚父亲不要到公社里来，他怕老人太受刺激，因为他姐夫的事情才刚刚平息半年，现在又轮上了他自己。少安站在台子前面，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是怎样批判他，他只是反复地想着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到可能村子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件事情，他首先想到的是二队的人，但后来又想这件事儿已经半年多了都悄无声息的，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人去公社告状了？如果金家湾的人要去告的话，他早就告了，不会等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本队的人呢？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沾了光，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给告了。他孙少安可以受批判，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后来他知道公社逐队普查猪饲料地，才觉得这不是队里的人告，而是因为其他村类似的问题暴露以后才把他们给牵连上了。可是在昨天，当公社通知他来接受批判的时候，他们副队长田福高却心心事事地来找他，把他当时在石歌节碰上田福堂的前前后后给少安说了一遍，这才使他把这件事和田福堂联系在一起了。少安现在一下子明确地意识到，正是田福堂把他推到这个台子上的。是的，他很清楚田福堂的做事和为人，也很清楚这个强人的歧路。自从那次田福堂看见他自己和润叶坐在河湾里以后，孙少安就知道了，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一军。田福堂下这类棋通常都是走马而不用车，因此别人很难防他。他没有想到田福堂果然这么快就给他下了如此厉害的一招棋。少安站在台子前面，尽管头低着，但他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在一片人群中搜寻到了田福堂。少安看见他坐在那么一个角落里，心里就更明白了。是的，田福堂心亏，他不敢正视少安。少安得到了一些安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田福堂都正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而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在确认了犹大以后，孙少安索性不再想这件事情了。不管怎么样，田福堂就是田福堂，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就连田福堂他自己也改变不了他自己。话说回来，少安知道田福堂对他和润叶的那次会面心里有气，他平心静气地想，这种报复也情有可原。是啊，田福堂那样体面的人家，人家如花似玉的工作女儿，怎么能让一个泥腿把子去沾染呢？少安现在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润叶的求爱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态度，田福堂现在又用铁一样的逻辑 进一步的给他证明了这件事情的不可能性。他现在感到难受和丧气的是，这个批判会将会把他在全公社给扬臭了。他别再指望在这个天地里给自己寻下一个媳妇儿，哪怕是加倍的掏彩礼钱，也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更使他感到难受的是，他担心由于他的这件事情会影响少平和兰香将来的前途。他自己终归已经是农民了，他不怕什么？难道连老绝伴儿也握不成了？但少平和兰香跟他不一样，以后要是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受这件事情的政治影响呢？如果真影响到了少平和兰香两个人，他会痛苦一辈子的。就这样，少安难受的前前后后的思量着这件事儿，在一片哄闹声中总算是熬完了批判会。好在批判完了也就完了，公社主任白明川还在结束的时候对他们五个人说了一点鼓励的话，让他们不要背包袱，回去好好的抓生产，将功补过。等众人散尽了之后，少安才无精打采地出了公社的院子，来到石歌节的街上。街上的集市已经快接近尾声，少安走过街道的时候，不时地感觉到有人在指画着议论他。他突然看见父亲和妹妹从一个拐角的地方朝他迎面走过来，他很快迎上前去对他们说，你们来干什么来？我没什么。孙玉厚说，我在家里心焦得甚不定，跑来看看人家到底怎样处置你啊。少安对父亲和妹妹说，哎，已经完了，再不会咋样了，你们不要担心，先回去吧，我还要给队里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呀。孙玉厚只好和兰香先走了。临走的时候，他阴郁地对儿子说，少安呐，你早点回来。嗯。少安对父亲和妹妹点点头，就转过身一个人向石歌节的后街上走去了。其实孙少安并没有任何可办的事儿，他只是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难受和痛苦，不愿意和父亲妹妹一块相跟着回家。他想一个人度过一段时间，让积压在胸中的闷气慢慢的消散出去。他在人迹稀稀拉拉的石歌节街上毫无目的的溜达着，尽管一天只吃了一顿饭，也不觉得饿。好在街上再也没有碰见熟人，他可以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内心。只等到太阳落山以后，他才一个人慢慢的通过石歌节那座小桥，踏上了通往双水村的公路。走不多远，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不过快要满圆的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静悄悄地露出脸来，把清淡的光辉洒在山川大地上，万物顿时又重新显出了面目，但都像盖了一层轻纱似的朦朦胧胧。暑气消散了，大地顿时凉爽下来，公路两边庄稼地里的无名小虫和东拉河里的蛤蟆叫声交织在一起，使得盛夏的夜晚充满了纷扰和骚乱。孙少安穿一件破烂的粗布小褂，外衣搭在肩头，吸着自卷的旱烟卷，独个在公路上往回走。有的时候他低倾着头，有的时候又把头扬起来，猛地站住，茫然地望着迷乱的星空和模糊的山峦。一声长叹之后，又迈开两条壮实的长腿向前走去。痛苦、烦恼、迷茫， 他的内心像洪水一样泛滥，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今年才23岁，但他感觉到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没吃过几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度过一天快活的日子，更不能像别人一样甜蜜地接受女人的抚爱。什么时候才能过几天轻松日子呢？人呢，有时候都比不上飞禽走兽，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在地上走。一种委屈的情绪使他忍不住泪水盈眶。他停在路边的一棵白杨树下，把烫热的脸颊贴在冰冷的树干上，两只粗糙的手抚摸着光滑的杨树皮，透过朦胧的泪眼惆怅地望着黑乎乎的远山。公路下面，东拉河的细流发出耳语似的声响，夏夜凉爽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摇曳着树梢和庄稼。月亮升高了，在清朗的夜空冷淡地微笑着，星星越来越繁密，像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上缀满了银色的钉钉。孙少安在白杨树下站了一会儿，又开始往回走，走不多远，他就看见了双水村星星点点的灯火，一股温暖的激流刹那间漫过了他的心境。那灯光下有他亲爱的家，亲人们的面庞都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了。于是，头脑中迷茫的云雾顷刻间消散，滚烫的额头重新又凉了下来。他顿时感到他刚才的情绪充满了危险。是啊，一家老老小小都依靠和指望着他，他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他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向前走去。如果他垮了，说不定人仰马翻，一切都完了。他弯下腰，在路边拾起一块石头，抡起胳膊狠狠地甩向了东拉河对面的山洼上，好像要把他的一切烦恼都随着这块石头抛出去。他匆匆地把外衣穿上，也没扣纽扣，就向村子里走去。临近村子的时候，他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就想找个什么地方坐一坐。公路边不合适，万一村里有人看见他黑天半夜的坐在野地里，会乱猜测的。他于是就顺路走进一片高粱地，找了一块空地方坐下来，两只手开始麻利地卷起一只旱烟卷儿。他刚抽了两口烟，就听见前面的高粱地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他走过来。少安仔细一瞧，竟然是他父亲。他父亲走过来，在他面前怔了一下，也没言传，就在他身边坐下来，掏出自己的旱烟锅，在烟口袋里挖来挖去。少安迷惑地望着父亲，爸，你怎到这儿来了？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我就在你后头走，我让兰香先回去了，我怕你万一想不开。少安鼻子一酸，竟然冲动地趴在高粱地上出声地哭了。在这一刻里，在父亲的面前，他才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孩子。 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他也得到了这一切。让他哭一阵儿吧，痛痛快快的哭上一阵儿，这样也许他的心里会好受一些的。直到少安听见他父亲的哭泣声，才慌忙地从地上爬起来。父亲也哭了，他就不能再哭了。爸爸很少这样在孩子的面前抛洒泪水，现在却在他的面前如此不掩饰的痛哭流涕，这使他感到无比的震惊。他立刻又把自己从孩子的状态变成大人的状态，对父亲说：爸，你不要难受，我甚事儿也没，我只是一时心里闷得不行，想一个人消散一会儿。你放心，我不会做什么出边的事儿，我才23，还没活人嘞，咋能往绝路上走呢？你想想，我从13岁开始和你一块征服这个家，我咋能丢下这一群人呢？爸，你不要哭了，你放心，我的心一点儿也没有松，我还会像往常一样打起精神来的。我年轻，苦一点也没什么，咱是受苦的人，光景日月就这么个过法，一辈子三灾六难总是免不了的，也许世事总会有个转变，要是天年再好一点，咱们的光景也会翻起来的。再说少平和兰香也快大了，咱两个一定要把他们的书供到头，咱家七老八小就看咱两个征服这光景了。不要灰心，门里门外的大事儿总有我承担的。孙玉厚听了儿子这一番话，难为情的用手掌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开掉，在鞋帮子上擦了擦手，然后说：安呢，爸，对不起你，爸这一辈子没本事，没把你的书攻成了，还叫你回来务了农，受苦不说，你这么大了，爸连个媳妇儿也给你娶不回来，爸心里像猫爪子抓一样，死不能死，活不能活。少安重新点上了一根纸烟，对父亲说：爸，我的婚事儿你不要熬煎，我岁数还不算太大，就是年龄大了，我不相信我就打光棍儿啊，到时候我自个儿找一个，只要彩礼少，我也不挑拣人，只要人家不嫌咱家穷，能和咱一块儿过光景就行了。哎，你也不小了，得看着给你找个媳妇儿。安呢，只要你有核心的，彩礼多少也不怕，咱打闹着借，慢慢再还。我现在还能出山来，少平高中也快念完了，咱父子三个熬上几年也就把债还上了。我不想套这些彩礼，彩礼重的人家我也不娶，咱不能再欠账债，这样一辈子也翻不起来呀。可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人家啊，慢慢碰吧。爸， 天不早了，咱回去啊。家里人一定心焦的不知咱两个出了甚事儿来。于是孙少安父子俩就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出了高粱地，在月光下顺着公路回家去了。晚上，当孙少安在自己的那个小土窑里睡着之后，孙玉厚老汉还大睁着眼睛望着黑暗的窑顶。老汉睡不着，爬起来点着一锅旱烟，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少安他妈欠起身子问丈夫，他爹，你这是咋了？
3: 不咋，你睡你的。
2: 孙玉厚继续抽着旱烟，后炕头上老母亲在睡梦中发出一阵阵的呻吟。哎，老人浑身都是病，睡梦中都是疼痛的。孙玉厚仍然想着给少安娶媳妇的事儿，他现在越来越感到太对不起儿子了。人家的儿子到这般年龄都已经有了娃娃，可少安至今还单身一人。23岁，对公家人来说还不算大，可一个农民岁数就已经到了山梁上了，再不抓紧着，眼看着就要误了娃娃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行，得赶快办这件事儿。出彩礼就出彩礼，60年那么困难，不也给玉婷娶上媳妇了吗？而今怎么就不能给少安娶上个媳妇了？想到这儿，孙玉厚发现他自己的年龄的确是大，已经丧失尽了魄力，他现在应该重新鼓起劲儿来，打闹着也要给儿子娶上媳妇。他盘腿坐在炕上，一边抽烟一边想，他得赶紧办这件事儿，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他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晨，他先没有忙着出山，一个人心急火燎地去了他弟弟玉婷家。他昨天晚上盘算，玉婷去冬金春，在公社的农田基建工地上负责，各村机电队都来了不少的女娃娃，玉婷大概都认识，说不定里边有比较合适的，看能不能给他提供上个线索，他孙玉厚好再央求别人去说媒。孙玉厚在玉婷和贺凤英出山之前，走进了他从前居住过的这个院落。自从他搬出这里以后，没事儿他很少再来这儿。现在他看见玉婷两口子把这院地方住得像庙坪那座破庙一般败落，连墙都倒塌了，在心里头忍不住咒骂这两个败家子儿，圣赖东西，把好好的地方弄得像驴圈一样。他走进了玉婷家的门，窑里黑咕隆咚弥漫着尸柴烧出的死烟，呛得他咳嗽起来。哼，当年他住在这个窑洞里的时候，尽管穷得没有什么摆设，但是少安妈总收拾得汤清水丽，亮亮堂堂的，这现在完全成了个黑山水洞。玉婷和凤英见大哥一清早上门，不知他有什么事儿，都瞪大眼睛看着玉厚。玉厚刚坐在炕边上，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围上来，在他身上连摸带掏，看能不能搜寻出一点吃的东西来。孙玉厚除了旱烟身上什么也没有，几个孩子失望地离开了他，跑到炕崖下的一堆破烂被褥中间厮打去了。玉婷问他哥，
4: 哥有甚事儿嘞？
3: 甚事儿也没。
2: 孙玉厚开始用烟锅在烟口袋里挖旱烟，孙玉婷也乘机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 孙玉厚干脆把烟口袋递给他，让玉婷给自己的烟口袋倒上了一大半。玉厚问玉婷，
3: 冬天在咱村会战的时候，各村来的那些民工你差不多都能认识来。
2: 玉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哥，不知他哥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大部分都认识啊。
3: 那些女娃娃你认不认识啊？
2: 玉婷更奇怪了，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是好。正在锅台上切南瓜的贺凤英一听见这话，就放下切菜刀，支棱起耳朵听他们俩说话。
3: 你看那些女娃娃中间有没有合适给少安说上个媳妇儿的？
2: 啊，哈哈哈哈，玉婷几乎要笑出来了。他原来以为他哥听见外面有传他和外村的女娃娃不正经关系的话，才这样盘问他了。他的那一刹那很紧张，他生怕他哥当着贺凤英的面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让他下不了台。可闹了半天，原来是个这。孙玉婷轻松地抽了一口烟说，
4: 合适的多着呢，恐怕就是彩礼你出不起吧。
3: 彩礼先撂过别说，你先说说就哪个村谁家的女娃娃合适些，咱这光景也不挑高，可以一些的就行了呗。
4: 哥，彩礼咋能撂过不说呢？只要掏得起彩礼，像咱少安这样的后生，那些女子要挑谁就是谁。
2: 玉婷这话倒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孙玉厚在心里说，
3: 哼，当年我为你娶媳妇儿，借下义和滩的账债，我也没心松。现在我给我儿子娶媳妇儿，哪怕我这把老骨头都卖了，都心甘情愿。你现在有家了，看把你张狂的。
2: 不过孙玉厚压住满肚子的不高兴，还是慢慢的对弟弟说，
3: 不管怎么样，少安年纪也不小了，人到了岁数，这件事就得上心。至于彩礼钱，到时候再向村里人转着借呗。啊，当年你们过事情还不是借别人的吗？受几年熬煎也就把账债还上了。
2: 孙玉厚忍不住的提了点往事。孙玉婷可一下子满脸通红，他不再用那种轻松的口气说话了，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说，
4: 叫我想想，看哪个女娃娃和咱少安般配嘞。
2: 这时候贺凤英止住了手中的活，从锅台后面转出来说，
5: 大哥，我娘家族里有个远门侄女，她妈死得早，一直是她爸拉扯大的，劳动和家务活都好。去年我回家的时候，他爸给我安顿说，看能不能在咱们这边给瞅上个人家，只要女婿本人好，他连一个彩礼钱也不要。我呀也一直没把这当回事儿，我看这女娃娃正是少安的媳妇儿，那女娃娃肯定看上咱少安嘞，人家又不要彩礼，要是少安情愿的话，那就请上几天假到柳林那儿去看一趟，看一下这女娃娃，又耽误不上几天功夫。大哥您看。
3: 那这没问题啊。
2: 孙玉厚一听有不要彩礼的女娃娃，一下子从炕栏石上溜下来，他先不考虑其他，立刻就对弟媳妇说，
3: 你先给人家去个信儿，我回去让少安预备下， 就让他赶紧着走一回柳林，不得成也没事嘛，这又花不上几个路钱啊。人常说扣个麻雀还得几颗谷子来。
2: 玉婷马上接着说，
3: 那这事好办，我和凤英今儿就给柳林那边发信。
2: 玉后也不愿意再多说些什么，即刻就出了玉婷的院子往家里走去。这一路上他心情很好，他觉得他运气不错，竟寻下个不要彩礼的女娃娃。
3: 得赶快回去和少安商量下这事儿，让他过几天就动身走山西来。
2: 孙玉厚赶回家里的时候，少安已经出山劳动去了。老汉压抑不住自己的高兴，就把事情先原原本本的给老婆说了一遍。可是少安妈听了老汉的话，一时倒没有显出什么激动来。她停了一会儿，才忧郁的对丈夫说：
6: 不要彩礼，那当然好。可是这女娃娃是贺凤英一个户族的，要是像贺凤英那样的性情，少安这一辈子可就要受罪呀。
2: 这话就像往孙玉厚热烘烘的头上顿时浇了一盆子凉水，他由于心急没顾上往这方面想。
3: 少安他妈说的对呀，要是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样，那可不敢给少安娶回来，这个家可经不住折腾了。要是来上个糊涂女子，把少安和咱一家人折磨得不能安生，那还不如先不娶来。
2: 孙玉厚蹲在脚地上抽了一会儿烟，思量了大半天，然后又对少安他妈说：
3: 这话你说的对，可也不对。人常说一娘生九种，更不要说那女娃娃虽说和贺凤英是同个户族，可不知道割了多少辈儿，那咋就能一个样儿呢？我看还是让少安跑一趟，叫他亲自见见面，看到就怎样。行了那感情好，不行了拉倒，又贴配不了啥。你看来，
2: 少安妈又觉得老汉的话有道理了。
6: 也是啊，咋能凭空就说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个样呢？话再说回来，咱家这光景，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个不要彩礼的人家，可不敢就错过这机会啊。
2: 少安妈想到这儿，也就依了老汉的话，同意让少安到山西相亲去。当天中午吃完饭，孙玉厚老汉就把这件事儿给少安摊开说了。少安听父亲说了这件事儿后，脑子急忙没有反应过来。
6: 这就要正式的相亲去，那就是说要娶个媳妇儿回来，而且从此就要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生孩子。我也要有孩子了，可不久以前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啊。
2: 少安的内心开始翻腾了，他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的。他的年龄的确不小了，村里头和他同龄的人已经媳妇儿娃娃都一大堆了，看见人家小两口子一块亲亲热热，他自己心里头就忍不住要毛乱上半天。可是他很快就想到了润叶，尽管他对润叶早已经死了心，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和润叶结合的可能性，但一旦他自己要另外找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又以无比痛苦的心情想到了润叶。他伤心地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热爱和留恋润叶。是的，他
6: 他和润叶的感情本来就像苹果树上完整的一只，在那面可以结出同样美丽的红脸蛋似的苹果来，现在却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从上面剪下来，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树上，天知道那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呢？生活这把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一切都毫无办法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孙少安最后一次审视了他自己和润叶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和开始时的认识是完全一样的。这几天以来，孙少安心神不宁，目光恍惚，说话常常前言不搭后语。他已经答应父母亲去山西相亲，却迟迟的没有动身。这天下午，父亲又一次催促他上路，母亲已经用半生白面给他烙好了几张饼，让他在路上当干粮吃。哼，看来不动身不行了。他只好对父亲说，他明天就起身去柳林。给父亲说完这话之后，他就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说他要出几天门，让福高把队里的事儿料理好，不敢耽误了锄地。虽然天旱的快把庄稼晒死了，但该做的活路一点儿也不能少。俗话说，锄头下面有雨，多锄一遍地就大不一样了。安顿完队里的事儿之后，天已接近黄昏，少安感到自己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就一个人趟过东拉河，穿过庙坪一片绿莹莹的枣树林，然后沿着梯田中间的小路爬上了庙坪山。他站在山顶上，久久地望着县城的方向。他面对黄昏中连绵不断的群山，热泪在脸颊上无声地流淌着。原谅我吧，润叶，我将要远去他乡，去寻找一个陌生的姑娘。别了，我亲爱的人。孙少安将要寻到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咱们暂且先放一下，让我们还是先说说少安的弟弟少平吧。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还经历了初恋的煎熬和失恋后的更大煎熬。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之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从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到他和田小霞去黄原地区参加了革命故事吊奖会以后，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另外，他现在已经有了一身像样的蓝卡其布制服，站在集体的行列中看起来和别人也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个马高大，更显得漂亮和潇洒。他用省下的一点零钱买了一副最廉价的牙具，把一口整齐的牙齿刷得雪白。梳子和镜子他买不起，也不好意思买，就常常背转人对着教室的玻璃窗户用手指头把头发梳理得大约像那么一回事儿。如果他再有一双像样的运动鞋，那就会更神奇些。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校时候的那种拘谨，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
2: 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了。加上他演过戏，又去黄原讲过故事，见了世面，这半年不光担任劳动干事，还被选成班上管宣传的团支部委员，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都要活跃一些。班上的同学都开始对他尊重起来，尤其是一些女同学也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他，就好像他是刚刚出现的一个新人。但是郝红梅对他的态度仍然是平淡的。这段时间以来，郝红梅和顾养民已经真正的好起来了。有人看见郝红梅已经去过一回顾养民的家，并且说郝红梅现在用的那个大红皮的笔记本就是顾养民送给她的。孙少平现在对此感到很平静，心理上不再产生任何异常的反应，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展现出更宽阔的内容，他的眼光开始向四面八方迸射。他已经不像刚入学那样老是等别人打完饭才去取那两个黑馍，他渐渐地抛弃了这种虚荣或者说自卑，他大大方方地站在队列中取他的饭。班里头有几个家里光景好的同学甚至成了喜欢他的朋友，有的时候他们还背着他给他订上一份乙菜。孙少平已经隐约地意识到，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不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还应该具备许许多多他现在不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当然，一想起家庭的贫困和自己生活的寒酸，他心里头依然感到发慌，但这一切和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他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和田小霞的结识。通过和小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他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强烈的吸引了。这种心理决然不同于他和郝红梅那种状态。他当初对郝红梅是一种感情上的要求，而现在对于田小霞则是一种从内心产生的佩服。小霞读的书很多，看问题往往和社会上一般的看法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少平很愿意和小霞拉话，主要是听小霞说。他在心里想，小霞要是个男同学就好了，那就可以随便的和他海阔天空的聊。少安觉得每次和田小霞交谈都好像使自己的头脑多开了一扇窗户。可是田小霞很大方，他有的时候主动来找少平东拉西扯的说上半天。由于他们在一块演过戏讲过故事，论起来又是同村的人，别的同学对他们的交往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看法。每当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少平正和同学们打篮球或者玩别的什么，总能看见田小霞披着件衫子，两只手揣在裤口袋里，就像个男孩子似的躲到操场上的报栏前，脸凑上去专心地看报纸。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那个报栏前面待上半天，看了前面再看后面，只要看完了才离开。在这种时候，孙少平往往也找上个借口离开运动场，玄默着来到报栏前和小霞一块看报拉话。小霞告诉他，他父亲说过，一个人从中学时代就要开始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这样才能开阔眼界。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目前发生了些什么事儿，那是很可悲的。这些话给少平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每天下午不管小霞来不来，他也常主动地来这报栏前看报纸了。而这个良好的习惯，以后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都一直坚持了下来。有一次，他和小霞一块看报纸的时候， 小霞指着一篇文章的署名说，
5: 哼，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
2: 少平一看田小霞手指的名字叫初兰，这使他大吃一惊。
6: 你怎敢这样说呢？
5: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我，这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咱们国家现在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
6: 你咋知道呢？
5: 你难道看不见吗？现在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你自己就是农村来的，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整天都不上课，一天就是搞运动，可这些人还喊叫个没完，说形势大好，形势年年大好，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好像越来越多了，整天就是搞这运动那运动，穷折腾个没完。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田墨轩的眼睛紧紧盯着李云龙，等着他的答复。伯父，我想您女儿的去留应该由她自己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完全可以提出复原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这种答复伯父是否满意？田墨轩点点头。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似乎没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陪伴回家。那么，李同志能否赐教，今日登门有何见教呢？尽管这话问得毫不客气，可是李云龙也绝不会被他咄咄逼人的语言镇住。他坦然地迎住田墨轩的眼光，站起身来以实相告。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让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田墨轩还是震惊地站了起来。不，这不可能。伯父，我知道您很疼爱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真心的求您允许我们结婚。李云龙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未来的岳父，以表达他的真诚。李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当兵以前读过3年私塾，几位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呢？就凭你是师长吗？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呢？田墨轩有些愤怒了。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平生最恨仗势欺人，就为这个我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也仗势欺人，我还会起来造反的。我虽然没上过学，可是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顺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一辈子不赌不嫖，老老实实做人，当官或不当官都一样，要做好人，请伯父答应我。李云龙说的动了感情。我若是 不同意呢，我就站在院子里等着，直到您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可是为了娶您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着。那好，如果你愿意，那就等吧。田墨轩竟拂袖而去，李云龙也犯了倔劲儿，他几步就跨进天井，笔直地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凝固了一般。此时在后院的田雨正在恳求母亲。母亲沈丹红出身江南望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年轻时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田墨轩，因倾慕田墨轩的才气而私定终身。当时也属离京叛道之举，遭到两个家庭的反对，在北平和江南的文化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惊动了不少文化名流，如胡适、沈从文、朱自清等纷纷表示支持，和一些卫道士展开比战。其实按传统观念，田墨轩和沈丹红同出身于江南望族，又是才子配才女，天造地设的一对，也合乎门当户对的封建等级观念，只不过是未遵守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罢了，属于当时比较新派的自由恋爱。两大家族闹腾了一阵，见这对年轻人毫不理会，竟登报发表结婚宣言，各文化名流纷纷捧场，此举成为佳话，倒也风光了一阵，并未给两大家族的面子蒙尘，所以也算是默认了。这对夫妻的政治观点及处事原则都奉行中庸之道，对当时中国政治的黑暗和政府的独裁腐败深恶痛绝，反过来对共产党也颇有微词。虽然共产党一向在野，有时还被称为非法组织，田墨轩和沈丹红对从未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本无了解，但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却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党把消灭私有制一向视为己任，而且公开宣称要用暴力夺取政权，这很使厌恶暴力的他们感到恐慌。田墨轩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些针砭时事的杂文，当时著名报人王云生先生主持的《大公报》政治上持中庸之道，自称无党无派，不偏不倚。饶是如此，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政治军事方面激烈对抗的两大政党，国共双方对这家报纸均无好感，国民党称他为思想左倾，共产党称他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田墨轩的妻子沈丹红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各大报纸频频出击，文章以评论和杂文为主，政治、经济、军事、时事、文艺、美术，哪个领域都缺不了她的文章，思想之深刻，文笔之犀利，常常使人怀疑此文出于男性大家手笔。沈丹红不过是笔名而已。此时田雨正困难地和母亲对话，他试图说服妈妈，从小受此教育长大的田雨目前还没有这个胆量敢对自己的婚姻私自做主，他希望能感动母亲。田雨发现平时百般疼爱自己的母亲今天变得不大对劲儿，他冷冷的像审犯人一样向田雨发问：田雨，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嫁给这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5: 妈妈，他是个英雄啊，我崇拜他，喜欢他，而且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够了，这难道不是理由吗？
6: 太抽象了，你懂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
4: 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能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为英雄。譬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啊，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会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虽使庶子成名。你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也许是个能征善战者，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不过是他一党一派的英雄，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仅仅是党派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便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吗？妈妈，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侵略和奴役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如果不是英雄，那谁是英雄呢？田宇激动得满脸通红，沈丹红一时有些语塞，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女儿真的长大了，而且思维敏捷，颇有雄辩力。对于那场已经结束的抗日战争，他确实没有什么好议论的，事情明摆着的，那完全是一场一个民族要奴役另一个民族，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抗争的战争。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创造英勇战绩的优秀者应该是英雄，至少也是民族英雄。他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说道，女儿，妈妈从小的时候就教育你要服从真理，而且妈妈保证不以母亲的身份压制你，母女之间的讨论也只服从真理。看来你记得很清楚，所以妈妈向你承认，你说的对，妈妈的观点似乎有些偏激。我知道您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妈妈，我爱您。别忙，你还没说完，我要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评价。这可是场同胞之间的内战，难道同胞之间的政治分歧非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吗？妈妈，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对政治我本来没什么兴趣，但是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政府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这么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还不该推翻他吗？沈丹红微笑着说，女儿啊，咱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你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太多的带有我们家族的烙印，

0: 你能和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这是不可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是这个年龄的女孩最常见的现象。我在你这个年龄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那个时候我也做过英雄梦，但是女人一旦成熟后，眼光就会发生变化，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的幼稚感到好笑。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段弯路呢？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呢？您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是的，我爱你爸爸，从年轻时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才气、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把我视为他生命的另一半。告诉你这些，也就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中理想的男人。田雨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妈妈，您的审美观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的身上也可以有，我喜欢的是只能是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有尊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勇敢顽强的性格，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相处才有安全感，才能显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阴柔之美。母亲微笑起来嗔道，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啊？啊，你就这么了解男人啊？妈妈，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可以学习，但是缺少血性和尊严是没法弥补的，这两头孰轻孰重呢？这样的男人现在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还不该为女儿祝福吗？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她擦着眼泪说，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就惯坏了，凡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会去说服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唉，想起来怪没意思的，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啊？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刚刚长大，还没来得及高兴，唰的一下女儿就飞走了，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田雨温柔地依偎着妈妈说，妈妈，女儿永远是女儿，不管飞多远也要回来的，我的房间谁也不许动，我还要回来住的，将来要是变了样，我可不依。田雨的奶妈走进屋子说，小姐，外边下雨了，很冷的，那个李同志就在天井里站着，我劝他进房间避避雨，他说什么也不肯，说老爷要是不答应他，他就永远站下去，小姐你去劝劝他吧。田雨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站了有多久了？哎呦，时间可是不短了，快两个小时了。田雨站起来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和他一起站着，直到爸爸同意。说完他冒雨冲出去了。 李云龙的倔劲儿上来了，他浑身湿透的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钢浇铁柱一般。警卫员小陈见他久不出来，便找上门来，见首长如此，他便也陪首长站着。李云龙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毕竟是他的下属，他有些恼羞成怒，便口气生硬地轰小陈：
1: 去去去，你跟着轰什么？这是我家的私事，让老丈人罚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你出去，你别在这看西洋景，有什么好看的啊？告诉你，这是机密啊，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不许把这事说出去，不然老子非揍死你。
0: 小陈无奈，只好走到院门口，像哨兵一样站起岗来。田雨冲进雨幕，勇敢地和李云龙站在一起。
2: 老李，对不起，我在做妈妈的工作，不知你在院里淋雨，不然我早就来了。
0: 佣人告诉了正在后院屋子里闭目养神的田墨轩，他猛地一激灵，没想到这个李云龙还真的站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倔得可以，现在连宝贝女儿也跟着淋雨。田墨轩心疼女儿，他急忙赶到前院，冲两个人大喊道：
1: 快进屋，有话到屋里说。
0: 李云龙固执地说：
1: 不，我说过您不答应我就永远站下去。
0: 田雨撒娇地喊：
3: 爸爸，我冷着呢，您就忍心把我冻病了呀。
0: 田墨轩急得在回廊里连着转了几个圈，心里边愤愤地想：宝贝女儿真是铁了心了，罢了罢了，随她去吧。想到这儿，他猛地一跺脚，向雨中喊道：
1: 行了行了，我答应了，快进屋吧。
0: 田雨在雨中蹦跳着，欢天喜地地向后院大喊：
3: 妈妈，爸爸同意了。
0: 在雨中的李云龙后脚跟一碰，挺胸敬礼：
1: 您同意了，我可以叫您岳父了吗？
0: 那年秋天，在南京的野丝留守处，李云龙和田雨结婚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老朋友老战友，因为李云龙的部队已经进入福建，而田雨的野战医院还在山东，没有随战线向前推进。留守处的干部给新婚夫妇准备了新房，说了几句祝贺之类的客套话就离去了，因为不太熟悉，加之李云龙的级别太高，谁敢闹他的洞房啊？没有鲜花，没有糖果，没有宴席，新房里只有一个暖水瓶和两只茶杯，连茶叶都没有，一切都简朴的不能再简朴了。不过两人都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氛围，内容有了，形式还重要吗？18岁的田雨突然成熟起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还是傻乎乎的小丫头，成天一个劲儿地纠缠着李云龙，女性意识还没有觉醒呢。但田雨毕竟是田雨，一旦爱情真正来到眼前，他心中对异性隐隐约约的萌动也立刻明确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田雨凝视着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心中一阵恍惚。李云龙倒了两杯水，他举起杯说：
1: 小田儿，咱们以水代酒，祝贺咱们的婚礼，真是委屈你了，太寒酸了，我李云龙是个粗人，这辈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媳妇儿，是前世烧了高香，就是明天我在战场上死了，我这辈子也该知足了。
0: 田雨面若桃花，含情凝视，把一根柔软的食指轻轻地按在李云龙的嘴上：
2: 嘘，别说这个字，你不知道， 我有多爱你。
1: 为了咱们的新中国，为了咱们的幸福，干杯。
4: 李云龙一饮而尽。田雨捧着茶杯微笑着说，
2: 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我，千万别勉强，向我明说好吗？
1: 不会的，我李云龙是那样的人吗？
2: 好，我干了。老李，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作为新婚的礼物，你帮我研磨好吗？
4: 田雨铺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磨。
5: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田雨铺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墨。李云龙一边研墨一边发牢骚，
1: 哎，这下啊，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你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啊？
6: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呢？不许发牢骚，你听我讲啊，元代啊，江南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这个女人名字很怪是不是？这也是个女才子，善画竹子，著有墨竹谱传世，对后人学画竹大有裨益。赵孟俯官运亨通，一朝得志，年近五十了，却慕恋年轻漂亮的女孩。当时名士纳妾成风，赵孟俯也不甘寂寞，想纳妾。他不好向妻子明说，可是文人有文人的办法，他呀做了首曲子给妻子示意，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姬月女无过分，你年纪已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他的意思是说啊，你没听说王安石先生有叫桃叶桃根的两个小妾，苏轼先生有叫朝云暮云的两个小妾，我便多娶几个妾也不过分，你年纪已经四十多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他的妻子看了以后便写了一首我侬词给他，赵孟俯一看就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成佳话。现在啊，我把这首词写下来送给你，你看我也用赵体写。从小熟读诗书的田雨笔走龙蛇一气呵成，你侬我侬，推杀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李云龙仔细看着，嘴里边还发表评论，这词儿怪怪的，咋有点绕口呢？赵刚教过不少诗词，咋没教过这个？田雨嫣然一笑说，哼，笨家伙，赵刚能教你这个呀？这是妻子给丈夫的。李云龙说，这意思我看明白了，两个人是用一块泥巴捏出来的，哎，好比咱俩的血都留在一起，是不是啊？
2: 是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也是咱们相爱的誓言，希望咱们谁也不背叛谁。
1: 小田，我要把它裱好，将来咱们有了家，我把它挂在墙上，
6: 让我那些老战友啊眼热去吧。别看咱李云龙模样不济，硬是娶了个天仙似的老婆，哎，这是咱命好，没办法。李云龙得意地说，田雨甜甜地笑了。你不怕他们说你娶了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老婆，会消磨你的革命斗志的？哎，肯定会有人说，可那是嫉妒。人家娶不上这么好的老婆，还不许人家说两句，都是战场上的生死弟兄，看着眼热，气不过，抬手给咱俩耳瓜子，咱也得受着，别说骂两句了。外边下雨了，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略带寒意的秋雨，雨点噼里啪啦打在屋顶上、窗户上，淅沥的雨声渐渐的急骤起来，但声音还保持着江南雨的风格，落地声很柔和。李云龙关上窗户，他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扭过头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小天儿，天晚了，咱们是不是该睡了？田雨的脸上蓦然飞来两片红云，他猛地想到男女之间最实质的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不管你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还是山野里的村姑，新婚之夜的实质都是一样。田雨和所有未有过性经历的女人一样，对此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朦朦胧胧的期待。田雨没有吭声，他红着脸顺从地铺好被褥，然后吞吞吐吐地对李云龙说，老李，可以把灯关上吗？我有点害。黑暗中，李云龙以军人的速度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钻进被子。平时能说会道的田雨此时竟没有了一点声息。李云龙试探着用笨拙的双手去抚摸妻子，妻子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中，温暖的身体，象牙般光滑细腻的皮肤，他感到自己手掌上传来田雨身体的阵阵颤栗，准确无误地表达着一种渴望被爱的信息。他感到自己浑身开始燃烧，巨大的幸福感使他感到晕眩。李云龙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仿佛又回到战场上，指挥着自己的部队排山倒海地向敌人掩杀过去，子弹头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哨音，在人的耳边嗖嗖掠过，大口径炮弹爆炸时发出巨大的橘红色的火光，部队海浪般涌进敌人阵地，短兵相接，刺刀铿锵，碰出点点火星，攻击，攻击，再攻击。李云龙勇猛的攻击点燃了田雨的激情，他好像回到了童年，诗性大发的父亲带他夜游洞庭湖，船至湖心时风雨大作，他躺在乌篷船的船舱里，感到汹涌的浪涛使脆弱的乌篷船剧烈的颠簸着，狂风夹着暴雨一阵阵掠过湖面，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乌篷船，船体颠簸着倾斜着，时而窜起飞到浪尖上，时而重重地摔进风谷底，强烈的昏眩中夹杂着将要解脱束缚的快感。忽然暴风雨掠过湖面，卷向黑沉沉的远方，刚才还喧嚣的湖面恢复了平静，乌篷船静静地随波逐流，船体在轻轻摇晃，明月倒映在水面，远处又亮起点点渔火。范仲淹是怎么说的？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田雨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就像与风浪搏击、九死一生归来的海员，向长途跋涉、
4: 筋疲力尽的沙漠旅行者看见了天边的绿洲。李云龙怀着歉意，有些懊丧地在田宇耳边说：“
1: 啊，真对不起啊，我没经验，没做好。”
4: 田宇突然狠狠地在李云龙赤裸的胸膛上咬了一口，疼得李云龙差点叫了起来。见胸膛上已被他咬出一圈圆圆的、细细的牙印，四周慢慢地渗出鲜血。田宇似笑非笑，娇嗔地看着丈夫说：“该死的老李，别假谦虚了，还没经验呢，你快把我吓死了！你以为你在干什么呀？和鬼子拼刺刀？你别这么看着我，就像犯了多大错误似的。没看见我在你胸口上印上我的私章了吗？盖章的意思是，你属于我了。”李云龙和田宇只在一起度过了三天的蜜月生活，就要分别了。因为李云龙师所属的 A 兵团已逼近厦门，厦门战役马上要打响。李云龙急得连新婚的妻子都顾不上了，他急着赶回部队。田宇理解丈夫的心情，他是个职业军人，要是没了仗打，他会很痛苦的。何况田宇的野战医院也要随战线推进，近几天也要南下了。野司留守处的一个参谋告诉李云龙，入闽的铁路虽已通车，但是前方战事吃紧，大批的物资弹药需要运上去，所以货车优先，客车要几天以后才有。李云龙点点头说：“啊，我们就搭乘货车。”参谋说：“首长，这哪行呢？路这么远，路上随时都会出现敌情，这列货车装的是弹药，手车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负责弹药的安全，无法抽出兵力来保卫您的安全。”李云龙眼一瞪说：“谁要你保卫我的安全了啊？给我们两支冲锋枪，编入警卫班当战士总行了吧？别说废话了，执行吧。”李云龙和警卫员小陈拎着美制 M3 式冲锋枪爬上手车，他对站在车下送行的田宇挥挥手说：“你回去吧，不要等开车了啊！”站在站台上的田宇不满地撅起嘴：“你这没良心的老李，就这么走了，也不和我道个别，你给我下来。”李云龙看了看小陈，小陈把眼光移到别处，他只好又从手车上下来。田宇温柔地帮丈夫整理一下衣领，低声说：“亲爱的，你要保重自己，别惦念我，这大概是最后一仗了，千万保重。”他的眼圈红了，但是很快克制住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又小声的开玩笑的说：“战场上的大将军应该八面威风，别儿女情长啊，要只是个床上的将军就没劲了。”李云龙笑着大声说：“嘿嘿，是将军啊，在哪儿都是将军，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田宇捂住他的嘴：“嘘，该死的老李，这么大声音，你不觉得脸红吗？哎，这有什么呀，我又没搂着别人老婆睡觉，我自己的……行了行了行了，把嘴闭上，我该走了。”田宇猛地在丈夫脸上亲了一口。在手车上的小陈吓得一闭眼说：“哎，师长，我可什么也没看见啊。”田宇笑着说：“你看见又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小陈，你要看好我们家老李啊，要是少了根汗毛我饶不了你，你听见没有？”小陈忙不迭的答应：“哎，放心吧嫂子，师长要是少根汗毛你扒我的皮。”田宇一步三回头的走了。手车上有一个班的战士都规规矩矩地抱枪坐着，班长大概早接到通知，他立正敬礼报告道：“报告首长，我姓张，45年在苏北入伍，现在全班听您指挥。”“啊，稍息稍息，大家随便点啊。张班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你的兵力呢？”李云龙问。“车头派两个战士一挺机枪，其余人守在车里，手车经过钢板加固能抗住子弹。”
6: 李云龙摇了摇头说，啊，这招太蠢，兵力大部分集中在手车上，人家随时可以爬上任何一节车厢，把钩一摘把咱甩了，要是对方打算偷袭的话，两颗手榴弹就能把咱们全报销了。这样吧，我和小陈在手车上，你带其余的人全部上车顶，每节车厢放一个人，不要随便走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记住，一旦发现有人扒车上来，不用警告，立即开枪。张班长布置兵力的时候，心里还在嘀咕，这首长真是多事儿，全班人都趴在车顶上，有这必要吗？八成是嫌手车太挤，让我们给他腾地方。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李云龙这样布置兵力的重要性了。一路无事，火车过了南昌，天快黑的时候进入武夷山区，从车窗向外望去，近处青山如带，山上青松翠柏，高下相间，飞瀑奇石和山坡上的野花杂树显出一片绚丽的色彩，红的火红，白的雪白，绿的碧绿，远处的山峰白云缭绕，各具奇姿，山坡上的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汽的斜阳，河流、飞瀑、幽静的山谷和险峻的峰峦构成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警卫员小陈趴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山色，嘴里边赞叹着，这个出生在北方农村的孩子第一次领略南方的湖光山色，显得很没见过世面。李云龙微微岔开双腿，四平八稳地站在窗前，他凝视着窗外，却对美丽的景色视而不见。他以军人的直觉似乎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职业军人对地形太敏感了，在他看来这里的地形太险恶了。他很熟悉山，从小生在山里，长在山里，红军时期的川陕根据地，他也是在连绵的群山中参加过多次反围剿，抗战时期的第二战区内也多是山地，他在晋西北的山区打了多年的游击，从南方到北方，他对各种类型的山都很熟悉。北方的山由于气候原因，水土流失导致山体缺少植被，岩石裸露着，山体从远处望去呈铁灰色，显得阴沉冷峻，色彩单调。这种山不养人，很贫瘠，人在山区的生存能力受到限制，在游击战中很容易暴露目标，天然隐蔽物少，破碎的山体使山路变得极为复杂，限制了部队的运动。用李云龙的话说，这种鸟山要多操蛋有多操蛋。而南方的山多是石灰岩地区，地质学称科斯特地貌，由于雨水的切割，溶洞遍布，河流纵横，很少有破碎的山体，完好的植被既是天然的隐蔽物，又能够提供野生食物，是理想的游击战地区。像李云龙这样的游击战专家不可能看不出这里的凶险。这片山区方圆几百里，自古匪患严重，翻开地方志，里面记载的多是不同朝代的成名土匪首领和围剿官军之间的活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血腥气。这里的土匪分两类，一类是业余的，白天种地劳动，割草砍柴，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100%的良民。到了晚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约上几个亲朋好友，起出藏匿的刀枪，找个背景处，就开始了夜生活。遇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有无财物一律杀死，为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 尸体也要弄到僻静处埋掉，不留半点痕迹。劫得财物，一律平分，贴补家用。这种土匪，隐蔽性极强，又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打生下那天起，就没人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良心一说。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和蚂蚁的生命似乎没什么区别，他们没有犯罪感，只认为这是正常营生，和种地砍柴一样。他们即使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衣衫褴褛地扛着锄头种地，因此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另一类土匪属专业型，天生的就不喜欢过安分日子，一到好人群中就找不到感觉。你若用好人来称呼他，他会觉得你在骂他，非跟你急了不行。他们笑聚山林，大家结社，内部等级森严，有自己的王法，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他们分工有序，各负其责，充满敬业精神，执着地保持个人崇拜传统。首领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他们一个匪窝就是一个小社会，甚至还有内部货币流通。这类土匪和中国大部地区的土匪没有大的区别，无非是杀人越货、绑票勒索、贩卖点烟土什么的，没什么特色。但是近来大批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进入了这个地区，和原有的土匪团伙混到一起，这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武装团伙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又是空投武器电台，又是滥发委任状，弄得司令少将满天飞，连手下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土匪团伙也成了一个旅，土匪头子成了少将旅长。国民党当局也想开了，反正不就是一身将军服、一张委任状吗？只要你反共，受你个上将也没关系。在国民党总参谋部的兵员表上，这么方圆几百里的山区中，愣是有几个军的番号。李云龙出发前看了野司发的敌情通报，摇头叹道：哎，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不对了，好歹也是个政府，也是支正规军，怎么堕落成这样，连这么乌七八糟的土匪也收编，要不要脸了。前些日子三野大军的主力从这儿扫过，没有停留，只沿铁路线留下少量的守备部队和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车站，土匪们早惦记着弄块肥肉吃，李云龙的弹药列车算是赶上了。李云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在多年的军事生涯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都会出现这种感觉。他叫来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会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点求援。他布置完任务，看看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他从干粮袋里边抓了两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水，抹了抹嘴儿，对小陈说：哎，你也吃饱点啊，今天夜里肯定有情况。小陈说：你咋就这么肯定啊？那要是没情况呢？你还别抬杠，我要说的不准，我那只勃朗宁就归你了。
5: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0: 妈妈，让我念。
2: 好。
0: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0: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就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3: 七号楼的电话间里，黄一彪说了几句，又听了几句，便无奈地按住了话筒。
4: 哎，没办法，司令不同意将钱志江送医院。
5: 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没人道？
3: 唐一娜急了，一把抢过电话来。
5: 刘司令，我是唐一娜，钱总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你必须送他去医院，否则要死人的。你没看见他在吐血，吐了好大一口血。什么？啊，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担保，钱总绝对不会是共匪，就算我是，他也不是。什么？司令，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人不能没有恻隐之心，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司令，我给你跪下。我说刘司令，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看在观音菩萨的面上，你也一定要救救他。刘司令，他是信佛的，他是这样死了，你会终身不得安宁的。刘司令，你就不怕他的冤魂不散，回过头来再来找你？你就不怕晚上走夜路，背后有凉风？
6: 你胡说些什么？简直是胡说八道！
3: 刘司令气愤地摔了电话。坐在一旁的戴主任站起身来，我看这样不管死活的也不妥当，派医生去吧，我马上过去。
7: 也好，我就不过去了，马上要开会，布置会议的抓捕行动，不知道这次会议能逮着共产党的哪一条大鱼。
3: 我想应该绝对够斤两，这是大事，你一定要落实好，派最信任的人，并且一定要封锁住消息，不要吐露任何内容，就说抓人，至于抓谁去哪里一律不能说，否则人多嘴多，只要有一个人泄露秘密，我们就会前功尽弃。
7: 哼，我们执行任务又不是一次两次了，不劳你教了。没你在，上海滩的共匪也没见少壮。
3: 刘司令说完，气恼地向外走去。戴主任愣了一下。临出门时，刘司令突然叹了口气：“
7: 这个钱志江啊。”整天信佛供佛的，但我看佛也不灵啊，一点都帮不上他的忙。他儿子出事了，现在自己又出了事儿。
3: 什么？他儿子怎么了？
7: 给人绑架了。
3: 谁绑架的？
7: 不知道，他太太刚从我这儿走，哭哭啼啼的，平时里见着很文气的一个女人，也大喊大叫的，像个母兽。
3: 好、哦，戴主任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他是想让你放钱志江回来。
7: 是啊，哪个不想？儿子出了事儿，当然想让老子回来。说破天。丈夫是家庭的顶梁柱，太太哪里知道，就是天塌下来，她男人也回不来。
3: 这个绑架的人也真会挑时候。他太太是麻醉医生，
7: 是一个很优秀的麻醉医生，在警备区医院工作。
3: 什么？戴主任突然叫了起来。就是关押断剑的那家医院。

0: 是啊，怎么了？
1: 太巧了，实在是太巧了。戴主任皱紧了眉头。七号楼钱之江的房间里，钱之江痛苦地呻吟着，他时而蜷曲，时而伏下，就是不叫不嚷。他默默忍痛的样子更让人产生同情之心。楼下传来了脚步声，黄一彪和唐一娜闻声赶紧跑下楼来。医生来了没有？
2: 没呢。
1: 钱之江疼得很厉害吗？
3: 都吐血了，医生来有什么用？应该送他去医院。
1: 戴主任看了唐一娜一眼，率先往楼上走去。医生马上就来，如果是你病成这个样子，我会送你去医院的，但是他不行。
3: 为什么？
1: 因为你不是公妃，恰巧我又非常尊重妇女。戴主任说完笑了，转身继续向楼上走去。唐一娜紧跟了一步。
3: 他肯定也不是。
1: 那你说又是谁呢？戴主任停住了脚步，没等唐一娜回答，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虎门无犬子，还是那句话，唐司令的千金很像唐司令啊。戴主任转身要走，被唐一娜一把拉住了。
3: 那好，你放我回去，你答应的。
1: 可以，但是不是现在。
3: 你不是已经认为我不是公妃了吗？那我还待在这鬼地方干什么？
1: 唐一娜的话把戴主任给问愣了。这……
3: 我告诉你吧，恰巧你看错了，我就是那个共匪，其他人谁都不是，钱总尤其不是。
1: 你？戴主任望着他笑了笑，不再理睬他。很快，会议室里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二位请坐。啊，坐。在此呢，我需要明确两点。第一，我们在此是执行党国的重要任务，出去不能泄密，来了就像没来过一样，不要出去说三道四，说东道西。这第二呢，认真的看病，认真的下药，但是不要对病人说什么，病情只能事后对我说。医生和护士连连点头。如果做不到，那我就郑重地提醒你们，那你们就是病人，而我是医生了。是打针吃药，还是架上手术台开刀，一切由我说了算。戴主任说完，一双阴森的眼睛死死地看着他们。护士惶恐地看了医生一眼，医生木然地再次点头。在戴主任和黄一彪的监督下，医生给钱之江看了病。钱之江躺在床上，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戴主任目不转睛地盯着钱之江的脸，唯恐一不留神让他和医生之间有了秘密交流。医生收起听诊器，转头问护士：
4: 止痛针带了吗？
5: 啊，带了。
1: 护士说着去打开药箱。钱之江挣扎着坐了起来。
4: 我不打针，我晕针。
6: 黄一彪飞快地看了钱之江和护士一眼，不容置疑地命令护士：“
2: 请打开药箱。”
6: 护士把药箱打开了，黄一彪抢在医生前面，一一地翻着，看着。戴主任向医生挥了一下手，转身走了。他们来到了会议室。你如实告诉我，他的病情到底怎么样？
4: 啊，回长官的话，他是急性胃出血，没有生命危险，下的药也是对了症的，估计病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也打了止痛针，病人一会儿就不疼了。
6: 戴主任仍然有些不相信的看着医生。你觉得他确实有病？
4: 我听了他的胃，这个假是装不了的，可能跟他吃的辣椒有关，刺激了胃。
6: 谢谢，不过我重新考虑了一下，临时决定还是让你们留在这里，两天以后再走，我们的任务到那个时候也就结束了，到时大家一起离开。
4: 这恐怕不行，医院已经给我安排了手术。
6: 你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一切就得听我的。黄处长，
7: 到。
6: 你带他们去大仓库吧，好生款待。
7: 是。
2: 走吧，医生，还愣着干什么？
7: 这。
6: 医生懊恼地跟着黄一彪走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7号楼二楼的卫生间门前，钱之江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卫生间，他用手抠了一下，开始呕吐起来，吐出了一些辣椒。汪洋站在门口关切地问道，
4: 老钱，需要帮忙吗？
5: 谢谢谢谢，不用不用。
3: 说完他继续呕吐起来。当钱之江回到房间时，戴主任已经来了，正坐在汪洋的床上。正要进屋的汪洋见了没有进屋，悄悄地溜下楼去了。钱之江径直地走到自己的床前躺下了。看你人这么难受，我也无法帮你，惭愧啊。
5: 哎呀，我因胃的毛病啊差点死了人，也无法帮你，同样惭愧。
3: 哼，你要帮我什么？
5: 帮你揪出共匪啊。君子成人之美，我愿意成你之美。拎着共党分子血淋淋的脑袋回南京，一定会官升一级，赏银万两，丰田白请。
3: 钱总此言差矣，听过一首古诗吗？君乘车，我戴笠，这是我们戴老板对自己名字的解释。我们学习他，视作国家的仆人，甘愿为领袖效劳。九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武英雄。
5: 你们所谓的英雄，所谓的仆人，无非是肆意在生灵上涂鸦，不惜对自己人下手吧。
3: 你话里有话呀，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人道？
5: 哎，猫有猫道，狗有狗道，至于人的道，道不同者不相为谋，不理论也罢。我说我不是共党，你不信；我说我是共党，你还是不信。我在任你宰割呀，身体之痛只是暂时之痛，而心灵之苦却如刀痕，永生难以抹去。哼，所以我话里有话。
3: 戴主任审视地望着钱之江，笑了笑。哼，钱之江，你这样跟我说话，不怕激怒我吗？钱之江冷笑了。
5: 乱世之中，人命低过宇宙里的一粒尘埃，激怒不激怒都如此了。你要是被激怒了，你就把我绑出去毙了，否则我累了。打了止疼针之后口干舌燥的，我要去休息了。
3: 说完他重新躺下，把后背给了戴主任。戴主任只得悻悻地出去了。黄一彪的房间里， 黄一彪正在看刊登着共匪血洗秘书楼一条新闻的报纸。戴主任走了进来。
6: 戴主任，怎么样？钱志江说了什么？
3: 哼，狗急跳墙，快到共匪孤注一掷的时候了。
6: 你是说钱志江的胃病是装出来的？
3: 装不装，他都有疑点。三件事一股脑的都发生在他一个人头上，难道不怪吗？儿子被绑架，他自己胃病复发，两件事一个目的，就是要出去。他老婆在警备区医院工作，是断剑手术的麻醉师，而无独有偶，共匪锄奸团那么快就知道了断剑所在的病房，派高手前来除杀。哼，有点太巧合了吧。
6: 那就干脆把他抓起来吧。我一直觉得钱之江此人脑袋后头还长有眼睛。
3: 没有100%的把握，我不会收网的。我一生之中就不能允许自己有一次的搞错，那太丢人了。戴主任说着指指报纸，转移了话题。这件事你做得很漂亮，如果警犬被杀的消息不被封锁住，共匪很可能早就怀疑我们了。
6: 是的，他毕竟是毒蛇的下线，这下线出了事儿，上线的安全自然会受到怀疑。
3: 黄一彪说完望着戴主任，等待他做下一步的指示。戴主任踱着步，一旦他们怀疑毒蛇出事，特使所有的行动就可能要重新调整。你想想，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哪个不身居要位，哪个不价值连城？哼，我敢断定，这两天他们时刻都在等待着毒蛇送出去的消息，是平安无事，还是已经有事了。黄一彪得意地指着桌子上伪造的信。
6: 我已经给他们报信了，平安无事。
3: 戴主任笑着摇了摇头。哼，你以为他们会那么容易上当吗？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要编造说国防部要调警犬去？那是因为要调去的单位必须明确，因为像警犬这样身份的人调去是不会瞒得住人的，只要一打听就肯定能打听出来。
6: 那万一共匪真的去打听了呢？你不露馅了？
3: 黄一彪说着一下子站了起来。戴主任笑着停住了脚。放心吧，我现在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警犬已经出事了，他被捕了，而且是在南京被捕的。
6: 戴主任，您的意思是？
3: 黄一彪似有所悟地望着戴主任。警犬的文章你只做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要我来做了。戴主任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稿子。这是一篇有关警犬被捕的报道，你马上找人在明天的报纸上登出来。
6: 是。
3: 记住，一个字都不能改，这是我精心推敲过的。既然要撒谎，就要把谎话说圆，让共匪连一点怀疑的余地都不能有。
6: 是，我这就去办。
3: 黄一彪说完转身走了。戴主任没有猜错，罗晋确实在焦急地打探着警犬的确切消息。彩云告诉罗晋，南京方面已经传来了消息，警犬根本就没有到国防部报道。
7: 什么？
3: 罗晋的脸上立刻充满了紧张和疑惑。
7: 警犬没有去国防部报道？
6: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怀疑警犬已经出事了。
7: 南京方面的消息可靠吗？
3: 不能说100%，但也有99%的可靠性。我们的同事卧底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人事部门，进出一个乙班的干部他都应该知道，何况警犬作为张副市长的秘书，又不是小兵小虾，真去了国防部他会不清楚。哎，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警犬去了国防部啊？
7: 这个多了。首先，我们在破译南京敌人电报中是这么说的，其次张副市长也说了，还有警犬在离开之前给我来了一封信。
3: 来过一封信？彩云禁不住皱起了眉头，这就奇怪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
9: 哎，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警犬去了国防部啊？
10: 这个多了。首先，我们在破译南京敌人电报中是这么说的。其次，张副市长也说了，还有警犬在离开之前给我来了一封信。
9: 来过一封信？彩云禁不住皱起了眉头。这就奇怪了。
10: 会不会他还没去报道呢？
9: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你仔细想想，警犬突然间不见了，而报纸上的报道却说楼里的人都死了，就剩他一个人幸免于难，这很蹊跷啊。所以我怀疑警犬很可能被捕了，甚至很可能牺牲了。这么多事情没有着落，需要我们尽快想办法，动用一切力量，抓紧与毒蛇同志联系上。这样，你马上召集大家开个会。
10: 可以，但您就不要参加了，不安全。
9: 彩云感激地拍了拍罗晋的肩膀，笑了笑。同志啊，如果特使行动有了纰漏，我的安全也就一钱不值了。我必须拿出我的安全来确保特使行动的安全。
10: 我理解。
9: 罗晋郑重地点了点头，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小街幽暗深远，路上行人稀少，远处突然响起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声音越来越大，救护车呼啸着向小街深处驶去。路的两边是寂寞的梧桐树。 救护车里有几个医生护士穿戴的人，他们有男有女，分坐在两边的长凳上，许多人戴着口罩，分不清是谁，这其中包括着彩云。她打扮成医生的模样，一直默默地听着，少有言语和动作。车的中间放着一个担架，突然坐起一个人来，罗晋缠着一头绷带，他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了下来，并从病服里掏出一张纸，众人围拢了过来。
10: 据可靠情报，敌人截获了我军的一份重要密电，正秘密组织人员集中在警备司令部的招待所七号楼秘密破译，其中就有我们的毒蛇同志，他已经两天没有音讯了，组织上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听到他的声音，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尽快想尽一切办法和毒蛇联络上，但是和毒蛇联络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一定要见到毒蛇的暗号行事，绝对不能盲目。
9: 说着他指着在座的罗雪，
10: 你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与毒蛇接近的暗号。
9: 罗雪摘下了口罩，
11: 暗号是这样的，如果人在房间里，他会把两扇窗户呈45度打开，如果人在室外，他上衣的这只口袋里没有插上一支笔帽上镶有牛头的黑色钢笔，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接近他，否则绝不能接近。
9: 罗雪说完，罗晋指着他亲自画的招待所的地形图告诉大家，
10: 这是招待所的草图，大家看，这个是大门，有双哨，但哨兵可能不是特务处的，检查并不是很严格，甚至你说你是住宿的，他们都可能把你放进去。这个是餐厅，这里有一条路，路在这里分了岔，分成了两条小路，这条小路尽头有一座二层楼，就是七号楼，毒蛇同志就在这栋楼的二楼。好了，现在我来明确一下，第一方案由猴子和耗子负责，猴子利用毒蛇同志出来吃饭的时机争取和他接上头，耗子你在外面制造一起爆炸事故以转移特务的注意力，如果第一方案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实施第二方案，这个方案由飞刀同志负责，就是利用凌晨敌人送菜的车潜入招待所。
9: 正在这时，司机急促地按了三下喇叭，车内所有的人马上又回到了原位，救护车向远处驶去。此刻钱之江还躺在他的床上，戴主任坐在床前，显然他还在费力地与钱之江交谈着。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你的表现基本上还算是无可挑剔，但是下午这一招，哦，装病除外，他虽然平庸，把对手想得过于愚蠢，也过于善良，过于一厢情愿，可装的还是很像，可以打75分，但是我现在只能给你打0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外面的同党把你出卖了，他们制造了你儿子被绑架的事件，以此要挟刘司令放你出去，这一招你认为该打多少分呢？不打自招，此地无银，我觉得0分都是高了，应该是负分，负75分，所以你的75分也变成鸭蛋一个了。嗯，戴主任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钱之江的神情，而钱之江此时却闭着眼睛，正在静心休息。如果有机会，恐怕只有你的同志来向你道歉了。戴主任不动声色，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智力 出类拔萃，你的心理素质也非常的好，因此我很喜欢你。但是我们毕竟是各为其主，所以我更喜欢抓住你。抓住你这种共匪分子会让我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棋逢对手的满足。嗯，你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我现在很想听听你说话。常言道孤掌难鸣，这是人生的一大悲痛，所以我需要两个巴掌一起拍，这样才能听到脆生生的声音。戴主任说完，静静地等待着钱之江的回答。钱之江睁开眼睛，却没有看戴主任。
10: 哼，如果有一天我们党国的江山丢了，不是因为忠臣少了，也不是因为庸人多了，而是奸臣多了。季孙之忧不在专于，而在萧墙之内。干你这一行的，应该是眼尖，而不是心尖。他商人可以奸，所以自古江山不属于商者。而你一旦奸，则一案千石起，一案飞十里，案上一点墨，民间千点血呐。
9: 哦，戴主任爽声笑了起来。好一个钱之江啊，果然上下五千年没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可惜呀，你是个共匪，否则我一定要让你有机会做一个千秋相传的大忠臣。钱之江淡淡的笑了。
10: 另外，你并不是成竹在胸，你刚才并没有100%的把握肯定我就是共匪。如果说是100%了，你就不会再有兴趣跟我谈古论今、东家长西家短了，让黄处长来抓就是了。你之所以来跟我谈，是想在怀疑我的100%上再加上几个点而已，达到100%的目的。你的目的达到了吗？你永远也达不到。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不止而树一样静。它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求得其所。

0: 光，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1: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2: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1: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2: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1: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2: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1: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2: 龙口 FM 九六点六，
1: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4: 观一切声音，如风过树。看一切境界，似云浮空。
5: 钱之江说得振振有词，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戴主任被他说得有些心情烦躁，可他还是忍住了自己，他笑了笑。应该说，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4: 是吗？那你可以收场了吧？
5: 不，现在收场还为时过早。你看过猫捉老鼠吗？猫捉住了老鼠，不喜欢马上吃掉，而是喜欢跟它游戏一番，把它丢了又抓，抓了再丢，这样的乐趣可能比吃的乐趣更大。猫自得其乐，而老鼠却生不如死。我要跟你做的就是这个游戏，我想看到你最后怎么钻进我给你设的天罗地网里，那样你会恨死自己，而我则其乐融融。而如果你最后跑掉了，我就会拔枪自毙，做第二个眼镜蛇，以死谢罪。明白了吧？这就是一个奸臣的毛病，过分喜欢愚弄人，觉得愚弄人很开心。好了，我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下面我们一起做游戏吧。戴主任说完转身要走，钱之江说话了。
4: 我想见刘司令，我有重要事情要向司令汇报。
5: 戴主任禁不住停住脚步，他犹豫了一下。
4: 你不是要我跟你做游戏吗？这是我们游戏的一部分。
5: 戴主任想了想，好吧，既然这样，我答应你。不过现在不行，他在布置后天的行动，因为你的情报至今没有传出去，所以结局可想而知。等待玛丽·克伦的是一场血腥，这次行动犹如瓮中捉鳖，我们张忙以待，你也只能静候凶音了。钱之江没有回答他，却径自换了话题。
4: 哼，老鼠和猫还有一种玩法。
5: 哦，我洗耳恭听。
4: 抱歉，这是章回小说，请听下回分解。如果你是一个耐心的人，我将比你更有耐心。你不是喜欢猫捉老鼠吗？那我一定会让你看到那个老鼠回洞，猫到嘴里的肥肉得而复失。
5: 黑暗中，一声开门的声响， 接着传来了空旷的脚步声，这是罗晋进了地下室。
0: 今天有重要电报吗？
6: 没有。
0: 我得到消息，警犬没有去国防部，而且很可能出事了。
6: 啊，怎么回事啊？
5: 火龙立刻追问。
0: 不知道，特使后天晚上就要召集大家开会了，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证消息灵通，让彩云和具体实施这次会议的领导耳聪目明，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彩云同志专门指示，这两天侦听电台万万不能出事，一定要随时守好，不能丢失掉一份报。
7: 老罗你放心吧，今天没什么密电，发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电报。
0: 你们说敌人会不会在耍我们？
5: 老虎看了看火龙，又看了看罗晋。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敌人在这套频率之外又启用了一套新的频率？
6: 这应该不可能吧，因为这个频率表不是想变就可以变的，要向蒋介石的亲信报批之后才能启用新的频率表。其实我们在窃听他们，他们自己背后也在窃听，否则老蒋怎么控制得了这些部队啊？
0: 可是警犬的事情，南京明明来电要调他去国防部，这为什么他不在南京呢？
6: 我想他就是出事儿，也应该是在南京以后出的事儿，因为我们还收到过他一封信呢。
5: 罗晋站了起来。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反正你们注意一点，心里多个地方。
7: 好，
6: 知道了。
5: 此刻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黄一彪的房间里，黄一彪正匆匆地从外面进来，他看到戴主任此时正斜靠在椅子上，在对照着观看钱之江的三份笔录和字条的原件。看见黄一彪，戴主任站起身来。回来了？
6: 戴主任，都办好了。
5: 要头版？
6: 是，登在了头版头条上。
5: 戴主任露出满意的笑，疲倦地伸了伸懒腰。
8: 好啊，明天会有好戏看喽。但今天的开场也不错，我刚刚和钱之江谈过了。
6: 哦，他儿子真被绑架了？
8: 假的。
6: 假的？怎么可以肯定？
8: 我怀疑是假的。
5: 黄一彪的眼睛亮了一下。
6: 那，哦，戴主任，你怀疑钱之江就是共匪了？
5: 戴主任得意地点了点头。
6: 哦，他承认了吗？
8: 哼，废话，承认了还叫怀疑？但我相信十有八九，他这回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6: 给他点厉害，他就承认了。
5: 黄一彪马上凑了过来。
6: 戴主任，我们新想出一招叫炒排骨，就是把犯人吊在大梁上，脚尖着地，扒光衣服，让他的背贴在墙上，然后我们的人戴上粗厚的皮手套，慢慢用力按压他的肋骨，制造摩擦，以挤压心脏。
8: 你个黄一彪啊，假装是人其实是兽，不过你喜欢用刑，而我喜欢用脑，有些人有些事是需要用脑袋来找答案的，比如这个钱之江，今天一个下午里面外面都整出了名堂，目的就是想出去，这难道是巧合吗？应该说巧合的可能性有，但很小， 所以我要进一步试探他，让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看着这种狡猾的狐狸慢慢露出尾巴，是很开心的。
6: 那严京生还是共匪吗？
8: 黄一彪疑惑地望着戴主任。这个严京生呢，一方面是指证他的证据很确凿，白纸黑字；另一方面，他否认的方式也很绝对。老实说，他的死让我很震惊。虽然我还在怀疑他，但我想他是共匪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钱之江和严京生两个人中只有一个是共匪，那我现在肯定选钱之江。死了，没命了，一切灰飞烟灭。哼，好死不如赖活，你会吗？当然了，事情确实很复杂，最终结果如何还需要再看。不要急，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相信这次一定会有圆满结果的。有志者事竟成。
9: 罗晋的车在街上行进，路过一个小杂货店时，他接上了耗子。此时耗子一身西装革履，很像一回事儿。
4: 炸药拿到了吗？
9: 耗子指了指手里的小包裹。
10: 在这儿，放心吧。
4: 要小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0: 在夜里。
1: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真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

0: 往最多了说，估计这种比例也超不过百万分之一吧。那几十亿人中，不是也会有一千几百个吗？怎么可能啊？如果没有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我可能已经嫁给一个神仙顶的男人，生下一个小神仙顶人了。我所嫁的男人，也许不少方面都像我大姐夫，甚至像我二姐夫，而我也许不少方面像我二姐。如果我不想像他，那么则可能像我大姐一样疯掉。我开着灯，怀着莫大的幸运感，搂着小朋友又入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养父通话。自从有了手机，我和养父通话方便多了，因为他按照工作要求必须随时开机。养父正在刷牙，说几分钟过后给我把电话打过来。
1: 你说的那个李娟儿，你一直与她住在一起吗？啊，爸爸应该怎样理解你们俩的亲密关系呢？哎呀，别哭嘛，好朋友住院了也不至于。哎呀，别急别急，慢慢慢慢解释。
0: 养父问得特细，他问得越细，我回答得越烦，解释得越含糊，也使他听得越起疑。
1: 好女儿，原谅老爸哈，我现在得去开会了。哎呦呦，车已经到了，中午我给你把电话打过去啊。
0: 他放下电话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将我和娟儿的关系臆想成同性恋了。这真是哭笑不得。上午我老老实实的守店，接待了十几位顾客，收款三四百块，我将每一元钱都看得更加宝贵。我想我收钱时的样子大约可以用见钱眼开来形容，难怪有的顾客表情诧异。中午养父如约打来了电话。
1: 女儿啊，爸爸中午的时间都属于你啊。
0: 于是我像一个口述历史的人，将我与娟儿的关系原原本本从头讲了起来。
1: 哦哦，好好好，还有补充吗？
0: 没有了。
1: 女儿，你做得对，爸支持。我当然是有笔存款的，从现在起为了你的好朋友，可供你随时支取。
0: 他的话使我吃了颗定心丸。下午我去看李娟时，她最忧虑的也是抢救费、住院费。我说，哎呀，你只管安心住院，一切对我都不是个事儿啊。他苦笑着说，哼，朋友有时也会是麻烦制造者呀。哎呀，你摊上了，可不只能认了呗。那桩街头血案成了新闻，都上了报纸和电视了。每次我去探视娟儿，某些医护人员和患者也以看女同性恋者那样的好奇的目光看我，我只有不理不睬，我行我素。我喂娟儿喝汤时，别的病房的患者甚至会推开一道门缝，探进头窥视。几天以后，高翔从西藏回来了，李主任早已告诉他原委。他一见面就拥抱住了我，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我说，你不是离得太远吗？我自己应付得来。那时 我已从方寸大乱之境摆脱，并且有了预定方针。不过高翔一回来，使我更加有信心了。他问：“
1: 哎，李娟上了医保没有？”“
0: 没上。”连我也是事发之后才有了自己也必须上医保的意识。高翔说：“
1: 以后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没上医保那可是个大麻烦，但是你别担心啊，一切有我呢。”
0: 他说的好像自己是个大能人似的。高翔这个上海男人绝非吃货，也可以说他对于吃简直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不挨饿基本上吃什么都行。然而他在厨艺方面却很有一手。他那个小照相馆是三居室单元房改造的，不但有卧室，厨房也不小，他又有机会大显身手了，隔一天做一次好吃又营养丰富的饭菜，由他或者由我亲自给娟儿送过去。一个人住在超市，我晚上害怕，高翔就陪我住了过来。白天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待在照相馆，毕竟只有在那边才便于处理许多业务上的事。我们俩在同居的第一个晚上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时我在吊铺上已经躺下了，初次与一个男人共寝使我十分害羞，太不习惯了。那是一种忐忑与渴望相互交织的奇妙之感。男人们往往说那时的女人是在装，其实根本不是，是本能反应。我和娟儿的铺盖一开始离得很近，为了说话近便，高翔上来之前我将另一边的铺盖挪远了。我那么做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分明就是装，但装似乎是完全必要的。我一边那么做一边嘲笑自己的虚伪。高翔洗罢脚上了吊铺后，将娟儿的铺盖又拽到我的旁边来。他那么做的时候倒是一点都不装，仿佛那样才是我们俩正确的睡法。他三下两下就脱光了衣服，只剩短裤了。我偷眼看他，见他毫无窘态，如同我是男的。他忽然想起什么事儿，扯过了上衣，我赶紧闭上了眼睛。他轻轻地推我，我不得不睁开眼睛。他给我一张卡，说卡里有20000多块钱，在取款机上就可以取，供我应急用。我不接受，他非给，推来让去的我坐了起来。我上身只有乳罩，他呆看了我几秒钟，猛地搂住我将我压下去。那正是我所渴望的，于是所谓忐忑荡然无存，连害羞也跑得一干二净，全身心只有渴望了。起初我确实连连说不来着，只是我自己都听出了要的强烈意味，同时我的手臂也紧紧搂抱住了他。我的第一次就那样在小超市的吊铺上，在好友李娟被刺住院期间，在我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发生了。先是发生在我的褥子上，后来由于翻滚持续发生在娟儿的褥子上。还好我的出血只染红了我的褥单。我们俩的喘息平复以后，汗涔涔的高翔搂着汗涔涔的我说：“没关系，明天我洗。”糟糕，啊，怎么了？ 也没采取什么措施，会怀孕的。如果真的，那太不是时候了。
2: 的确不太是时候。如果真那样了，我们也只有当成好事来。
0: 不会的。我打断高翔的话，挣脱搂抱，光着身子下了吊铺。
2: 哎，别感冒。
0: 高翔扔下来一件衣服。我想起我们的小店也有避孕药，还不止一种，有一种事后72小时内服了也有效。李娟就是李娟，她是我们的小小超市几乎包罗万物，几种避孕药和避孕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小收款桌的旁边。看着我服下时，高翔说：
2: 啊，那我不内疚了。
0: 我喝了半瓶水后说：可是我有点内疚了，这种时候我是不是挺对不起李娟啊，可怜她还躺在医院里。
2: 哎呀，什么话呀，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两码事儿，完全是两码事儿，彻底打消这种伪道德的想法啊。
0: 上衣从我身上滑落，高翔替我披上，很神奇，我在他面前赤身裸体也毫不害羞了，我也被性改变了，我真是一个女人了。高翔从道德上解放了我，家有足够的药和套，以后连日我们俩夜夜不休，连小朋友都不堪影响，另找地方睡觉去了。我脸上原本是有几颗小痘痘的，常令我苦恼。有一天我洗过脸以后照镜子，惊喜地发现脸上的小痘痘全没了，光洁极了。我不禁拥抱高翔，给了他一阵深吻，吻得他莫名其妙。李娟也看出我的变化了，小声问我：
3: 哎，你们俩那样了？
0: 我诚实相告：哼，多次了。李娟笑道：
3: 呵呵，
2: 好好享受啊，
3: 以后少往我这儿跑，多和他在一起啊。
0: 万没想到，一天下午，养父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4: 哎，我女儿状态还不错嘛。
0: 我惊问他怎么会到深圳来，他说是来取经，像他那样的人难免要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说这话时眉头必会紧皱一下，接着勉强笑笑。记得校长妈妈不止一次这么嘲讽他：
3: 哎呀，要是不会说假话那就别说，干嘛非难为自己呢？不情愿的样子都挂相了，自己一点不知道吗？
0: 养父却说：
4: 哎，怎么会一点不知道呢？当然知道，但是那也改不了啊。最没必要提高的就是说违心话的水平，我在这方面不求上进，诚心卦象也是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啊，并且可以多少获得点同情。
0: 确实，养父在家里接待访客时，脸上一出现那种表情，对方就不再坚持什么了，往往也都陪笑一下，同情式的理解溢于言表。养父说，他到深圳来取经时，脸上就出现了那么一种表情，于是我猜到，他是专为我的问题而来的。他说，玉县应该向我颁发宣传奖， 因为我们的小超市等于为神仙顶在深圳做了广告。他在超市内视察了一番，询问了一些收入情况，点头赞道：
4: 不错不错不错，我女儿有自己的事业了。
0: 这算什么事业呀？谋生而已。
4: 对许多打工青年来说，谋生之事颇不易。成了个体经营者以后，其事虽小，在别人看来不足论道，自己却一定要当成事业来做。非有此等努力，什么事都做不好。事业事业，诸业由事而始。
0: 我已很久没有当面聆听他的教导了，心月月然。养父在超市内视察了一番，询问了一些收入情况，点头赞道：
4: 不错不错不错，我女儿有自己的事业了。
0: 这算什么事业呀？谋生而已。
4: 哎，对于许多打工青年来说，谋生之事颇不易呀。成了个体经营者以后，其事虽小，在别人看来不足论道，自己却一定要当成事业来做。非有此等努力，什么事都做不好。事业事业，诸业由事而始。
0: 我已很久没有当面聆听他的教导了，心月月然。养父望着吊铺问：
4: 你和你那位老友李娟，你们俩晚上就睡在这上边？
0: 啊，对。我看得出来，对是否属于同性恋，养父仍然心存疑点。然而我并没有心生不满，只不过觉得他这位市长爸爸可笑得十分可爱。
4: 我可以上去看看吗？
0: 养父望着吊铺的表情像一位礼貌的探长。
5: 当然可以，老爸请。
0: 养父是个高个子男人，如果不匍匐前进，分明就达不到目的。他倒也适可而止，仅站在小梯子上看了看，没再往上爬。我已经与高翔每晚睡在上边，吊铺上显然是同眠共枕的情形。养父的脚落在地上时，满腹忧愁又挂香了，他同样也不想掩饰。我正要解释，高翔来了。我向他介绍：
5: 这是我男朋友，你也可以认为他是我未婚夫。
0: 他郑重地反问：
4: 那实际上呢？
0: 高翔多次听我讲过养父，也猜到了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谁，笑着说：
4: 哦，实际上我们俩的关系就差领结婚证了。
0: 高翔的话彻底打消了养父心中的疑虑，那疑虑肯定令他如鲠在喉的情绪糟透了。高翔的出现省了我的事儿，无需再做任何解释，而他的表情也豁然开朗，满脸阴云一扫光。于是两个男人互通姓名，不但握手，还互相拥抱了一下。听我说高翔是摄影家，养父便来了兴趣，要求参观高翔的照相馆。在照相馆内，高翔翻出自己出版的摄影集和专著，以及获奖证书给准岳父看，看得我养父心花怒放，喜不自胜。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俩从摄影谈到了各地风光、水土民情、古迹保护、旅游经济、扶贫重点等等等等，弹性勃勃，欲罢不能，几乎都轮不到我说话的份儿。 当晚，养父与高翔同住照相馆，这进一步证明，所谓取经，完全是养父的借口。若以公事来到深圳，他那种身份的人，岂可随便住在私人居所？第二天上午，养父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
4: 女儿，老爸祝贺你，找到了理想而优秀的另一半。”
0: 不知道高翔与他晚上又聊了些什么，竟使他有种遇到了知音，相见恨晚似的愉快。下午，老爸又非要去探望李娟。李娟那个时候已经渐渐康复，可以坐起来说话了。我养父去看他时，自然使他分外高兴，聊得十分主动。娟儿是个说话敞亮又得体的女孩，越是在有身份的长辈面前，话说得越发敞亮和得体。而养父呢，越是在普通人面前越和蔼可亲，并且他特喜欢说话敞亮的年轻人，两个人聊得甚是欢洽。养父临走时对娟儿说：“
4: 娟儿，替我好好照顾婉芝啊，拜托了。”
0: 娟儿说：“哪里呀，叔，您太抬我了，这些日子一直是他在照顾我。”养父说：“
4: 婉芝现在也应该报答报答你嘛，我指的是以后和将来，我希望你们俩的友谊是一辈子的事儿。”
0: 婉芝的性格有点像白素贞，我愿意做小青。
4: 哎呀哎呀呀，
0: 娟儿的话是一向善谈的养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忍不住俯身亲了他额头一下。离开病房，养父在走廊上对我说：“
4: 凭李娟儿为倩倩挡了一刀这一点，她不但值得你深交，而且值得你尊敬。现而今有一位值得自己尊敬的朋友，不容易啊，可要珍惜你们俩的友谊啊。”
0: 病房内外曾经弥漫的猜疑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我再去探望娟儿时，护士竟说：“
5: 小青，白素贞来看你来了。”
0: 引得其他病人全笑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医院的那个病区，友谊成了足以羡慕之事。而当天晚上，在照相馆，当着高翔的面，养父与我谈了一些我一无所知的事。他说，由于神仙顶那些与我有亲情关系的人，他是暗中照顾过的。他负责建临江大桥和临玉公路时，曾专门嘱咐人去神仙顶将我大姐夫和二姐夫招为临时工。他说，我大姐夫那个人还行，有钱挣了就比较安分，我二姐夫那个人的确不怎么样，给他惹了不少乱子，后来出那种事儿也属必然。养父说，我生父去世后，我大姐夫托人转给他一封信，希望他参加丧事，他没去参加，但是给了一笔丧葬费。
4: 我与你生父从来没有见过，对他呢一点都不了解，我真去了能不让我讲几句话吗？我非不讲能依我吗？可是我讲什么呢？就算我什么都没讲，只不过参加了一下，过后能不传开吗？众口难堵，谁能预料传来传去会传成什么样子呢？不但对我不好，婉芝，对你也不好啊，是不是啊？
0: 我和高翔都认为他没参加是对的。对于我的还行的大姐夫， 我内心又多了一种不好的看法。而我帮助杨辉和赵凯的事，养父却非常支持。他说，就当成是亲情扶贫吧。中国贫困人口多，主要在农村，单靠国家拨款肯定力有不逮，有能力的人从经济上帮一下处于贫困之境的亲戚，那还不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呢，你们俩都不属于先富裕起来的人，你们俩成家以后能力将更有限，量力而为吧。帮穷先帮人，帮人先帮下一代，帮下一代先帮他们受教育。别说你们俩了，我对我的穷亲戚们也只能本着这么一个原则来帮助他们。养父说到后来竟然几度哽咽。第二天上午他就走了。在机场，养父拥抱着我说，女儿，老爸不虚此行，因为我亲眼看到你有了自己的一番小事业，有了最适合你的另一半，有了情如同怀的好友，而且你还在上夜大，我放心了。你校长妈妈泉下有灵的话也会非常高兴的。既已成为深圳人了，那就好好的在深圳生活下去，不太忙的时候回玉县看看老爸啊，老爸就喜出望外喽。他的话把我说掉泪了。回去的路上，我发觉兜里多了一个信封，内中有卡。高翔说，给你老爸寄回去，万一真需要呢，有我呢，起码划一下看看多少钱吧。高翔生气了，训道，看什么看，有那必要吗？你没听他说他也有穷亲戚，估计还不少呢。你别管了，我负责寄回去。高翔将卡一把夺了过去。我说，那也得等我先给我老爸写封信再寄吧。信你也别写了，你写不好，也我写吧啊。养父那时已不是市长了，到人大当副主任去了。我知道他一直希望能当一届书记，一度呼声也特别高，但主要由于建言免除农业税的事，他忽然成了有争议的人。他不无压力，也不开心。他说他再干两年就该退休了，可做闲云野鹤了，那时可以反过来经常到深圳看我了。而他这次与我在一起，自称爸爸的时候少了，自称老爸的时候多了，叫我女儿的时候也少了，叫我婉芝的时候多了。我想他也许认为我将越来越不仅仅是他的女儿，同时也是别人的亲爱者或什么人了。我自存写不好一封既退了卡又不使养父自尊心受伤的信，高翔既与养父谈得来，由他写那样一封信显然更好，于是就不再争论了。以后几天，小超市如同上演茶馆的舞台，与街头血案有关或见货有关的各色人等陆续上场。首先出现的是刘大爷，他一见到我就跪下了，慌得高翔掉了手中的东西，急忙将他扶起。刘大爷老泪纵横，哀求我和李娟不要起诉，那么留住就不会被判刑。刘大爷说，手术费住院费全由我承担，行不？
6: 小芳啊，如果刘柱被判了刑，那孩子咋办呢？几年内不是既没妈也没爸了吗？对孩子将来的影响不是明摆着吗？孩子他可是没有错的呀。
0: 刘大爷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高翔安慰了他几句，将我扯到一边，小声说：
4: 哎，老人家的话也有道理啊。从法律上讲，私了是可以的。
0: 那你替我和李娟答应了他吧。
4: 高翔说：哎，我可没有权利答应什么，你也没有权利答应什么，受害人是李娟，非得李娟同意才可以呢。
0: 于是我向刘大爷保证，一定尽力说服李娟接受私了。李娟痛痛快快地给我写了一份全权委托书。李娟说：
4: 哎，这个刘柱啊，怎么就会那么二乎呢？幸亏没出人命，如果出了人命，不管死的是我还是倩倩，他再后悔不是也晚了吗？
0: 刘大爷给你下跪不是也没用了吗？
4: 娟儿继续问道：哎，婉芝，有倩倩的消息吗？
7: 哎，又失踪了。
4: 哼，放心，这次倩倩失踪不了多久，估计啊是由于害怕暂时躲躲。
0: 我怀疑地说：你真以为她还会出现在咱们俩面前吗？
4: 李娟想了想，肯定地说：会的，迟早的事儿，我比你了解她。
0: 那几天内又出了一件让我上火的事儿。超市的业主由于缺钱急用，决定将门面卖了，也就是说到年底他就不会再续签合同了。那我和李娟必须将超市腾空，那么多货可让我往哪儿转移呀？这会对我和李娟造成多么严重的经济损失啊。
4: 我几次话到唇边都没有说出口，怕娟儿也着急起来，她听了能不急吗？接下来的几天，我和高翔顾不上处理私了之事，各自分头在全市到处转，想预先租到一处可以存放货物的地方，却都很失望。地方是有的，不过租金太高，超出了我们的经济承受力。我就埋怨高翔不该将养父的卡给寄走，他倒没有生气，这么安慰我：
8: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以后面临困难不要总是依赖养父。你想想，如果你没有那么一位养父又该怎么办？何况还是养父，再花他的钱你惭愧不惭愧啊？
4: 我高翔的脸又往哪儿搁呀？
8: 车到山前必有路，再难迈过去的坎儿，咱俩一起迈，哪怕我背着你往前迈，那也是我应该的，却不是别人应该的，对不对啊？
0: 第二天上午，公安局打来了电话，要求我立刻去一次，有事商议。高翔陪我去了。公安局的人说，郝倩倩的委托律师来过公安局，声明一切经济责任由他全额承担，所以他们出于对孩子的考虑也将刘柱释放了，那父子俩被刘大爷领走了。刘柱是农民，而郝倩倩承担经济责任的能力强，李娟又是为了掩护他而被刺的。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私了，反而对三方面都好。
4: 高翔迫不及待地抢先表态：完全同意。
0: 公安的同志问他是谁，我说：哦，他是我丈夫， 也是我和李娟的律师。于是我带李娟在几页纸上签了字，摁了红手印儿。离开公安局的路上，高翔如释重负地说，
4: 哎呀，这样好，甚好甚好，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不信也该信了吧。
0: 高翔继续说，
4: 公安局会让他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的。
0: 竟无需公安局那么做，倩倩主动出现了。我和高翔回到超市的时候，见倩倩正在门前徘徊，她说怕引起人的注意，不是开着那辆红色跑车来的，她要和我找个地方谈一谈。高翔对我说，公安局会让倩倩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的。竟无需公安局那么做，倩倩主动出现了。我和高翔回到超市时，见倩倩在门前徘徊，她说怕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是开着那辆红色跑车来的，她要和我找个地方谈谈。我对高翔说，现在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事儿了，你别掺和，好好替我看店吧啊。高翔说，
4: 遵命。
0: 我便将倩倩请上了吊铺。高翔送上饮料时，倩倩说，哎呀，没带烟，来盒好烟吧。高翔就又送上了一盒店里最好的烟。倩倩吸烟时，我正襟危坐地说，哎，开始吧。他白了我一下，嗔道，急什么，让我定定神儿行不。我不好意思了，小声说，行。哎呀，从没在这么一种地方跟人谈过正事儿。哦，我和娟儿晚上就睡这儿。倩倩说，哼，不仅和娟儿吧。我现在和他，没他我一个人在这里睡觉害怕。哎，你们俩正式的。嗯，娟儿出院后我们俩就领结婚证。哦，搞艺术的。嗯，摄影家。家，对，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嗯，挺有气质的，满意不？适合我。哎，怎么没见着小朋友啊？谁知他猫到哪儿去了。哦，他挺好的，我和娟儿是不会遗弃他的。倩倩，谈正事儿吧。你像是娟儿的代理律师了，哼，口气也像。我对倩倩说，现在只好由我代理，我也不习惯在这种地方跟人谈正事儿。倩倩，快开始吧。对于倩倩的东拉西扯，我有些不耐烦了。倩倩说，三年前咱们姐儿仨那是种什么关系，不成想现在将关系弄成了这样。哎，倩倩摁灭了烟，叹了口气。我忽然作色道，那能怪我吗？能怪娟吗？倩倩说，你别来气，当然怪我，全都怪我。不过你得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话从头说起，要不我这心里也憋屈。还有我说的时候你可不许打断我哈。嗯，说吧说吧，我洗耳恭听。我快失去耐心了，对倩倩。倩倩说，我和刘柱当初确实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但是
8: 在我这方面肯定不是认真的。你说我能和他对上相吗？那时候活累又寂寞，内心空虚了呗。我每次都要求他采取措施的，就一次我大意了，结果就怀上了。不跟他回老家把孩子生下来，你说我还有别的辙吗？而我和现在这位先生的关系，老实说，名不正言不顺的。我呢是第三者插足，是小三儿。哎，就是他在包养我。就我能被包养已经谢天谢地了。在被包养和辛苦打工之间，我破釜沉舟的选择前一种人生，永不后悔。何况他也喜欢我，也舍得在我身上花钱。他替我给了刘柱20万，帮我结束关系。哎，你说20万少吗？不算少吧。再说还给他们刘家生个大胖儿子呢，他还白睡了我一年多呢。吃亏的明明是我呀。我不能要那孩子，拖个酱油瓶连小三儿也当不好的，何况人刘家也不给呀。以后我认不认儿子那是另话。我一时失控，捂着耳朵大叫起来。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想听。随即传来了高翔的责备之声。
9: 婉芝，嚷嚷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那么大喊大叫是你不对啊。
8: 倩倩饮了一小口茶，又吸起烟来。这次她从小包里取出了一个细长的小盒，我以为她连签字的专用笔也带来了，不料她从那个小盒子里取出的是玉烟嘴儿。高翔的话使我一下子冷静了，我小声说：“啊，对不起啊。”那时，我忽然想到了姚云。我问自己：倩倩和姚云究竟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同情姚云，对倩倩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为什么我认为姚云本质上是好女子，而认为倩倩无耻？难道倩倩本质上真的很坏？明明的，倩倩讲时态度和姚云是一样坦诚的呀。如果倩倩不是开着小车来找我和娟儿的，而是抱着孩子身无分文来投诉的，我肯定会心疼她。为什么我能关爱一个命运不如自己的倩倩，却难以容忍一个主动来承担责任的倩倩呢？我搞不清楚自己了，一时也分不清对错了。对不起，倩倩，对不起，真的，我，你是我和娟儿的姐们儿，你我一下子语无伦次起来，眼泪也流出来了。想想吧，曾经同甘共苦过的一个姐们儿，被我请到了我最私密的空间，也就是除了娟儿和高翔绝不许第三个人出现的吊铺上，却一心只想与对方唇枪舌剑地谈赔偿金。这是多么令人尴尬而且光火的事啊。是的，我内心里也十分光火，倩倩此时才露面，而且东拉西扯了半天还不谈正事儿，自然是我光火的原因，却似乎并非主要原因。
0: 我们俩注定要面对的吗？否则他何必自己冒出来呢？真谈起来，为了娟儿，我不可能不撕破脸皮与他争长论短的。似乎还有另外的原因，某种发生于我自身的原因。究竟为什么？我因为急于明白而又无法明白，甚为光火。倩倩却没有生气，她一手擎着细长的玉石烟嘴儿，一手端起小茶盅，浅饮一口之后平静地说，没关系，我理解，总之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不论你怎么对待我，你都是有理的，我都是没理的，我活该就是了。哎，你看这样行不？刘柱那边呢，我又给了他10万块钱，他向我保证了绝不再因为找我而骚扰你和娟儿。你们俩这边呢，娟儿的抢救费住院费我全包。倩倩看着我，期待我的表态。我问，就那样？那还怎样？你告诉我，你要知道，我头一次摊上这种事儿，但愿自己能够处理好，可又不会处理。娟儿为了你可是没了一个肾，你可知道？倩倩说，我知道了。她的眼睛一下子泪汪汪的了，却还没有满到溢出的程度。她也不转脸，仍然注视着我。我硬着心肠又问，娟儿才20多岁，你知道那对于她的身体会造成多大危害吗？倩倩摇了一下头，嘴上却说，也算知道。你知道一个肾值多少钱吗？多少钱？倩倩的眼睛睁大了，眼中的泪也没了，她也没有擦眼睛，泪去哪儿了？真够怪的。我了解过，谁要是移植一个肾，起码得花30几万。倩倩的眼睛睁得更大了。这时我就告诉她，小超市的业主决定卖房的事，由于急需钱，谁出30来万就能买下。我说我认为她好倩倩最对得起娟儿的事，就是替娟儿将小超市的房产买下，不论于情于理，她都应该那么做。听完我的话，倩倩垂下目光，连吸了2口烟，沉吟片刻，抬起头来，慢声细气地说，婉之，你也得明白，如果那个男人为我出钱出烦了，哪一天一脚把我踹了，那我的人生将会很糟糕。咱们打工时过的那种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再过了。我将脸一转，低声说，谈正事儿。那好，我就按照你的方案争取。我一下子打断了他，不是争取不争取的事儿，我要的是保证。行，我保证。我没有再看倩倩，也不知道她的脸上是什么表情。倩倩临出门的时候对我说，抱抱我吧。那时他又是眼泪汪汪的了。我拥抱住了倩倩，他将我搂得很紧。
10: 婉芝，你和娟儿，你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到现在为止，除了你们俩，我郝倩倩再没有别的朋友。我爱你们俩，一心只想让你们俩也沾沾我的光。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成了这样。真的。他在我的耳边娓娓地说着，说到最后哭出了声。
11: 高翔，替我送一下倩倩。
10: 高翔陪倩倩走出去以后，我爬上吊铺，自己也抱着枕头哭了一鼻子。而高翔回来以后又批评我说，问题当然要解决，但是感情也要珍惜，有些事不是你那么种谈法的。
11: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你也没有教过我，
10: 自己没有经历过，为什么不让我帮你谈，逞的什么强？被别人伤了心之后要学会原谅，懂吗？伤了别人的心后要懂得反省，懂吗？
11: 哼，用不着你教训我。
10: 晚上我却忍不住央求高翔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对姚云和倩倩的态度会是那么的不同。高翔问，
12: 确实想听？
10: 嗯，非常想。
12: 忠言逆耳，且听。人比别人自我感觉好，即使仅好那么一点点，主要由于三点：一曰道德，二曰现状，三曰技能。你和姚云都属于没有技能者。你面对姚云时，虽然正是你人生的低谷，却还是在道德和现状两方面占有优势。在道德上你占绝对优势，在现状上你占一点点优势。正是那绝对加上一点点，使你对姚云同情多鄙视少。
11: 不是少，是完全没有。
12: 别打断我啊。行，完全没有就完全没有。
10: 倩倩也是没有技能的人，你再次面对倩倩时，她的生存状态居然远远高过你和李娟，而且可能你们俩再怎么努力，那也无法赶上，更无法超越。这一点是你难以接受。常识是一般人难以接受原来和自己一样，哪一点都不比自己强，而且是自己熟悉的人，很熟悉的人，某一天忽然远远地超越了自己。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生存现状上远远超越了自己，于是呢心里难以平衡，有时还会严重不平衡。这也是你面对倩倩时的心理。你刚开始不平衡的时候，我的几句话使你冷静了一阵，但是没有达到严重不平衡的程度。于是你试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找回心理的平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却又感觉到，当道德高下面对生存现状的高下时，后者造成的差距压迫感是那么的实在。

0: 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你光火。我能替你分析明白，这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高翔长篇大论时，我再没打断，因为他句句严重我当时的心境，不愿听又想听，直至他不再说下去，我才问道：分析完了？
1: 完毕，友情服务，分文不收。
0: 哎，你研究过心理学？贴近科学的心理学是心理疾病学。一般所谓心理分析是人性常识，算卦高手都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嘛，只不过是一个对人性常识比较了解的人罢了。哇，好恐怖。
1: 什么？
0: 人性常识？高翔对我长篇大论时，我没有打断他，因为他句句严重我当时的心境，不愿听又想听，直至他不再说下去，我才问：分析完了？
1: 嗯，完毕，友情服务，分文不收。
0: 哎，你研究过心理学？
1: 贴近科学的心理学是心理疾病学。一般所谓心理分析是人性常识，算卦高手都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嘛，只不过是一个对人性常识比较了解的人罢了。
0: 哇，好恐怖。
1: 什么？
0: 人性常识？
1: 我与你可是恰恰相反，正因为对人性常识了解的多了些，反而宁愿以包容的态度看待诸种人生现象，当然前提是排除那类邪恶的、疯狂的及其自私愚昧的现象。比如那类哪怕为了及时过上烟瘾，以别人的命换一支烟也没有罪过感的人，比如相信血馒头能治肺痨的人，比如强奸发生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围观者众的现象。
0: 行行行行，你别说了。那我再问你，你分析过我多少次？我有点恼羞成怒。
1: 你看你，真言逆耳，我声明在先了啊。
0: 我干嘛没事总分析你呀？
1: 心心相印的两个人，互相就不分析了，爱迷情人眼呢？
0: 高翔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具有洞见性的分析失当了，想哄我开心起来。
1: 别碰我！
0: 我卷着被子一滚，远离开他。
1: 哎呀，你呀，自尊心何必这么强呢？
0: 一个人的心里被自己的爱人分析分析，有什么可羞耻的呢？即使别人不屑于分析你，那自己也要经常分析分析自己嘛。
1: 我第一次分析自己的心理是在刚当上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不久。有一天我面对这样一件事犹豫不决起来，市领导要与文艺界代表共度元宵节，摄影家协会只有一个名额，而且还是在二号桌，与领导们很近的，却不是我这位作品多多的年轻的副主席，也不是老摄影家，而是以前默默无闻的刚刚入会的比我还年轻的人。他凭什么呀？不就是某几幅拍摄上海夜景的作品受到了几位领导的表扬吗？结果我这心里不平衡起来，我有多条理由可以反对，而且每条都能够摆在桌面上。本协会的会员受到重视，按说我这位副主席理应高兴吧，可是我为什么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心里不痛快呢？我吸着一支烟坐着不动，想了想这个问题， 一支烟没有吸完，哼，我就想明白了，不复杂呀，无非就是民间常说的红眼病。我们一般人对付出了艰辛努力的人的获得，往往还是比较能够正确看待的，而那些以不光彩的手段获得超常利益的人，最使我们心里失衡。我们不必因此蒙羞，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人人没心没肺的熟视无睹，那倒更是问题了。不好的现象偏偏发生在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身上了，当然会使我们的心理反应特别矛盾。哎，亲爱的，我们由自我分析而相互分析，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生气呢？高翔说到后来握住了我的一只手，我没有挣脱，说完他拥我入怀，我没有反抗，他吻我，我也不禁回吻。我想我今后必会面对更多使我心里不平衡的事，那么我还真挺需要一位善于分析我心里的丈夫。他不但分析我，也分析他自己，不是那种脑瓜落在猪身上只见别人黑不见自己黑的男人，而且某些道理由他讲起来，其实我还挺爱听的。那么，这个男人更值得我爱了，我也爱定了。我将倩倩忽然出现的事告诉了李娟后，她第一反应竟是愉快地笑了。嘿嘿，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还是我更了解他吧？娟儿仿佛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医院里了。我又告诉她，倩倩保证承担一切医疗费用后，她更开心了。你不说，我也能够猜得到，否则她也不会主动找你。哎呀，这个倩倩呀，干嘛不把关系一步到位的解决好呢？费用由她承担，我就不愁了。你也别觉得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娟的表情那时刻完全是疏朗的。啊，我才不会过意不去呢。娟儿对倩倩的人生抉择一句也不议论，似乎没什么可议论的。她不说，那我也不说。我没有告诉她超市产权的事儿，怕她有异议，使我无法将事儿办成。自那天以后，娟儿的情绪大好，恢复的也快了。六七天以后，一名穿一身公司白领的西装制服，看上去办事精干的小伙子，出现在我和高翔面前。他将一个公文袋交给我，说是替倩倩送来的。我问，是什么？小伙子说他也不清楚，他只负责交给我本人。我与高翔将他送出门外，他坐入了一辆大奔驰里。我和高翔回到店里以后，看着公文袋问，哎，你觉得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高翔说，不太可能是坏事儿吧。我想不到会有什么坏事儿。那你先看。高翔接过文件袋，从里面取出了一个红本，翻看着说，哇，太快了，真是深圳速度啊。什么？高翔将红本递给了我，那是超市的房产本，已经过户到娟儿的名下了。我捧着红本，激动的双手都发抖了，我的心一时五味杂陈。高翔说，哎，还有这个。我又从高翔手中 接过了一个小信封，里面有一页 A4 纸和一张储蓄卡。白纸上倩倩写下的几行小学生笔体的字是：亲爱的娟儿和婉芝，对不起了，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已尽力赎罪了，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希望你们俩念在咱们以前是姐妹的份上，多多原谅我。卡里有10万块钱，算是对你们俩共同的精神补偿吧。我没有加密码，应急时转出去的。祝你们俩人生顺遂。晚上我失眠了，高翔问我有什么心事，我说现在什么心事也没有了，不愁钱也就没什么心事了。高翔说，如果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人世间就变得简单了，遗憾的是并非如此。哎，那你对倩倩怎么看？高翔想了想，委婉地说，我这个人一向反对在道德上全面否定别人。年底前几天，李娟出院了。一个时期内别让她累着，以后会慢慢适应的，但是千万注意别得肾炎，只剩一个肾了，得加倍爱护。医生嘱咐我，就像嘱咐娟儿的家属。娟儿在小超市门前伸展双臂，动情地说，
2: 啊，真想将他搂在怀里。
1: 高翔有所准备，不失时机地为娟儿拍了一张照。当我将房本交给他的时候，他吃惊地问，
2: 啊，怎么会这样？
1: 我就将房主要卖房和倩倩要给予精神赔偿的事大略说了一下。
2: 那这卡又是怎么回事？
1: 也是精神赔偿。我没给娟儿看纸条，因为纸条上有你们俩这几个字。娟儿向我要过去手机，立刻与倩倩通话，手机传出一个不是倩倩的女人的声音，甜而礼貌地说，对不起，您拨的号码已经注销了。娟儿看着我问，
2: 错了？哎，没错呀。
1: 娟儿愣了一下，又问，你与他争了？我也愣了一下，平静地说，
2: 绝对没有，我只不过替你主张了一下你的权益。
1: 高翔说，哎，我作证是那样。娟儿将手机还给我，垂下头忧伤地说，
2: 哎，咱俩又将失去倩倩了。
1: 你说过的，咱俩迟早会失去他的。我这么说的时候，内心也不禁凄然。
2: 可是，不该是这么一种失去法，这也太使人心里别扭了。
1: 娟儿抬头注视着我，眼圈红了。我说，
2: 是啊。
1: 我轻轻地拥抱住了娟儿。高翔说，
3: 哎，有的事儿只能顺其自然。
1: 50几天的日子里，超市的收入减少了一多半，因为我隔一天就去探视一次娟儿，等于半天营业，而半天营业的超市收入大抵少于半天。娟儿回来以后 又开始15个小时营业了。我怕他累着，与高翔约定，下午6点以后，由他来替我们俩看店，我们俩去他的照相馆休息，并且睡在那里。第二天吃过早饭，8点开门前，再来换高翔。收入逐渐上升了，但再没有达到原先的情况。同一条街上，又有另一家超市开张了。而且比我们的面积大。娟儿忧心忡忡，嘴上却只字不言，反而劝我：哎，别急，你那口子不是说了吗？有的事儿只能顺其自然吗？这得感激倩倩，毕竟是咱们俩没了交房租的压力。那么除了咱们俩吃饭、零用、水电费稍有剩余，我也满足了。每月剩余2000多，年底还有20000多呢。那么也就等于咱们俩每人每年净挣了10000多，知足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并不欠倩倩什么。论感激，我应该感激的是娟儿。小店的房本是他用左肾换来的，否则每个月还得交租金的话，那我们俩差不多月月等于白忙活了。翔明显的瘦了，他的小照相馆也不能总关门，那他也等于白交租金，而白交租金对于他也是不小的压力。白天在照相馆那边营业，晚上6点再到超市来接替我和娟儿。真正每天上班15个小时的其实是他。好在高翔喜欢看书，没有顾客的时候在哪儿看书对他都是精神享受。娟儿曾歉意地对高翔说：对不起哈，高翔，拖累你了，下辈子找对象千万别找婉芝这样的了，太自讨苦吃了，是吧？高翔呵呵笑道：
3: 嘿，已经爱上了怎么办呢？这辈子认了，下辈子再说下辈子的吧。
1: 高翔说完的笑声像我养父，样子也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说他暗中托李主任给娟儿介绍对象了。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介绍，干嘛找李主任？
3: 我是外地人，人家李主任认识的深圳人比我多呀。
1: 那你怎么知道娟儿想找什么样的人啊？
3: 我比他自己还清楚。
1: 那你说说看。
3: 李娟儿是一门心思要靠诚实的劳动多挣些钱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普通劳动者每个月多挣100块钱都不是容易的事儿，所以娟儿需要一位同时是创业高参和左膀右臂的丈夫。亲爱的，恕我直言，你与他虽然是精诚合作，却绝非是最佳搭档。
1: 啊？为什么？
3: 因为娟儿是要往前闯的，是果敢型的女性，性格上说干就干，对挫败的承受力较强。而你呢？你是随遇而安的，优柔寡断的，你对挫败的承受力远不如娟儿。归根到底，你对于钱的需求没他那么迫切，那么强烈。
1: 我一边听一边思忖翔的点评，暗自承认他说的挺对的。如果不是神仙顶我那一坨子事实上的亲人需要我周济，并且事实上周济成了我的责任，我对于钱所持的态度往往类似君子之交 淡如水。更直白地说，我不愿意为了多挣钱而使自己陷入忙碌与辛苦。高翔又说，既然聊到这儿了，那我干脆更坦率地谈谈我的看法。亲爱的，我认为哈，在适当的时候，你呢应该终止与李娟的合资，找一个不至于使她猜疑的借口抽出你的股份，让李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单独往前闯，否则只怕你会成为她的绊脚石。哦，我用词不太中听，你千万别生气哈。
2: 我怎么会生气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嘛。
1: 嘴上虽是这么说，但心里却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正是何谷的关系使我和娟的友情具有了风雨同舟的意味，由我来破坏这种关系，究竟对我们俩的友谊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心里没底。第二天，医院通知李娟去领取退款，倩倩将一切费用都结清了，我先前交的钱自然得退给我们。我陪娟去的，带上了倩倩给我的卡，办理员问我们俩要现金还是打到卡里，我主张打到卡里，但是娟坚持要现金，那是不少的钱，13-14万呢。好在有了百元大钞，也就是一大捆儿又几小捆儿。办理员开玩笑地说，瞧，都快把我们保险柜给取空了，带着这么多的现金路上不安全吧。哼，真不明白你们。娟儿拉着我进入了女厕所，脱下外衣，将装钱的布袋斜背在身上，再将外衣穿上。娟儿，抽的什么风啊，你干嘛非要现金不可呀？娟儿笑嘻嘻地说，哼，我这双手从来没有摸过那么多现金，体会体会呗。我嗔道，那你应该去银行工作。第一，我是去不了，那是事业编制的单位。第二，是整天点的别人的钱，我怕自己经受不住诱惑，哪天再起了贪污之心。行了行了，别胡说了，我打了他一下。在出租车上，我与翔通了几次短信，叫他去超市。翔说，怎么，我又开始为你们俩上白班了？我说，就今天上午我们俩得临时征用一下你的地方，娟儿要与我商量点事儿。合上手机盖，我问娟儿，究竟要与我商量什么事儿？娟儿说，我有大动作的念头了。然后附在我的耳边悄声悄语道，钱是有热度的，哎，我胸前暖乎乎的。进了照相馆，娟儿插上门，将我扯入卧室，拉上窗帘，脱了外衣和鞋，东北老太太似的往床上盘腿一坐，倒出布袋里的钱，拆了大捆儿，一小捆儿一小捆儿的摆了两溜，拿起一捆儿亲了一下，让我坐在他的对面，问道，咱们俩另外还有多少钱？我想了想，困惑地说，还有2万多点吧。娟儿又问，连卡里的10万也算上，加在一起25-26万呢。我说，卡里的10万是倩倩赔偿给你的钱，不是咱们俩共有的。 哎，先别分那么清，先说说，对咱们这些钱，你有什么打算？
0: 我说，我暂时也没有什么打算，就按照既定方针办呗。先把咱们俩的本金各自抽出来，其余的存上，好生利息。
1: 娟儿问，你眼下有用钱的地方吗？
0: 那倒没有，一旦有的话，我折子上的20000多也够用了。
1: 你想过没有，由于有了另一家比咱们的超市大的同行，咱们以后的收入很可能越来越低。
0: 娟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好了。
1: 娟儿看出的不妙，我自然也预见到了，但我确实无计可施。在经商方面，我的脑子不够用，或者也可以说脑子不愿往那方面去转。在这一点上，高翔一点都没有把我说错。于是娟儿谈起她的大动作来，她说应该用现有的钱再租一处地方，开一家新的超市，25-6万肯定够了，可能还会租到比较大的门面。咱们先预交一年的房租，比如10万吧，再用10万大致装修一下。超市又不是饭店，不必在装修方面花太多的钱，剩下5-6万进货，先开起来再说，有了收入再逐渐将货配齐。
0: 娟儿的话说得很慢，说一句停一句，观察我脸上的反应，见我没有明显反对的意思，才谨慎地说出下一句。我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保持着不变的表情问，
1: 那你估计咱们需要多久会收回成本呢？
0: 往乐观了估计，得2年吧。保守一点估计，得做好3年的心理准备。咱们现在的超市，按照我的想法，就别开下去了。明明竞争不过别人，何必硬撑着开呢？开药店或者书店怎么样？咱们前后2条街上，既没有药店，也没有书店。开药店利润高，但是审批过程复杂了点儿，有一定的资质要求。开书店的利润也高，但这由买书的人的多少来决定。如果书店开在读书人少而又少的街区，那差不多就等于是白开。咱们这个街区到底有多少喜欢读书的人，这要由你去了解吧。总之，不论开药店还是开书店，都更干净了。咱们俩照样可以睡吊铺，没有了房租的压力。你呢，就在这边守着，挣多挣少，咱们都心平气和地来接受。我呢，负责新开的超市。
1: 婉芝，咱们俩之间，你说了算。我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行与不行你拍板儿。
0: 我对娟不禁刮目相看，她说的头头是道，我不得不暗自承认，在经商方面她的能力就是高我一筹。她说由我拍板儿，还不是因为开那个小超市的时候我出的钱比他出的钱多些吗？我说，
1: 娟儿，听你的，干了。
0: 我这么表态，一方面是出于对经营药店或者书店的忠义，另一方面是出于对高翔的报复。我想让事实打他的脸。我们俩回到超市以后，娟儿兴奋地对高翔重述他的想法。
1: 祥慢条斯理地说，嗯，好主张，但跟我说是白说。哈哈，可敬的婉芝同志是什么态度？娟儿说，还能什么态度，他100%的支持呗。祥也刮目相看地问我，是吗？我一脸庄重地说，是的，使你这位可敬的业余的心理学者感到意外了吧？娟儿诧异地问，哎，你们俩怎么阴阳怪气儿的？他的话将我和祥都给逗乐了。接下来的几天，祥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娟儿满世界转，像我和娟儿当初那样到处寻找可租的门面，而我宁愿在家看店。我对那事儿不但外行，其实也提不起兴趣。我与赵凯经常通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成了我这个事实上的小姨责无旁贷的使命。自然而然的，我也负担起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那对我倒不构成什么经济压力，只不过要克服心理上不情愿的那种别扭。赵凯向我汇报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心理上的别扭渐渐的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二姐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她说她惊喜地见到了张家贵，并且抓住机会托人向张家贵为自己说了媒，但是张家贵没有明确答复，离开神仙顶之前只留下了考虑考虑四个字。二姐求我替她争取争取张家贵，她的信中说，她比咱大姐大15岁，比我呢大17岁，从年龄上来讲他占了我的便宜，可是我不嫌他比我大17岁，而且态度主动，这是他多大的福分呢。婉芝，你如果替二姐说成了这事儿，那二姐不但这辈子感激你，下辈子也感激你。你想啊，那二姐的后半生还有赵俊和赵凯两个子女以后的生活，不是再也不必你操心了吗？你自己不也永无负担了吗？张家贵当年要娶咱大姐没娶成，如今要是与我结合了，不也算张合两姓续上了缘分了吗？好小妹，求你了，二姐这里给你鞠躬了，盼望你回复二姐一个佳音。我二姐那封信使我很添堵，每一行都看得我心里又别扭起来，特别是争取争取四个字，使我又好气又好笑。我将二姐的信撕了，既没给高翔看，也没跟娟儿说起。不久张家贵回深圳了，他和我通了一次话，他对我说，又可以为你们俩的小超市扶点物了啊。娟儿认为我们俩应该做一次东，让张家贵与高翔和李主任认识一下，也应该郑重地对张家贵的帮助表示感谢。娟儿说，但是呢，以后咱们呢不能再白用人家的车和司机了，虽然那是他愿意的事儿，可是咱们不能心安理得，何况人家每次还为帮咱们的忙白费了汽油呢。一码归一码，你说是吧？想想吧，人家办起那么个小运输公司也不容易，又要养车又要养司机的，每次我都不落忍，
0: 咱们现在的情况好了。哎，婉芝，你看这样行不？咱们与张家贵说定，以后每次都用他的车进货，费用咱们照付。他要是打点折呢，咱们倒可以接受。这样不也反过来支持了他一下吗？那点收入对于他当然不算什么，但是会使人心双方面都挺暖和的，你说呢？娟儿的话深合我意，我当即表示赞成，并且不由得暗想，如果我二姐在通情达理、将心比心方面及李娟的一半，也不枉我认她这个事实上的姐。大约张家贵对她抛出的绣球也就不会不接，而仅说考虑考虑了。张家贵对我二姐究竟有意还是无意，其实我无法断定。考虑考虑或许是句认真的话，而不仅仅是搪塞之词。这一种可能也不应排除。我决定，如果见了面以后，张家贵主动谈起那件事儿，哪怕稍微表达了一点有望结合的意思，我也还是要替我二姐说说好话。但如果张家贵只字不提，则证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么我也只能装出完全不知道的样子。转眼到了春节，三十晚上我们三个人聚在高翔那儿，翔提前将电视搬过去了，我和娟儿嗑着瓜子儿看着电视，翔为我们俩抓拍了一些照片，之后他扎上围裙，套上套袖，大显身手，开始施展烹调水平。我和娟儿还看电视，联欢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在享用美食了。春晚结束，翔在鞭炮声中离去，我在门口吻了他。新的一年有了他，我心里无比踏实幸福。翔说，哎，别忘了给你父亲打电话。你与他通话吧，你代我向他问好就行了。还是你吧，谁不一样啊？翔严肃地说，听明白了，不一样。我自然是要与他通话的，但他肯定更想听到你的声音。好好好，听你的就是了，大过年的别又教训我了。我将翔推出了门，他得替我和娟儿去看店。娟儿过意不去地说，要不我回店里，你们俩在这儿吧，今天晚上还让你们俩分开，那我真不好意思。我说，你犯不着内疚，正中他下怀，你没见他夹着本厚书吗？翔是个书虫，比我还爱看书，兴趣广泛的简直没边儿，什么书都爱看，还喜欢收集旧书，有时不惜花高价买。我与养父通话的时候，他那边挺热闹，他照例又回老家过春节，肯定也喝得尽兴，高声大嗓让他身边的这位亲人那位亲人跟我说几句，我自然也得亲亲热热的与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农村的亲人说些拜年话。说到后来话都重样不走心了，对方说了些什么我也左耳听右耳冒，根本记不住了。然而我并非在须臾微仪，我真的很高兴与养父的每一位亲人通话，他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呢。但我喝了两杯酒，头有点晕乎， 而且养父那边的亲人太多了，他分明希望我听听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3: 女儿别挂啊，
2: 哎，
3: 接着要与你聊几句的是老爸的三叔，从小背过我的哈。
2: 哎，三叔三叔，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听我女儿问你声好。
2: 哎，
3: 女儿啊，我三叔你得叫三爷爷啊。
0: 于是我又得向三爷爷说几句重复了多次的拜年话。
3: 哎，女儿，哎，别挂别挂，最后一位啊，你的同代人也是八零后，老爸表妹的儿子，清华建筑系的研究生，这个你叫他。
2: 哎，表妹，我女儿该叫你儿子什么？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女儿叫表哥。
0: 我就还不能挂断电话，继续与表哥拉近乎。虽然是同代人，但是我的拜年话已经山穷水尽，委实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终于结束了隔空进行的拜年，刚饮了一小口茶润润嗓子，娟儿却以谏言似的口吻道，人家高翔给你爸拜年，你这个准儿媳妇不给他妈拜年？我推说，现在拜年太晚了吧。
2: 不晚，一点以前都可以打拜年电话，现在打。
3: 哎呀，我只怕他已经睡下了。那你也是打过来呀，一份心尽到了，
0: 真睡下了的人会把电话关了的。我一想，高翔的父亲已经过世，他完全是为了帮我陪我才没有回上海陪他妈过春节。他家有座机，我已经与他妈通过几次话了，未来的婆婆每次都嘘寒问暖地对我表示关心，这电话我确实应该及时打过去。虽然初一打也可以，但是万一明天早上人家先打过来呢，那我这个儿媳不是太被动了吗？想到这儿，我不再犹豫，又翻开手机盖拨起电话来。终于结束了隔空进行的拜年，刚饮了一小口茶润润嗓子，娟儿却以谏言似的口吻说，
2: 哎，人家高翔给你爸拜年，你这个准儿媳妇儿不给他妈妈拜年啊？
3: 哟，那现在拜年太晚了吧？
2: 不晚，一点以前都可以打拜年电话。
3: 我怕他妈已经睡了。
2: 那你也是打过了，一份心尽到了，真睡下的人啊会把电话关了的。
0: 我一想，翔的父亲已过世，他完全是为了帮我陪我才没有回上海陪他妈妈过春节。他家有座机，我已经与他妈通过几次话了，未来的婆婆每次都嘘寒问暖地对我表示关心，这电话我确实应该及时打过去。虽然初一打也可以，但是万一明天早上人家先打过来了呢，那我这个儿媳不是太被动了吗？我不再犹豫，又翻开手机盖拨起号码来。翔的妈妈居然还没睡，我说过了拜年话，送上了祝福词之后，她高兴地笑出了声。翔的姨多，她说她在与自己的老姐妹们打麻将呢。我说，翔为了陪我没有回家过春节，希望您多原谅他。他无能软语地说，
4: 啊，没什么没什么，是我让他留在深圳陪你的啊，我这边啊一点也不孤单，翔的几个姨总来我这儿，我们老姐妹儿都退休了， 愿意聚在一起叙叙亲情。哦，对了，别挂啊，我让他三个姨都过来跟你说几句。
1: 于是我又打起精神与祥的三个姨聊。那一通电话终于也结束后，我倦怠极了，头枕着娟儿的腿蜷在了沙发上。娟儿说，怎么样，听我的，听对了吧？啊，谢了。哎，听你和两伙亲人聊得那么热乎，我也想与家人通话了。我说，你不觉得太晚了，那你就拨过去，我可要眯会儿了。我将手机给了娟儿，却没有听到她摁响。我闭着眼睛问，哎，怎么了？
2: 想法变了。
1: 娟儿说，喝了点酒，我都忘了我们家没装电话。他还我手机的时候，我轻轻握住他的手，闭着眼睛小声说，娟儿，抽空我陪你回去，为你老爸老妈把电话装上。嗯，是得装上，要不想他们了，除了写信也没有别的法子自我安慰。我们俩躺在床上时，鞭炮声终于响过去了。静夜之中，我们俩都说困了，却又都闭着眼睛继续新的话题。娟儿首先说起了倩倩，结果我们俩的话匣子就都关不上了。回忆起倩倩的某些事儿来，连些可笑的可气的印象仿佛也都具有了可笑的色彩，所有的印象合在一起，似乎形成了一个天使般的倩倩。我明白那绝不是真实的倩倩，却不明白我和娟儿的回忆为什么会变得那样。初一我们俩被高翔的敲门声惊醒时，都上午十点多了。翔在门口拥抱了我一下，悄悄地对我说，哎，我三个姨都夸你了。是吗？夸我什么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你将来准是一位好妻子呗。他的话使我顿觉幸福。吃过午饭，我和娟儿回到了店里，他接着睡，我则躺着看翔留下的屠格涅夫散文集。从初一到初三，我们俩和翔轮流看店，再没有一块儿吃过饭，然而都把觉给补足了。初四那天，张家贵和李主任应邀在傍晚来到了照相馆。李主任还带了一位叫郑怡然的朋友，30多岁，是个体的英语教师，租了一个地方办学前辅导班。翔朝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立刻明白郑怡然是为了娟儿才来的。娟儿还蒙在鼓里，正因为蒙在鼓里，反而对有些拘束的郑怡然格外热情。娟儿越热情，郑怡然越腼腆，他越腼腆，娟儿呢越将他当成重点相陪的对象，主动找话和他聊。聊来聊去的，郑怡然不怎么拘束了。以我的眼光看来，郑怡然除了个子比娟儿矮点儿，不论相貌还是职业，都是配得上娟儿的。我替娟儿暗喜。我希望娟儿有一位知识分子型的、性格沉稳的丈夫，那可以帮助她改改她的急性子。郑怡然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当过多年的中学英语教师， 我觉得挺适合娟儿的。娟儿要下厨，为大家做两道东北菜。高翔和李主任坚决反对。李主任说，东北菜无非就是炖呢和拌呢，炖太慢了，你拌一道凉菜倒是可以。翔仍然反对，他说，
3: 李娟儿，你的任务就是和婉芝陪好客人，你主要陪郑怡然，婉芝呢陪好老张。
1: 但娟儿还是寄养难耐，在郑怡然的主动配合下，抢先拌了一大盆凉菜，有宽粉条的那种。张家贵只字未提我二姐主动向他提亲的事儿，我便一句不问。他说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往神仙顶投，因为根本没那能力，是神仙顶的人偏要将他高抬成企业家。但是乡亲们谁家有困难了，他绝对愿意帮一把。他还嘱咐我要及早将店名改了，别再用神仙顶三个字。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山高水远，难不成他们还会找来吗？
3: 神仙顶这个名字倒是个好名字，没什么不吉利的。
1: 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说出实情。张家贵无意中向乡亲们说起了我在深圳开店的事儿，结果传开了。有些人认为我的店既然打的是神仙顶的招牌，那就应该为家乡的发展尽份力，如若不然，他们将代表全村的人起诉我盗用了家乡的地名权。他们的看法与我养父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令我大大意外。我说，我很愿意尽份力的，可我更没那能力呀。张家贵说，
3: 我也是这么替你解释的，几个男人喝醉了之后的话不必太当真，却也不能不防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改了好，免得惹嫌弃，对不对啊？
1: 张家贵认为神仙顶最终的脱贫之法应该是移民下山，否则不论政府还是个人投入多少都可能打水漂。他后来的话我没太认真听，因为我的心情郁闷了，而且怪生气的。倒是娟儿和郑怡然聊得越来越投机，不断咯咯的笑。自从他回到深圳还是第一次那么开心。翔和李主任都是厨中快手，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吃上喝上了，人人高兴，我也又逐渐高兴起来。我想到了民间所言的缘这个字，这缘字使我有了挚友李娟，使我有了一位是摄影艺术家的爱人。那时我已知道翔在业内很著名，还是我认识了张家贵和李主任两位大哥，也使娟儿不久后会有自己的另一半。屈指算来，我只身闯到深圳才三年多，我也不过23岁刚出头，却已经与娟儿开启了超市，而且即将开第二家。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考上了电大。那时我对缘字充满感恩，对生活充满自信，被一种明确无误的幸福所陶醉。我在心里说，对不起了二姐，我实在帮不上你的忙了。除了这个谈不上遗憾的遗憾，我心欢喜。送走客人之后，我将张家贵嘱咐我的话如实告诉了娟和翔。 娟儿说，那明天就将招牌拆了，反正以后不开超市了，神仙顶三个字咱也不用了，咱不做使自己老乡不高兴的事儿。祥说，
3: 对，我支持。
1: 刚才我问过李主任了，申请开药店也不是太难，如果图快，可以先开成哪家大药店的分店，到时候他会出面做介绍人和担保人，你校长妈妈和护校的影响力估计也会起作用。娟儿说，
2: 我和高翔议过了，觉得买药的人还是比买书的人多。我说，那就听你们俩的，你们俩怎么决定我都服从。
1: 第二天我们就将招牌拆了下来，毁了，有点像毁灭证据似的。我们三个都是怕惹麻烦的人，在这一点上态度空前一致，尽管也许不会真的有什么麻烦。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1: 湘江一个立定，站住，目光如锥，直捅儿子，令海云放下心来的同时，马上又有了新的担心。这个家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乱子了，直觉告诉他，眼下先得安抚的是丈夫。海云一下子插到丈夫和儿子之间，脸冲丈夫堆起了笑。电话铃响了，这电话来得及时，来得好。趁着湘江去接电话，海云赶紧推走了儿子，让他马上放下书包洗手吃饭，吃了饭好马上学习。
2: 电话是作训科参谋打来的，报告说那个受伤的士兵目前情况趋于稳定，湘江沉甸甸的心轻松了许多，紧绷的注意力也随之放松，于是餐厅里母子的对话飘进了他的耳朵。
3: 他最近一直在家里待着，不下部队了。
1: 别老他他他的，他是谁呀？你说，你放学后干嘛去了？
3: 啥也没干，就是想到他在家，我就不想回来。
2: 湘江的心头怒火突突，今天就不该回来，不演习，也不回来。回来就是没事找事，自作多情，就是他妈的犯贱。自以为关心儿子，关心妻子，关心家，谁知道你的关心在人家那儿分文不值，不仅是分文不值，还是个负数。真该利用这个机会，就事论事，跟他们好好的理论一番，

0: 日间香江没说回来，他只做了一个人的饭。现成的西红柿切切扔锅里，打个蛋花，撒点葱末，很快。馅儿饼嘛，父子俩一人一半，面条也是。把面条给儿子送进房间，一秒钟都没耽搁，回到餐桌边坐下陪丈夫吃饭。香江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中午吃的多了点。香江又问他吃的什么，纯粹是没话找话，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和平话。既然海云率先表现出歉意，香江的姿态就一定要相应的放低些。夫妻的关系就如同压跷跷板，你高我低，你低我高，才能玩得下去。一方永远的高高在上，这游戏就做不成了。海云当然明白，也就没以为意，顺嘴回答：“啊，早晨剩的。”听到这话，香江已经基本平息的心头之火，腾的一下又窜了起来。
1: 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做一点？没睡好，不想动，没心情，是不是？
0: 香江用筷子重重一点盛馅儿饼的盘子，点的馅儿饼跳了起来。
1: 你给他做饭倒是不惜下这么大的功夫。
0: 海云心里头那个悔呀，直恨自己说话不过脑子。没等他想出应对的话来，香江已经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到了桌子上。
1: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你非得给他拖垮了不可。不能说他一个人高考全家就受难了。海云，我得跟他谈一谈。
0: 你跟他谈？谈什么呀？
1: 别的今天可以不谈，放了学为什么不按时回家，这就得谈一谈。好，就算你鹏飞烦你爹不想见他，那你妈呢？你妈身体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你们母子的感情也好，但是关键时刻他就能够任性而为，不顾他人，包括你的感受。为什么？海云，根子在哪儿？
0: 好好好，这件事我跟他谈行不行？我去跟他谈好吗？
1: 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他谈？我总还是他爹吧。
0: 海云心说，你是他父亲，可是是父亲就有了天然的教育资格、教育能力，并且终身拥有吗？这真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做家长也需要能力，如同你当领导需要能力一样。没有能力的家长不如干脆放弃自以为是的教育资格，普普素素地做单纯的衣食父母，那样至少可以使孩子免受干扰或者是误导。当然这些话只能在心里说，真的说了，突然激化矛盾，殃及儿子，父子关系本来就脆弱的不堪一击。他的那些想法不是没有想过跟香江一点一点的渗透，可是渗透需要在事情的进行过程中需要机缘。香江整天不在家，95%的时间精力放在工作上，而孩子却是一天天不可遏制的长大。香江错过了儿子的成长。等高考完了，高考完了说，现在不是从头说起的时候。他抓起筷子塞到香江手里，吃饭吃饭，谈是一定要谈的，这孩子问题很多，不过咱等高考完了再说行吗？不在乎这几个月啊。
1: 香江接过筷子吃饭，他不可能感受不到妻子夹在他和儿子中间的难受，他不愿难为他雪上加霜，但是与鹏飞谈话的决心是定了的，解决问题不过夜，这是他对下级军官的要求，这是队伍稳定的重要方法，家庭也需要稳定，此刻更需要。海云这种得过且过的做法有害无益，好比是一个已经熟透了的疖子，你不把它切开，把脓液及时引流出来，一味地捂着盖着，它终会发展成败血症。
0: 饭后鹏飞学习， 香江被一个电话

0: 叫到办公室看传真，海云这才放心的去卫生科拿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昨天就没了，没顾上拿。今天胸闷的厉害，如果湘江在，他仍不会去，会在家严防死守，不能让父子俩单独相处，不能让湘江跟儿子去谈什么话。到了卫生科以后，医生摸了他的脉，建议他做心电图。 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严重供血不足， ST段下移， T波倒置。 医生嘱咐他近几天务必要抽时间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以调整治疗方案。海云说好。如果海云不做这个心电图，拿了药就走回家，可能会赶在湘江之前到家。但是当时医生的态度严肃， 加上海云自己的感觉也不好就做了。最重要的是，依据他对湘江的了解，他要是晚上去办公室，通常得吹了熄灯号之后才能回家。处理完事情，湘江愿意顺便到各个办公室转转看看，和加班的下属军官们说说聊聊，都是从底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湘江对下属的心理了如指掌， 下属不会在意你领导加不加班，可是会在意他加班的时候你领导能够看到。转一圈费不了多少劲儿，效果好，真正的事半功倍。这是湘江对挽回家的解释。海云相信这解释，但更相信湘江喜欢办公室，喜欢部队，远胜过喜欢家。待在家他能干什么？ 看完新闻之后看天气预报，看完天气预报就没啥可看的了，除非有足球。就是足球在家也得压抑着看，家中有一个高考的学生，电视的声音不能大，更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大呼小叫，那样看球还有个什么劲儿？随军这么多年，夫妻这么多年，海云太了解湘江，了解男人了。 他深知湘江之于军队如同那首歌里唱的，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女人的精神或可从孩子，从圆满的家中得到滋养，男人不成，再圆满的家也不可能使她的精神真正得到满足。他们渴望更广阔的世界，更社会化的成功，那 才是他们生命活力和生气的原动力。海云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且性别角色意识分明，因此不管多么艰难多么痛苦，他都没动过让湘江转业回家的念头。作为知识女性，相比有些嫁鸡随鸡没文化的军嫂们的盲目盲从，她的牺牲冷静清醒。
1: 海云去过湘江办公室，不大，12-3平米，放上一排柜子，一张办公桌就没什么空地了。柜子被书、军事期刊各种资料挤得是满满当当，还有一些放不下，被落在柜子顶上。就是这样，湘江仍然要腾出一间专门放个人用品的柜子，里头从军服、作训服、解放鞋、文件包、 洗漱袋到内裤袜子一应俱全，绝对能做到一个命令下来家都不用回，直接出发，尽管从办公室到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湘江说话，有时候一分钟就可以决定一个战役的成败，一个战役的成败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成败，一场战争的成败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成万上亿人的命运。备战打仗
0: 已经渗透到了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以至于海云常常替他遗憾，这人怎么就没早生20-30年，没生在苏联，哪怕英法美，已能够参加二次世界大战，那次人类有史以来投入兵力武器最多、规模最大的战争。说起二次世界大战，这人啊如数家珍，每一次战役，每一位将领， 每一件意识都刻在他的脑中。海云的同学、熟人、妹妹都反映湘江严肃，不爱说话，不好接触。海云说， 你们只要跟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好，这个话题能使他顷刻间像通了电似的，两眼放光，口若悬河，这时候根本就不用你说话，你只要听他说，当然了，不想听也可以不听，你时不时的嗯啊啊那么来两声就表示在听的意思就可以了，他呀
2: 自己就能滔滔不绝一直独白下去，直到口角冒沫。海云拿着硝酸甘油和心电图往家走，全没想到这一次湘江破例没有顺便到各个办公室转转看看，看完传真直接回了家。湘江到家直奔鹏飞房间，房门照例关着，扭开门一推， 冒出了一股子饭菜味，吃过的碗盘落在桌子一角，他妈妈回来自然会替他收走洗了。是是是，你要高考时间紧，可这仨盘子俩碗能用你几分钟？怎么就不能自己送到厨房顺手刷了？这孩子给惯坏了，这样的人学习再好也没什么用，高分低能一事无成。在部队里，他要这样， 我能给他板过来，那就是好兵，可是板不过来，这就是个废物，还抵不上个老实肯干的文盲，文盲还能做饭养猪呢。不料还没等他发话呢，儿子先开口了，他身体往椅子背上一靠，笔往桌子上一扔，眼睛看着脸前的墙壁说道，以后进来请敲门。 湘江本来心平气和，想好好谈谈的，可这哪由得了他呢？用不着，这是我的家，我的房子。我问你，晚上你放学以后上哪儿去了？跟你无关，跟我无关。你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穿我的，跟我无关。我吃你的，喝你的，穿你的，住你的，是我的权利，是你的义务，是法律的规定，是吗？
0: 是吗？是吗？是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我只能养你到18岁。鹏飞同志，请问您今年贵庚多少啊？鹏飞蓦然怔住，语噎。由于门敞着，空气得以对流，小风吹进来，吹得书桌上的纸页沙啦啦的响。湘江一字字替他回答：19，到大学毕业4年，23。
2: 说完冷眼相看，鹏飞的脸一点点的涨红，红到发紫，微微的痉挛。算了算了，没意思的话不说了，咱们说点正事儿。
0: 湘江缓和了口气，他懂得适可而止。鹏飞扭过脸来，
2: 为什么不说？要说，我觉着您这些话很有意思，很有道理。
0: 湘江眨眨眼睛，不明白，鹏飞直视他。
2: 我决定了，不上大学了。湘江没有想到，不上大学了，那你干什么去？能干什么干什么？扫马路、拾破烂，总之不花你的钱就是了。
0: 海云这个时候到的家，到家就听到父子俩在说话，说的什么没听清，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得赶紧把两个人分开。
2: 他鞋都没顾上换，急急忙忙往屋里赶。湘江，咱不是说好了吗？有什么话以后说，高考完了说。你儿子说他不上大学了，这可怎么办呀？海云，吓死我了。鹏飞咩嚼着父亲，心中冷冷地浮出两个字：小丑。客厅电话铃传来，湘江一笑，抽身去接电话。
0: 父亲一出门，鹏飞就动手收拾桌子上的书本资料，同时简单的把事情跟妈妈说了。海云严厉地说道：“菲菲，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3: 我不是赌气。”鹏飞沉声说道。从未有过的语调让海云陌生，他凝视儿子，依然是那双眼睛，浅蓝的眼白里两颗黑亮的眸子，但是 眼神如同他刚才的声音一般，让海云陌生，金属般的冰冷，金属般的坚硬，全然成年人的。海云打了个冷战，骤然发作。
0: 你必须上。
2: 海云的声音是如此高亢尖锐突兀，鹏飞吓了一大跳，呆问道，为什么？
0: 为我。
2: 从来没见过也没想到母亲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这一面只有一个词可以准确的形容，泼满。
0: 这就是儿子初三时的家长学生对话会上海云没有说出的实话。这个受过高等教育，曾经胸怀理想充满激情的睿智女子，如今只剩下这个儿子。随军后他没有按湘江说的再生个女儿，他不认为那会减轻伤痛，更重要的，他认为为了忘记女儿再生一个是对女儿的背叛。尽管他曾经一心一意地想要女儿，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宁愿是女儿。以他自己做女儿的体会，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以他有过女儿的体会，女儿是他的贴身小棉袄。那个小女孩细腻温柔体贴的呀，能把你的心化掉。有一次幼儿园午饭吃红烧五花肉，一个小朋友分两块。当时呢，1970年，中国人吃肉得要肉票的年代。晚上从幼儿园把孩子们接出来，女儿松开一直紧拽袖口的小手，把另一只小手伸进去，掏出了藏在里头的一块肉，温热的，她小身体的体温说：“妈妈，吃肉。”肉子吐得清清楚楚。那时他还不满3岁，那时他哥哥说肉还是肉。那天晚上孩子们睡后，海云洗衣服仔细搓了好久，也没能把女儿小衬衫袖子上的油渍洗掉。
2: 女儿叫莹，莹与飞正好相呼应，轻盈才好飞嘛。先给儿子起的名，湘江起的，大概是为纪念他夭折的理想。莹也有理想，理想是海云的说法，莹的说法是我长大了要跳舞。
0: 莹生前最后一次跟妈妈去部队探亲，看到了她有生以来唯一一台真正的歌舞表演，空政歌舞团的歌舞演出，在20里地外的团部，部队步行去，湘江带着海云娘儿仨乘车去，营里有台吉普车。那台演出是营确立了他的理想。节目里有一个小舞蹈，主题是军民鱼水情，表现方式是一群女孩子一人挎一个小篮子去部队给官兵们送红枣。女孩们身着质地轻盈的绿衣裤从后台顺序飘出，如曳地长裙般的肥大裤子及细碎的舞步制造出的效果的确是飘而不是走。绿衣红枣，乌发雪白的脸蛋，标志的身材还有青春，使女孩们看上去一个个宛如仙子。那是个不爱红妆爱武装，全国流行灰蓝白，女性夏季都不穿裙子的年代。文艺工作者煞费苦心为美披上革命的外衣，使美得以绽放，莹自然是心有灵犀。莹是一个十足的小女孩，对美有着天然的趋光性。舞蹈刚结束，她便迫不及待地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长大了要跳舞。”海云笑着说：“哎，你这么胖怎么跳舞呀？”莹是个小胖丫头，脸蛋儿像个小冬瓜，小胳膊像藕瓜，小胖腿上竟是酒窝。莹坚定地回答说：“妈妈，我长大了就会变瘦的。”莹至死都没能变瘦。莹死后，海云一次次问自己说：“你怎么就想不到背包带会滑到脖子上呢？”如同祥林嫂一次次对他人说：“我单知道冬天有狼。”与祥林嫂的不同是，海云只对自己说，不跟他人说。他不愿意把女儿和对女儿的思念放在嘴里嚼来嚼去， 更不愿意让别人嚼来嚼去。自己的苦痛与他人无关，无关到都影响不了人家一顿饭的食欲。他唯有把对莹无法释怀的思念和母爱放到儿子身上。是的，在那次对话会上，他没有说出全部的实话。他希望儿子好好学习，成绩出色，不仅是为了儿子，也是为他自己。作为一个没有事业、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她能拿出去跟别人比的，除了丈夫，只有孩子。
2: 鹏飞是海云的骄傲，部队子女，尤其是野战部队的子女，与父亲同居一处的，得随父亲不断的调动、不断的转学；与父亲分居两地的，母亲要工作、要顾家，很难再有余力监督辅导他们的学习，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大都一般，考不上大学只能考军校，军校有政策照顾，外人说这叫子承父业，谁能想到这里边有着多少的无奈。鹏飞刚考入省实验中学时，人们羡慕归羡慕，可能还会想这是撞上的。一年之后，鹏飞又考入了试验中学的重点班，人们就不得不收起自卫，正视现实。父亲大致都差不多，差得多的是母亲。当年部队随军家属初中毕业的就是高学历，鹏飞的母亲是北大毕业，人们终于由儿子的出色注意到了他那看似与常人无二的母亲，知晓了他母亲曾经的辉煌，这也是一种母以子贵。
0: 春节，一家三口回了趟海云父母家。之所以在儿子高考前的紧张时刻仍然要回去，是因为海云姊妹早有约定，到父亲从岗位上退下来后的春节，只要天没塌，人人都得回家，回家与父母共度难关，尤其是父亲退下来以后的第一个春节。那年是1986年，1986年的春节，中国仍保留上门拜年的习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拜年无外乎人情往来、集体乐呵，而对于达官贵人，情形要复杂得多。你地位越高，无利益工作关系的人际往来越少，因此身居高位时你享受了繁华，身无官职时就得承受寂寥，也算能量守恒，与个人品质处事方法关系不大。曾经老五探家时陪父亲拜过一次年，事后啊回想起来非常感慨。那是那年的大年初三，父亲去看望军区老司令员，官场上职务前面的老字跟年龄无关，你才20多岁也可能是老排长。这个老的准确含义是曾经的或者是退下来的。老司令员是退下来的，刚退，战争年代他还曾经是海云父亲的老连长。到的时候快10点了，院子左侧的接待室空无一人，秘书都不在，一台轿车，一台越野吉普静静地停在车库，2层小楼也静静的，仿佛没有人。警卫说首长在家，但是不知道起床没起床，他得去看看。海云父亲当然明白，如果来的人老司令员不想见，那么就是首长没起床。结果老司令员不仅起床了，还携夫人亲自迎了出来，他们的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有的还带来了孙子辈，家里头子孙满堂，但是仍难驱掩弥漫家中每个角落的苍凉凄情。要知道从前春节，不，也就是去年的春节，这里还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番景象。从年头到年尾，车水马龙，宾客如云，接待室的人排队得排到屋外。拜年是人们觐见司令员的最好机会和理由，接待室有年轻军官专门负责登记来访人的姓名身份，按先后顺序向来访人，就像医院的挂号门诊， 与医院门诊不同的是，秘书会对每个即将受召见的人伸出一个巴掌叮嘱，哎，五分钟啊，五分钟。口气或命令的，或通知的，或恳请的，全是对方身份而定。轮番轰炸式的拜望会令人疲惫，却是多么充实的疲惫。这个境界的疲惫令多少人前赴后继，心神向往。忆往昔，看今朝，想未来，能不叫人齿冷吗？春节，一家三口回了趟海云父母家。之所以在儿子高考前的紧张时刻仍然要回去，是因为海云姊妹早有约定，到父亲从岗位上退下来后的春节，只要天没塌，人人都得回家，回家与父母共度难关。尤其是父亲退下来以后的第一个春节，那年是1986年。1986年的春节，中国仍保留上门拜年的习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拜年无外乎人情往来，集体乐呵，而对于达官贵人，情形要复杂得多。你地位越高，无利益工作关系的人际往来越少，因此身居高位时你享受了繁华，身无官职时就得承受寂寥，也算能量守恒，与个人品质处事方法关系不大。曾经老五探家时陪父亲拜过一次年，事后啊回想起来非常感慨。那是那年的大年初三，父亲去看望军区老司令员。官场上职务前面的老字跟年龄无关，你才20多岁也可能是老排长。这个老的准确含义是曾经的，或者是退下来的。老司令员是退下来的，刚退。战争年代他还曾经是海云父亲的老连长。到的时候快10点了，院子左侧的接待室空无一人，秘书都不在。一台轿车，一台越野吉普静静地停在车库，2层小楼也静静的，仿佛没有人。警卫说首长在家，但是不知道起床没起床，他得去看看。海云父亲当然明白，如果来的人老司令员不想见，那么就是首长没起床。结果老司令员不仅起床了，还携夫人亲自迎了出来。他们的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有的还带来了孙子辈，家里头子孙满堂，但是仍难驱掩弥漫家中每个角落的苍凉凄情。要知道从前春节，不，也就是去年的春节，这里还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番景象。从年头到年尾，车水马龙，宾客如云，接待室的人排队得排到屋外。拜年是人们觐见司令员的最好机会和理由，接待室有年轻军官专门负责登记来访人的姓名身份，按先后顺序向礼访人，就像医院的挂号门诊。与医院门诊不同的是，秘书会对每个即将受召见的人伸出一个巴掌叮嘱，哎，五分钟啊，五分钟。口气或命令的，或通知的，或恳请的，全是对方身份而定。轮番轰炸式的拜望会令人疲惫，却是多么充实的疲惫。这个境界的疲惫令多少人前赴后继，心神向往。忆往昔，看今朝，想未来，能不叫人齿冷吗？今年是父亲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海云姊妹7个携夫带子，齐装满员，严阵以待。结果虚惊一场，从年头到年尾，家中访客往来不断，各路人马以给老人拜年为由前来觐见老人的女儿或女婿。海云大妹夫是市委副书记，老三本人在中国银行任要职，老四夫妇自创民企，资产100万，老五是部队小有名气的作家，曾经上过新闻联播。老六老七虽然年轻， 但是已然是小河露出了尖尖角。在父辈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孩子们及时成长了起来，光宗耀祖，续写家族繁华，这里头却没有老大海云的份儿。固然湘江才44岁，已经是赋诗四年，是同行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在这将校成群的军区大院里，亦或在一般人眼里，这又算什么呢？与他人的利益有什么关系？海云本人更不值一提，不，最好不提。因此，每次有客人到来，海云要么躲在楼上，要么帮公务员洗水果泡茶，然后看着妹妹妹夫们端出去。他不出去是不想让父母为难。父母虽然什么话都没说过，其实也用不着说。客人来时，每提到某个妹妹妹夫，父母便会高声招呼他们前来一起待客，却从来没有叫过海云。当然，首先是没有客人提到他，但撇开客人的因素，单说父母，他们乐意主动跟人说我们的大女儿是家庭妇女吗？不怪海云敏感多疑，她也已为人母。作为母亲，她希望她的孩子能给她增光添彩，那么她的父母也是。亲情淡薄也是理，如果说这世上有什么完全相反的品质能够并存不悖于一体的话，那么亲情便是。
2: 湘江因为战备值班，初三就走了。海云和彭飞过完了初五走的，家中那样嘈杂繁乱的环境，彭飞仍然坚持天天学习，只在大年三十休息了半天，惹得妹妹们一个个指着飞飞哥哥来教导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那次温暖伤感的家族团聚中，儿子的出色是海云最大的安慰。海云和飞飞是乘飞机回去的，那个年代乘飞机的不是公款就是大款，他们的机票是老四给出的。老四说坐火车得一天一夜，飞机一个小时就够了。飞飞马上要高考，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时间不是金钱，那可是生命啊。海云他们乘坐的是波音737飞机，他们的座位在机舱后部靠近过道的两个位子，靠窗的是一位和海云年纪差不多的女士。起飞时间快到了，前排座位上来了五个男乘客，这五个人拖着四个箱包，行李舱满了只能塞进去三个，于是他们火了。按规定一个人可以带一件随身行李，他们五个人应带五件，可是只带了四件都没有地方放，怎么能够不火呢？于是他们当即责令对方解决。空姐说给他们拿到乘务间，由空姐来负责看管。不行，箱子里有贵重的物品，必须搁在他们目光所能及的行李舱里，必须按照规定来。空姐去请示了一番，回来又说可以把一间洗手间里铺上报纸，把箱子放进去锁上门，并且把钥匙交给他们来看管。不行，按规定来，叫你们的机长来。空姐急得要哭，但是她越是好言软语，对方就越是高腔大嗓。礼貌对于懂礼貌的人是尊重，对于不懂礼貌的人那就是软弱可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几位已然不是在争取合法权利，而是在享受颐指气使高人一等的快活。已经过了起飞的时间了，靠窗的那位女士开始嘟囔着表示自己的不满，同样不满的海云马上呼应，他们的声音稍稍提高，以至于前边那几个男人刚刚能够听到，但那几个人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似的。是啊， 整个飞机里的男人没有一个敢伸头的，他们何惧一两个老娘们的哼哼唧唧呢？这个时候，一个洪亮的粗重的男声轰地响起：够了吧，一飞机的人等着呢。那几个男人应声蔫掉了。飞机轰鸣着滑行起飞，融入苍穹。空姐快步走到海云身边，一伸胳膊，隔着海云把一包干果塞到了鹏飞手上，同时说：先生，谢谢您刚才帮我们说话。说完，像来时一样迅捷从海云身边消失。海云扭过脸去看儿子，看到这位先生的脸红了。海云情不自禁，他伸出手握住了儿子的手，如同握住自己生命的全部希望和意义。
0: 父亲接电话的声音由客厅隐隐传来，鹏飞走去把房间的门关上。妈妈对他怎么发作都行，就是不能让父亲看到。海云意识到自己的过分，声音放低些：十几年了，我把全部精力用在了这个家和你身上，就为你能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好的前程。菲菲，你上不上大学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它还是我的事情，你知道吗？妈妈的事情。本来想说赢，没敢。提到赢，海云会哭，他怕情绪再度失控。刚才他那泼妇般的尊容已经够巧的了。这番话他藏在心里头，一直没有说。从前不说是对的，现在说也是对的。凭着母亲的本能，他知道道理的对与错与说出的时机很有关系。比如说，你要求孩子生活自理，对不对？对。但是多大的孩子自理到什么程度，那得区别对待，不能笼而统之。你就不可能要求婴儿自己吃饭，自己穿衣。孩子的身体成长需要过程，同样心智成长也需要。他16岁，你跟他说为家长好好学习，可能对他会有不良的影响。但他19岁时说，就是恰如其分。你成年了，你必须懂得你于父母于他人是有责任的。
2: 鹏飞紧紧盯着母亲，海云同样紧紧盯住他。目光与目光较量，鹏飞意识到他必须服从。意识到这点之后，他感觉到的竟是如释重负。他当然想上大学，但是同样当然不能向父亲的淫威屈服。在利益和尊严只能选一时，母亲的意志使二者得以兼顾。客厅里，湘江放下了电话。电话是师长从国防大学从北京打来的，询问伤员部队的情况。这时湘江看到妻子步履轻盈走来，禁不住面露讥讽，刚要发表意见，电话却又响了，他只能先去接电话。电话当中，作训参谋汇报说伤员的情况不好，湘江的心砰的一跳，表面上却格外安静。他放下电话，淡淡地对妻子说：我要到医院去看个伤员。湘江让海云先睡，不要等他。他一直在医院待到伤员转危为安，到家的时候快1点了。
0: 海云没睡，躺在床上看书，见他进来第一句话就是：部队出什么事了吗？
2: 海云的目光炯炯，显然一直在等他。什么事儿想瞒他都很难，有时候比如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老婆还是笨一点，文化水平低一点比较好。湘江只好承认说是出事了，但不大，训练的时候一个兵受了伤，现在没事儿，已经脱离危险了。
0: 海云不信，没出大事儿，能把你这参谋长深更半夜叫了去？
2: 湘江就说，受伤不是大事儿，死了那才是大事儿，现在已经抢救过来，这就不是大事儿了。
0: 这解释是合理的。韩云松口气，别这边家里头儿子高考，他那边部队上再出事儿，两头夹击。海云从前一直为湘江的安全担心，后来现在除了为他，还得为他的部队担心。作为资深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随军家属，他太知道空降兵是多么危险的兵种，国内国外概莫能外，不仅打仗时死亡率高，二次大战最成功的空降作战伤亡率也超过了70%，即使就是平时的演习也被允许有1/1000的死亡率。换句话说，就是每千个人里头死三个，那是正常的。见妻子不再担心，湘江赶紧转移话题，头朝儿子方向一摆，
2: 你不睡还不叫他睡啊？
0: 你也别管，学习上他有他的安排。
2: 不是说不上大学了吗？
0: 行了，你还没完了。你跟你说，儿子19了，成人了，他有自尊心了。
2: 湘江心里很想说，放心，他才不会为了什么自尊心就放弃自己的利益前途。但他很明智的没说，经验告诉他，要想结束夫妻的纷争，那就让对方来说最后一句话。即便如此，妻子还没有即刻闭嘴，还要叮咛一句，
0: 哎，明天早上你对儿子态度好点，主动点啊。
2: 湘江点了点头。湘江17岁当兵，深谙服从命令乃军人之天职，在单位服从领导的命令，在家里海云是他的领导，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只要他答应了的，保证说到做到。第二天早晨，在他和儿子不可避免碰面的时候，他对他的态度很好，也很主动。当时彭飞正在跟妈妈商量报考志愿的事情，老师让今天就把高考志愿表交了。彭飞的第一专业报的是新闻传播，新闻传播人大比清华好，可是他割舍不下清华，海云就让他自己决定，最后他说就清华吧，这正合海云的意。当年海云学西班牙语，也曾经在北外和北大之间犹豫。上大学固然是为求知，如果说求知是根本，好比里子，那么大学的牌子就是面子。买东西还讲究性价比，上大学就得讲究里面比。综合比起来，清华比人大好，就如同北大比北外好。湘江就是这个时候过来的，他接着儿子的话说，当然得是清华，清华北大是所有母亲的梦想。貌似打趣妻子，其实是向儿子示好。彭飞一听父亲有动静，马上起身，同时收起了志愿表。海云让他不要急着收，把二志愿、三志愿也看一看，他不看。他说，要是沦落的只能考二志愿、三志愿的地步，我还不如去上高四呢。同学们都管复读叫高四，复读一年再考的意思。此言一出，湘江胸中那座火山一下子有了喷发的缺口，他合情合理地吼将起来，复读一年再考，说得轻巧，一个高三就把全家人折腾死了，你再来个高四还让不让人活了？
0: 彭飞按部就班把志愿表放进书包，扣好书包盖，将书包背上肩。父亲的是好是危，父亲这个人与他如同空气。海云赶忙对湘江说，哎，菲菲的意思呀，不是说要复读，是一定要考上第一志愿。
2: 湘江推开妻子，正式的正面的命令儿子道，把二三志愿给我看看，我们费劲巴拉的给你弄了，你就得看，现在就得看。彭飞背书包走，没能动得了，他挣了一下挣不动，身后书包在父亲的手里。湘江手拽着书包，双腿如钉般钉在地上，那腿是散兵的腿，练过。
0: 湘江撒手，都上学时间了。
2: 海云，我不是说你。香江一字一顿拽住书包往下用力拉，这个孩子真是惯得没个样了，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知道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得抓重点，现在的重点是高考。
2: 趁父亲跟母亲说话分神，彭飞猛劲儿一甩身子向前一冲，香江没防备，被拽得趴在了地上，而手里仍然抓着书包没放，就这样被拖着在地上滑行了一段，狼狈越发的令他恼怒，他勃然大怒，对妻子叫道，他不说他不上大学了吗？不上大学还高什么考？他抓住书包站起来，扫马路拾破烂，不花老子的钱，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能当放屁吗？屁都不如。
0: 话音刚落，猛然趔趄着向后倒去，他拼命挣扎，想保持住身体的重心，却在连连倒退几步之后，一个屁股墩儿重重地跌坐在地上。事后意识到，在他用力拉拽书包时，彭飞把双臂从书包的背带里抽了出去，单方面放气，香江跌倒于自身的力量，用力越大，跌得越狠。他用力很大，海云惊叫着去查看搀扶。这功夫，彭飞从家中消失了。
2: 彭飞离开家，他骑着车向学校的方向走，下意识的，他没有必要去学校。有人在后边叫他，他双脚撑地捏闸站住回头，是罗天阳，站在辆二八男车上，一扭一踩地骑过来。罗天阳身高不足1.65米，二八男车对他是有些高了，就这还是看在他高考的份上，他父亲借给他的。罗天阳的第一志愿是参加空军招飞。
0: 从前罗天阳和彭飞关系一般，不好不坏。同学之间的关系好坏，除了性格爱好，物理距离也很重要。罗天阳因为个头原因一直坐教室前面几排，彭飞因为同样原因坐在后面。决定参加招飞后，罗天阳主动接近彭飞，并不讳言自己的动机。招飞身高要求最低1.65米，他不够，可他才19岁，还会长啊。彭飞父亲是空军，他希望彭飞能帮忙给说说话。他父母不管他的事儿，不是不想管，是没有能力。二老连什么是高考志愿，什么是高考专业都分不清，他的一切都由，也只能由他自己决定。他学习成绩一般，考好大学难，考不上好大学想改命运难。两难之际，空军在学校门口张贴了招飞宣传画，蓝天歼击机，戴头盔的歼击机飞行员，下面还有一行字，你想拥有一架自己的战机吗？请加入空军吧。足够吸引，足够刺激，当场令很多同学激情澎湃，跃跃欲试。罗天阳的决定却是冷静思考后的选择。一，空军招飞因为身体政审方面格外严，而相应的文化分就放得比较低。二，当飞行员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于虚荣于实惠都是。
2: 彭飞回绝了罗天阳的请求，典型的老百姓思路，空军大了，在空军做饭也能算是空军，管什么用。好，他父亲不是做饭的，是师领导，慢说是师领导，他就是军委领导也没用。如果说别的事情上托托人找找关系还能行，这事儿想都别想。招飞是干什么？是挑飞行员，是要把价值数亿的战斗机和你的小命都交到你手上，在这种事儿上开后门，谁敢呀？忙没帮上，道理说得令人信服，明显不是推脱。但是二人的关系经过了这样一番之后，倒比以前近了些许。从彭飞没带书包得知了彭飞不考大学的决定，罗天阳非常不以为然，如果他是彭飞，绝对计划不变，回到家该吃吃该喝喝，考上了大学，对不起， 您既然自称是老子，您就得攻我，不就是爱约啊，尊严吗？在生存面前，尊严算个屁。这些个条件优越的干部子弟啊，完完全全就不懂事儿。懂事的没条件，有条件的不懂事儿。世界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平衡着。罗天阳在心中感慨着，默默骑车，一个想法突然间蹦出，未加琢磨脱口而出，哎，要不你也参加招飞，军校不光不交钱还发钱呢。鹏飞的回答斩钉截铁，我绝不当兵，看他那样我就够了。罗天阳不吭了，但他越发在琢磨，越觉得这个办法是个好主意。尽管鹏飞的父亲不在飞行部队，但总在空军吧，而且还是一级领导，不像他的父亲，小工人一个，不光是跟空军，跟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完完全全的够不着。招飞这事儿也许不是有人说句话就能成的事儿，但鹏飞的爹绝不会一点用都没有。如果鹏飞能够参加进来，他罗天阳就好比在道路不明、情况不明的艰苦跋涉当中有了个强有力的同行者。招飞那是够条件就要，谁和谁都不会形成竞争的。
0: 罗天阳父母是棉麻厂的工人，父母的父亲也是工人，他生在胡同，长在胡同，一家五口住四合院的东屋，屋里冬天太阳不肯光临，像个冰窖，夏天过了中午不久，太阳就热情洋溢地驾到，金灿灿地直射东墙，如蒸如烤。厕所胡同里的人都叫茅房，在院里一个茅坑，全院子近20口子男女共用。小学时，卢天阳觉着学校的厕所可真好啊，水泥的，下多大雨都不怕。家里的厕所是泥坑，有一次啊，一个女的下雨时进去，一滑，一条腿插进了粪坑里，正好赶上做饭的时候，家家户户用水，院子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她在那里刷洗换下来的臭鞋子、臭裤子，一弄半个小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

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有病必有方。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谈一谈糖尿病。把这个糖尿病的疾病啊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讲解讲解。那么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讲糖尿病并发症是怎么形成的，它为什么让我身体所有的器官衰竭坏死啊，是不是所有的糖尿病如果认知不管都会有并发症，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病友只要说把糖控制好，打上胰岛素了，吃上降糖药了，就不会获得并发症。这些话题我会给你们认认真真的讲。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糖尿病并发症形成的原因，是吧？很多人说，老师啊，哎，我这个胰岛素也打着呢，降糖药我也吃着呢，平时测量血糖啊也没有那么高啊，高点也不算那么严重，应该不会得并发症吧？好像这个并发症都是那些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没有打胰岛素、没有吃降糖药造成的，可不是这样。大家听好了，你如果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不是这个患有并发症的人是没有治疗。糖尿病没有打胰岛素，没有降糖吃降糖药，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很多糖尿病并发症患者朋友，他一直在打胰岛素，长效的、短效的，啊，一直在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联合用，但是依然没有阻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形成，依然没有阻止。听好了。所以说不是说得并发症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打胰岛素，没有吃降糖药，没有去调理自己，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当然我说到这儿很多人不认可啊，说盛老师你看我糖尿病七八年了，十多年了，我一直打胰岛素，一直吃降糖药啊，我各种并发症没有啊。对，很多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朋友曾经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原先也是这样，你看我都十几年了，我都十二三年了，十四五年了，我也没得并发症啊。当并发症来到他身边产生的时候，他原来才知道啊，他原先是多么单纯，他的思想多么的愚蠢，他的认知多么浅薄。包括现在很多人眼睛看不见的肾衰心衰啊，竹坏死末梢神经炎的，是吧？你们是不是以前都是这样？哎，我都七八年了没有任何不适啊，我现在很好啊，不会找上我。那你们还之前认为你不会得糖尿病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最后血糖还高了呢？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呢？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可思议，然后时间长了你就变得麻木了啊，糖尿病就糖尿病吧，就已经对它形成了这种抗体，不担心不恐惧不害怕不着急了，也不重视它了，得就得吧，是就是吧，啊，打上胰岛素吃上降糖药，忌口也没怎么忌口，该喝酒还是喝酒啊，不论白的啤的都来，甚至这个喝酒之前先给自己来一针，对不对？先吃两片药，很多人都这么干过。等到自己真的末梢神经炎、竹坏死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啊，心梗、脑梗、半身不遂的时候，那个期间呀，才感受到自己原先有机会调理、有机会去控制，没有把握住，白白浪费了。错失了，把最佳最有利的时间给丧失了，等着再想调再想治晚了，并发症已经产生了，已经非常严重了，组织器官已经坏死了，脑梗半身不死。

0: 所以心脏病已经发生了，你才晚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没事儿，我以后就没事儿。你原先还没有糖尿病，你都得糖尿病了；你原先血糖不高呢，你血糖都高了。所以说呢，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只要是你糖尿病，只要你血糖高，我告诉你，这个病你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你的症状没有完全消失，早早晚晚都有并发症，谁都逃脱不了。你逃脱不了，如影随形啊，它是伴生着你了。糖尿病后面就是并发症，它是伴生的。为什么逃脱不了？听盛老师给大家讲，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了，这个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并发症。很多人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身体的毒糖过多了造成的，是不是？还有的人说是你的代谢不好所造成的。什么是毒糖？什么是代谢？简单来说，就是你身体过多的糖没有被利用掉，一直存在身体里，一直在身体当中存在，存在的血液当中，存在的组织液当中，存在的器官上，一直存在。那么这个糖是不可以长期超标存在的，特别是长期超标。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测量血糖，测量什么呢？一个餐前，一个餐后。餐前就是早晨，早晨起来还没进餐，至少这个间隔8个小时，昨天晚间进的餐到今天早晨间隔8个小时，我还没吃饭，我量血糖，我这个血糖不超过多少呢？血糖值不超过6.1，是吧？就是甚至更低，5点左右。在这个过程当中叫正常血糖，这个血糖值不能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当这个糖的成分稍微一多，那就不行了。那么我们还会测量哪个糖呢？就餐后的糖。它为什么餐后2个小时，而不是餐后1个小时、餐后半个小时呢？一定餐后2个小时。餐后血糖升高是正常的，你不论餐后11还是15还是20啊，这取决于你吃了什么食物。餐后这个2个小时是身体把我们吃的这些食物都给它分解了，分解完之后变成了糖的成分。听好了，食物50%甚至60%乃至70%被分解之后都会变成糖。胃消化啊，胃来消化分解，那么小肠来吸收，吸收就会进入我们血液，就会进入血液，血液里这个期间我们进餐的所有的食物都变成了糖的成分。至少我们进餐这一碗的米饭啊，基本上都被分解成糖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有一个搬运工，专门搬运糖的这个搬运工，把糖的成分给搬运到哪里呢？就是搬运到我们这个器官细胞里面，让器官细胞给利用掉。这个搬运工叫什么呢？叫胰岛素啊，它是专门负责血液里的这个糖的成分，把糖的成分呢送到我们这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里面。这个糖就相当于一个电瓶车的电能，相当于汽油车的汽油，相当于柴油车的柴油，它是产生动能，就说你身体能不能工作，能不能运行，都靠这个糖的成分。它是能量，听好了，它是能量，是产生力量能量的。那么如果没有糖的成分，你身体就会停摆，就会罢工。所以我们身体是需要糖的，就像汽油车需要汽油，柴油车需要柴油，电瓶车需要电量，它是能量。糖是身体这个器官呢，这个机器的能量，它是需要的。身体这个能量，糖的能量 听好了，进餐之后在血液当中两个小时之内要有胰岛素这个搬运工迅速把血液里多余的糖的成分快速的都给输送到脏腑组织器官那个细胞里面去，让它发挥作用，不可以在血液当中储存过多，它只可以六点左右，不可以太高，太高只要高了多了它在血液当中漂流存在。大家想一想，你的血管你的脉管糖的成分多了，你的血液会不会变得粘稠？大家告诉我，血液里的糖的成分多了它会不会变得粘稠？这就是糖尿病它经常有一种现象，就是困迷糊乏不清醒总想睡觉，有没有这种情况？特别是进餐之后它比正常人要严重，因为你的血液变得粘稠，脑供血缓慢了，血液粘稠在给大脑供血的时候它会怎么样？非常慢，流动的慢，因为它太粘了。所以糖尿病严重的一定程度啊，这个血糖高的一定程度，它就会使血液极其粘稠，形成脑梗，形成心梗。那你想想，这个血液里的糖的成分很高，很粘稠，它除了让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大家还知道这个糖它有腐蚀性，糖对我们的肌肉组织啊，这个器官它有腐蚀性，它会不会在血管脉管当中腐蚀我们的血脉，让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遭到破坏，所以说就会出现动脉硬化。这个硬化就是使血管老化了，就如我们这个皮肤很有弹性，但是时间长被这个糖啊给腐蚀了，就会让我们像我们指甲一样变硬了，没有弹性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还有收缩性吗？你看我们号脉的时候号的不就是我们的脉管血管吗？啊，一跳一跳的，它是有收缩扩张性的，它如果没有弹性的它如何收缩扩张啊？所以就形成动脉硬化，那么的压差就会很大了，高压高低压低，血压就不正常了，明白了吧？动脉硬化或者动脉粥样硬化，那么除了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伤害，大家想一想，随着血管把这个粘稠的血液含糖量极其高的血液输送到各个脏器组织器官，例如这个粘稠含糖极其高的血液顺着我们的脉络脉管流到肾脏，在肾脏这个过程当中经过肾小球肾小管，肾小球肾小管这个血管啊非常纤细非常娇嫩，大家想想这个血液里含糖成分特别多，一个是血管粘稠会不会把肾小球肾小管的血脉给堵塞，另外里面的糖的成分会不会把肾小球肾小管就给腐蚀了，就像你抓一把糖放在钢管上，你抓一把糖放在植物上，你抓一把糖放在你刚买来的这个猪肉牛肉羊肉上，时间长会怎么样？就给腐蚀了，叫阉割腌制，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在喂肉这个爆炒啊烧烤啊都用这个糖去喂制一下，对吧？哎，那你想想你身体的糖的含量成分这么高，会不会把你这个肾脏给腐蚀了呀，杀坏了呀？那你想想，那么这个心脏是泵血的，所有的粘稠的血液含糖量高的血液都会经过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滑滑很小的黏膜长期在粘稠的血液和含糖量极其高的一个状态下会怎么样？心脏这个发动机就被粘滞住了，就坏死了，阀门就被破坏了。大家再想想，大脑的血液循环是不是极其丰富啊，毛细血管极其多呀，然后这粘稠的血液在毛细血管里如头发丝一样会不会堵塞？那么这个糖的成分含量高会不会对大脑的毛细血管以及其他血管造成腐蚀性啊？会不会 堵塞和动脉硬化呀，所以说脑梗腔隙性脑梗特别多。那么还有就是眼睛，眼睛是不是血液脉络非常丰富啊，血管特别细，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你想想这糖的成分都变黏了，血液里的糖的成分很多，它已经粘稠了，通过眼睛的血液循环还能流动吗？流不动了，所以这个眼睛就会出现堵塞，产生眼底出血，然后糖的成分继续堆积，最后就使我们整个玻璃体混浊，最后就使我们视网膜脱落。这个眼睛就像这个桃子一样，苹果一样，在糖的一个作用之下溃烂。你看糖尿病的人眼睛是不是就是如同溃烂的这个桃子？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眼睛还能看得见，但是糖尿病的人，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总是黏糊糊的，你的眼睛是不是总是流眼泪，总是不像正常人那么干爽，那么清澈，那么透明了，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变得花，变得模糊，总感觉有眼屎，总感觉不洁净，有衣物，总想揉，总想擦，却怎么也擦不净，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说呢，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打胰岛素呢，我吃降糖药呢，因为胰岛素降糖药它只是在你餐后这一段时间啊，只是这一段时间，它不能每分每秒每时每刻都去平衡这个血糖，保证你时时刻刻血糖都不超标。你只要说餐后两小时没有迅速把糖利用掉，还存在这个组织当中，血液当中还漂流在外面，它就如同这个强盗一样，就如同这个流匪一样，它会破坏的，它会四处破坏，肆意破坏。那么我们很多人并发症来的晚，不明显，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时间还短，是因为这个破坏性还没有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自我恢复性，或者是说还比较的慢，但不等于后期就不会这样。当你身体继续下滑，自我修复能力减缓的时候，当这种破坏性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如同这个决堤的坝啊，一下子洪水就泛滥了，挡不住了，一发不可收拾，这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下就倒了，叫病来如山倒，病来如山倒，不是这坏死就是那坏死，不是这有问题就那有问题。所以你看糖尿病并发症的人都是在一年半年迅速各种并发症出现了，脚的问题，眼睛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就如同漏水的塞子四处漏风，堵不住了，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啊。这回大家听完知道了吗？说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它并不是你身体当中产生什么毒素作用啊，就是你身体的糖没有快速的利用掉，那么在身体当中堆积过多，每天堆积每天堆积，它就变成了一种垃圾。那么这个糖过多的时候，没有被利用的时候，就会对身体造成破坏。这就好比说你家这个还是烧土灶，烧木材也好，烧煤也好，每天呢都需要这么一捆柴，那你每天都抱一捆，每天都抱一捆，但是呢这个柴每次都没用掉，最后堆积在你家这个储灶这里特别多了，用不掉，就变成了垃圾，变成了废物，那么对你家的环境的卫生就造成了影响。身体也是这样，糖的成分每天堆积一点，每天堆积一点，时间长了就多了，你的血液就变得粘稠了。所以糖尿病的人，你看血液粘稠度会增加，是不是？哎，那么他的血栓、动脉硬化最后都会产生，他的各个器官啊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不同的损伤和破坏，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然呢，这个并发症有快有慢，每个人表现不同。有的人已经患有并发症，有的人还没有患这个并发症。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盛老师，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如何预防？那么患有并发症呢，应该怎么解决，怎么治疗呢？这些健康知识话题，我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讲。如果大家着急，可以通过专家热线向我们咨询，我们会根据你的病情病症给你制定康复方案。 好，听众朋友，今天时间关系，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盛老师。
0: 我是老师，
4: 我是安徽淮南的，我姓李，叫李宝顺。我听你讲课讲得非常实在，
0: 嗯，
4: 没点虚假。
0: 谢谢。
4: 我这个今天要请教你一下子。
0: 好。
4: 我有糖尿病足，看怎么治。
0: 糖尿病病足是不是？
4: 对。
0: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4: 糖尿病是10多年了，我在这医院治糖尿病治了3个多月了。
0: 现在在医院呢，是不是？
4: 对，在医院里
0: 住3个月了。
4: 对，3个多月了。
0: 这3个月也没给你解决了。
4: 3个多月，我这个脚烂还没好。
0: 嗯，脚烂了。
4: 对。
0: 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4了。
0: 74。
4: 对。
0: 嗯，现在糖尿病怎么控制的？
4: 糖尿病在住院是药不吃，就光打胰岛素。嗯，控制住。
0: 就是打胰岛素。
4: 对，控制在10个以下，8个左右。
0: 嗯，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认为你不是单单打胰岛素的问题。
4: 对对对。
0: 如果单单打胰岛素，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还会继续爆发。
4: 对对对对。
0: 治不好，因为你就从来没有治疗过。
4: 我以前治疗过。
0: 嗯。
4: 哎，还有好多好多的药，买过没一个起作用的。
0: 啊、嗯。 看来也是没少上当，没少受骗。
4: 对，花钱不少，把钱听到我上当，我看他讲话讲的都有点什么玄乎，没你讲话实在，所以我再跟你沟通的。
0: 好，谢谢认可啊。那么这个方法你拿笔记上啊。
4: 行，
0: 拿笔记上。你现在这个脚烂到什么程度了？
4: 就是脚吧，现在烂了一个洞，那还没愈合。
0: 好，蒲公英30啊。
4: 哦，小麦要记哈，蒲公英30。
0: 对。
4: 还有呢？
0: 地丁15克。
4: 记住了。
0: 菊花连翘。
4: 菊花连翘。
0: 苍竹。
4: 苍竹是吧？
0: 苍竹。
4: 苍竹。
0: 这3样各15克。
4: 哦，包括15。好。
0: 双花。
4: 双花。
0: 对，也叫金银花啊。
4: 哦，金银我知道，金银花白的黄的都有。对，
0: 它就叫双花。
4: 对，多少颗？
0: 30。
4: 哦，30。
0: 啊，
4: 还有
0: 黄柏30。
4: 黄柏30。
0: 赤芍30。
4: 哦，
0: 这个是煮水泡脚的啊。
4: 这些都是煮水泡脚的。
0: 对，煮水泡脚的啊。
4: 好好好好好。
0: 除此之外呢，买这个白色无杂毛的母鸡。
4: 母鸡，好好。
0: 然后呢，泡汤去腹。陈醋半斤放在里面。
4: 陈醋，
0: 哎，对，缝合好上锅蒸吃啊。
4: 好好好，上锅蒸吃。
0: 对，吃个2-3只。
4: 哦，
0: 先这么去做啊。
4: 还有呢？
0: 没了，先这么做。你这种情况，你赶紧调理一下体质。糖尿病消渴还不知道吗？
4: 知道。
0: 糖尿病不调体质，不调身体，你现在还打胰岛素，根本控制不住啊。
4: 好。
0: 糖尿病是打胰岛素是控制的，不是治疗的。
4: 哦，对。
0: 先这么调着啊。
4: 哦，
0: 这个用。
4: 那谢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
0: 啊，你好。宋
5: 老师，你好。
0: 哎，久等了，哪里的朋友？
5: 我河北邢台。
0: 河北邢台的。咱们也是老朋友了吧？
5: 也算是吧。
0: 之前跟我沟通过吗？
5: 没有。
0: 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5: 对。
0: 那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盛老师一定得对你的疾病全面分析一下，针对你的问题要详细给你讲一讲。
5: 哎，好。
0: 毕竟老朋友了。
5: 我跟你说说我的事，你说的那个八大体质，我基本上可能占全了。
0: 快占全了，就符合型的比较多了。实际上不是你占全了，咱们很多进入中老年朋友体质都复杂了，没有单纯的体质了。
5: 就是你说的什么样体质得什么样的病，
0: 就是什么地开什么花结什么果，是不是？
5: 对。你说太那啥。我跟你说的，我有高血压。肝有3只高。我还测了一个是有斑块，0.16×0.3的一个斑块。后边我吃了3个月的那个降血脂的那个药。然后又测了一个是稍下起来点，但是还是有点高，2.06。血液粘度有点高。舌下有2根青筋。胆子特别小，你比方说我正在那干的这个事儿吧，别人猛一说话，我都觉得害怕的。又怕冷又怕热。手脚心是凉的，但是主要还是怕冷嘛。但是还是不能吃上火的东西。你吃的那上火的，你说温热性的，你看枸杞啊、红枣这一类东西，一吃就降火就。再一个就是睡不好。到3点左右吧，3点半、3点左右醒了就睡不着。这一直我就听收音机，一听听1个多钟头、2个钟头以后才能再睡。睡了以后就是做梦多。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啥，今年记忆力太不好了。一会儿我听你节目是吧？就你说过去头一句不能记住，再往后我就
0: 这记不住了就忘了。
5: 记不住了，这都我可别以后得个老年痴呆症的，就麻烦。
0: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是51。
0: 51。咱们现在赶紧调理，别到60-70岁咱出现老年痴呆。
5: 就是，我就让你给我这么调理。
0: 平时脾气大不大？
5: 稍微不顺心，这事儿都火蹭就上。
0: 心烦是不是？
5: 有点这，你要睡不好了，那就有点这心烦；睡不好，睡不着了，反过来着急，睡不着，就心里就烦了。
0: 实质上，像您这种血脂、血压、血粘稠啊，这痰浊，痰湿也叫痰浊。
5: 对。
0: 痰湿时间久了，容易出现血脉瘀阻的现象。血脉瘀阻呢，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知道吧？
5: 对。
0: 你现在血液又粘稠，血管又瘀阻。你说咱们大脑供血供氧能好吗？好不了。
5: 对，我以后还好头疼。
0: 对，脑供血供氧能力不好， 当然咱们会失眠，咱们会记忆力下降啊，而且你气阴两虚啊，
5: 对，
0: 气阴两虚你还有个阳虚的现象，
5: 对，
0: 嗯，
5: 阴阳两虚，
0: 阴阳两虚，阴阳两虚呢，这个会调就能调过来，不会调，一调就上火，一调就怕冷，像这个情况呢，我给你调都不用害怕，像你身体这么复杂呀，你应该把这个体质调一调，
5: 哦，
0: 这个体质多样化就不是单一调的问题了。嗯，你不能说调阴啊，不能说调阳啊，不能说调痰湿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方便吗？
5: 哎，好，你说。
0: 肉桂。
5: 肉桂。
0: 肉桂用三克。
5: 三克。
0: 黄连。
5: 黄连。
0: 嗯，十二克。
5: 嗯，对。
0: 川牛膝。
5: 川牛膝。
0: 十五克。
5: 嗯，你说。
0: 生黄芪。
5: 生黄芪。
0: 十五克。
5: 十五克。
0: 生地。
5: 生地。
0: 十二克。
5: 12颗
0: 白珠，
5: 9颗
0: 党参，12，龟甲，龟甲用20，龟甲先煎啊，
5: 先煎这个龟甲，
0: 对，煎20分钟左右，再把其他的放在里面啊。
5: 好，你说。
0: 黄精，15，小茴香，
5: 小茴香
0: 呢用6颗，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啊。
5: 多少克？
0: 20到40啊，这个方法当中可以加点附子。
5: 加附子多少克？
0: 6克。
5: 6克。
0: 对，要制的啊，制附子啊。
5: 哦，制附子。
0: 然后这个附子呢，要先放啊。
5: 那把那个龟甲和它一块煎。
0: 可以，或者先把附子放在里面煎个，10分8分的，再放龟甲。
5: 哦。
0: 多煎煮一会儿，中药煎煮时间越长，这个有效成分出来的越多。
5: 你说我吃这个药以后，那些降血脂的呀，或者干那些药，
0: 不要一下停啊！因为我给你这个药，你怎么得3-5天逐步上来效果啊？你不可能当天就上效果啊！
5: 对，
0: 这是煎煮的。另外呢，我再告诉你这个茶饮的啊，远志，远志用15克，菖蒲，15克，山楂，
5: 说
0: 用20克，炒的决明子15克。桑白皮，30克，这几样就行。
5: 这几样是不是降血脂什么的？
0: 对，降血脂和安神的啊。这几样呢，用水煮一煮，煮个10分的、8分的，完了大水壶装上，天天喝。
5: 你跟我那上边说那个不冲突。
0: 不冲突，因为你这是茶饮，那是一天早晚两次啊。那个是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一个小时。这个是你平时就喝，不限时不限量啊。
5: 我知道。
0: 嗯。
5: 完了以后，我再跟你说说我老公那个，他也是血脂高，胆固醇高。
0: 绝
5: 念。
0: 这个方法他就能用
5: 了。可以喝这个是吧？
0: 对。
5: 好，那就这样，谢谢邵老师啊。
0: 不客气，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5: 好，谢谢啊。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邵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 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宋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6: 我今年才70了。
0: 啊。
6: 打电话是感谢宋老师你，感谢哈、
0: 啊、
6: 咱们这么做啊。
0: 啊。
6: 真是叫我获得了这么金贵的中医见证标杆名额。
0: 啊。也是你符合，同时也是因为你能够去做到。当然呢，也是因为你愿意为中医啊见证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啊，感谢自己啊，我们还要感谢你呢。没有你积极的参与，也不可能拥有这个名额啊。当然，咱们获得这个名额也享受了很多待遇，在这里，盛老师还是要恭喜你的。
6: 嗯嗯嗯，
0: 很开心，很高兴，是吧？
6: 哎呦，可高兴了。
0: 是，
6: 现在我的那个指导方案，有调理体质那个气黄丹，跟那个六大
0: 附属理包啊，
6: 对，
0: 是啊，益生菌、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6: 对呀，
0: 熊胆明目液哈，
6: 对对，
0: 都接到了哈，
6: 学到了，学到了，哎呦，这不现在啊就已经开始调理了，
0: 对，开始调理了，好，
6: 确实，这不是你说你们给我这个名额，还有权威的专家给我制定方案，哎呀，我这才知道啊，我这个病该怎么治啊，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我这边还是一个空巢老人呀。
0: 啊，
6: 你像有一身的毛病。
0: 是。
6: 哎，如果上直接康复啊，真是难上加难。
0: 嗯。
6: 这不这两天为了我这个健康啊。
0: 嗯。
6: 真是给那个指导老师忙坏了。
0: 嗯。
6: 一天都给我打6-7个电话。
0: 嗯。
6: 哎呀，事情的给我指导。
0: 嗯。
6: 真太辛苦了。
0: 辛苦也是应该的。咱们辛苦换回你们的健康，这多值啊，还有比这更值的事儿吗？
6: 哎呦，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呀。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个脑子哈也不中了。
0: 是。
6: 这不这几天那个指导老师这又叫我吃药又叫我代理。再说实话，真的就咱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这么耐心反而。
0: 是。
6: 咱们这个节目啊举办的中医整命活真是利国利民呀。哎，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这这个上治病多难啊！
0: 是，
6: 啊，盛老师，你真都不知道我这是你啊，是哪么哪么过来了？
0: 是。
6: 我就啊，我算了算哈、啊，就是这不是，这近5年我就住6次院。
0: 5年住6次院，看来你这身体够糟糕的了。
6: 是啊，这身体太差了。
0: 嗯。
6: 我光冠心病手术2次，血管下摘装那个支架，盛老师啊，血压还低呀、
0: 啊，啊，
6: 低压在60左右，高压90左右，就这么样啊，
0: 这个太低了，我跟你说，越这么低，这个心脏越容易堵塞，越容易得心梗、脑梗，越低越得，因为血液慢慢就不循环了。你说你压力都没有了，心还能跳了吗？血液还能循环了吗？
6: 对呀、
0: 啊，像你这种情况。就容易极度的冷，发力没劲儿，手脚凉。
6: 对对对对，
0: 啊、
6: 这
0: 不经动。
6: 对对心，真是这样。这个心率这不也低，就心情上也没有点活力哈，手脚都冰凉啊。
0: 对。
6: 哎，这不那个方案就指导老师指导我。我吃了2天调理体质那个，加上中药足浴泡脚那个、那个足浴包泡脚。哎，就是那个手指头和脚趾头就不那么凉了，对吧？
0: 好，你看看，你这才2-3天就。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说明、
6: 哎、
0: 这就说方向对了，以人为主去调理这个人，改善这个人什么，改善这个人的体质，你就是体质太绕了。你体质绕在哪儿了呢？是吧？不能说体质绕就调体质，调哪儿呢？你绕在了阳气不足，阳不足，气不足，所以说你就得把身体的阳补足、把身体的气调上来，让一身之气足，让一身之阳足。当你一身之阳旺盛的时候，当你一身之气充足的时候，你看看你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你看你压力还那么低吗？就不低了。那么你还会怕冷吗？就不会了，是吧？你还会手脚冰凉？不会了。你的血液还会因为流动缓慢而淤堵、心脏难受吗？不会了。它这种情况它都不可能再存在了。 这就是说你调到核心上了。如果说你定在血压上，如果你定在心脏上，你定在手脚梁上，我跟你说，你这只是定在疾病上，没有定人，你这个疾病就不好治。见木不见林，你就把根儿忽略了。
6: 啊，
0: 是吧？你得找源头，谁是罪魁祸首，是谁导致的？把这个源头罪魁祸首给他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6: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这就是以人为主，辨证施治，对症用药。
6: 嗯，
0: 啊，
6: 对，
0: 不错啊，抓住根本了，方向也找对了，效果也出来了。
6: 是，对对，就是路走对了，方法用对了。
0: 对了，
6: 哎，盛老师，说实话，我。以前就从来没泡过脚
0: 啊，
6: 这不是这一天知道老师一到晚上啊就叫我去中院泡脚，不玩泡脚，哎，每天晚上泡这不半个钟头啊，泡了两三天，泡三天，哎，晚上睡觉就比以前睡了快了，哎呀，睡得还踏实，还可香了，
0: 可香了哈，
6: 哎，
0: 你看看为什么叫你泡脚呢？因为这个中药竹芋包里面它有很多药材是驱寒的。
6: 嗯
0: 啊，把寒邪驱除了，然后又通过这个涌泉穴把阳给你提升上来了。
6: 嗯，
0: 通过这个泡脚的方式方法，促进血液循环啊，加速身体的寒的代谢了。
6: 嗯
0: 嗯，是不是？所以它有一定的效果。当然，它整个治疗很重要啊，它起到辅助治疗。
6: 嗯、
0: 最关键你是调理核心了、嗯，方向只要对了，我跟你说就是一口汤。所以说呢，健康的四大核心体系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方案方向也对。
6: 嗯，
0: 然后剩下是什么？方案再对，你得执行到位，是吧？你执行不到位也没有用，是吧？
6: 对对对，
0: 你就是比如说这个中药竹芋泡脚很好，你不去泡也没有用。你再比如说像调很对路，能调理体质，你不知道你不去服用也没有用。
6: 嗯，
0: 是摆在你面前没用，你天天听、
6: 嗯、
0: 听完之后，你身体自身不受益，啊，就
6: 是
0: 你都得做到，
6: 是是是
0: 把它落实到实处。哎，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6: 嗯、
0: 这四大核心呢，四大支柱太重要了。你看盛老师讲说四大支柱重要，很多人不理解，当你去做到的时候，你健康就来了。
6: 嗯嗯，
0: 好好调啊、
6: 嗯、
0: 好好做会越来越好啊。
6: 是，
0: 这回有信心了吧？
6: 哎，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啊。
0: 嗯，
6: 哎，我现在这不第一步一样走好了，指导老师说我这个体质在增强增强啊，就让我代理。
0: 嗯，
6: 哎，再配合上那个硝酸、化积散那个茶饮、
0: 嗯，
6: 把心脏这一块也能改善改善。
0: 是，没错，是这样。嗯
6: 嗯，对呀，
0: 去做啊、
6: 嗯。嗯，一定、
0: 嗯、
6: 一定听话。
0: 嗯，还有这
6: 按这方案调理一定。
0: 哎，这里我给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哈，我就给你交代一下。
6: 嗯，
0: 一个是空蹬自行车要做，空蹬自行车。
6: 啊啊、
0: 为什么叫老年人空蹬自行车呢？这是一种懒人的锻炼模式。锻炼你这个腿，因为叫血液往回走一走，特别是你气不足、气虚的人、
6: 嗯，
0: 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
6: 嗯、
0: 是吧？
6: 嗯、
0: 所以说呢，你这个脚上的血液基本上很难流通，不流通，你就是空蹬自行车，叫血液回流、
6: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说，
6: 嗯、
0: 经常做臂长轮，腿长甩，臂长轮、
6: 哦、
0: 腿长甩，
6: 臂长的就帅哥吧？
0: 对 对，像风车一样，顺时针轮、逆时针轮。
6: 啊、
0: 那么左。左胳膊轮完，轮右胳膊，两个手都要轮。
6: 啊、
0: 轮完之后再做的什么呢？
6: 啊、
0: 手长捏，也叫洗手法。对，用左手捏住右手的手指捏，再用右手捏左手，像洗手一样来回换着捏。然后呢，
6: 嗯、
0: 再加上这个甩手，
6: 嗯，
0: 甩手和空抓手，就是朝天空去抓握这个手指
6: 啊，
0: 这个是保证你的血液循环呢都走通、
6: 嗯嗯、
0: 啊，这个都走通就不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就和比如说脑梗、血栓、半身不遂。你看得半身不遂的，他、
6: 嗯、
0: 都是先手麻脚麻。
6: 对，
0: 这就是血液循环不好了，他、
6: 嗯、
0: 才麻，知道吗？那么我们把通过甩手、甩脚啊、洗手的方式方法，让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他血液循环一流动、一加速，就像河流似的，欢畅的河水、流动的河水，它是不容易结冰的。那么最先结冰的都是凉的，是什么呢？湖，不流动的湖水、石水、
6: 嗯、
0: 是不是、啊、
6: 嗯，
0: 所以说我们叫血液循环欢畅流动起来。另外还有运动锻炼，不论你多大年纪、
6: 嗯、
0: 记住你都要锻炼，能走你就走，能颠着走你就颠着走，
6: 嗯
0: 啊，能快点颠着走你就快点颠着走，因为通过这运动锻炼你的血液循环在加速，是吧？
6: 对对对，
0: 血行风寒灭，通过锻炼你会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啊，就总而言之，很多运动锻炼老师给你指导的，或者我们强调的，你都要去做到， 对你身体有好处的，即使我们没有指导的，你听到了也要去做。
6: 嗯，中中，
0: 是吧？这个年龄干嘛呀？这个年龄不就是给自己调养，就是你的工作。这个年龄要身体健健康康，一生不生病，是吧？不遭罪，就是你的核心，就是你的重点。
6: 对对对。
0: 以前既然是说这个空巢老人，子女不在身边，那么有节目陪伴，盛老师陪伴，有咱们专家老师，有咱们的专家团队陪伴。那咱们还孤单吗？啊，不孤单了，咱们也有事儿做了，是不是？哎，咱们也一天天过得也充实了，
6: 对
0: 不
6: 对？
0: 对，跟着一块学，跟着一块做，好不好？每天咱们看都一个小时的这个直播，你跟着学，特别教的这个锻炼方法，不知道你问，好不好？
6: 嗯嗯嗯。
0: 啊，
6: 中中中。
0: 好，就这样。
6: 中，盛老师一定一定按照你的方案调理。
0: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6: 哎，谢谢谢谢盛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7: 你好。
0: 啊，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7: 我是山东德州经济开发区长河办事处。
0: 哎呀呀呀，这么细致啊！山东德州的朋友，是这样。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在健康当中也是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啊？
7: 哎，是。
0: 说说我听听。
7: 我遇到困难了，我你这个节目啊，听的有日子了。
0: 有日子了。
7: 因为隔天才都叫买药的，我也不敢，
0: 不敢打。
7: 我连这二年，我都光住院去。
0: 哎呀。
7: 花的倾家荡产，你说这玩意儿我也愁死了，我是没活的希望了。我说好不容易俺听见盛老师讲课，俺这心头一头就叫上次给我查查身体，到这哪块偏了？
0: 对，你这个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如何办？我给你分析的好好的。
7: 我跟你说说个情况，你再断这个案儿，真的是。我这个脚啊，干周炎，脚趾盖子。疼的，咱受不了，他这个肉包着这个那个脚趾盖子上来着，咱自己脚不了。我呢，就是浑身没有劲儿，腿酸，走不动道儿，就头昏脑胀的。我血压高，血糖高，心脏心肌缺血，冠心病，都是不能着火，不能着点儿凉，这个五六23度、24度能行，降到22度的五六就受不了。
0: 不能凉，
7: 连着二年光住院，也没看出怎么着来，钱也是花了。我听见你的讲座，我这儿心里可佩服你的讲座了。我说叫你给我看看这个身体怎么调。
0: 好，你这个病情其实很简单呀，你这问题很好解决。
7: 哎呦，生了事还见咱医院都把我撵出来，不给我治了，我这家里养着了，到这边好了，能跟你说话，那连话也不能说。
0: 你要按照我说的，我2-3个月叫你很好很好了。
7: 我谢谢你，我谢谢我给你可以可做一磕头了，我当时吃过呀。我听你叫泡脚，我都天天黑天弄着脚跟松胡子，我觉着泡的脚着挺舒坦的。
0: 对，你要内部调理
7: 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气阳两虚。就是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所以说你极度的怕冷。阳虚的人就会寒，就会找上你，你就会得寒症、寒病。气不足的人就容易乏力没劲儿，得虚症。你看你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这样？
7: 是一点劲儿也没有，走不动道，光摔跟头。
0: 你要是早按照我说的做，早去调理身体，你也不这样了，你早好起来了。
7: 我早没碰见你啊，早听打电话又不知道是你，听你那些个专家讲的，俺找着。不行，俺害怕上当，俺上当怕
0: 了。那你为什么就不害怕我呢？你为什么不害怕这档节目？
7: 俺不怕你，俺听你讲的更真切了，更贴心的，更疼乎人了。
0: 是这样哈，我非常感动啊，就是你们能够相信我，相信这档节目。
7: 相信你。
0: 其实盛老师一直想把自己所知所学的这个中医医术方法教给你们。其实很简单，你们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去调理身体，辨证施治，辨体施症。疾病都能得到有效治疗，身体都能好起来。你们去做就行了，你们也不见得说必须通过这档节目买药，你们在外面买也可以，只要你们买到真的质量好的都行。
7: 在网上买的东西，俺不相信了，现在
0: 货源缺。你这样哈，你去调理体质，你照一个周期去调啊，哎呀，你这胃气极度虚啊，你胃气虚。
7: 虾壳都一片饭也不能吃，
0: 啊、
7: 你看给你看不着。
0: 你听好，以后不能再乱吃各种药了。你现在就用我的方法。至于甲沟炎，有甲沟炎的治疗方法哈、啊。甲沟炎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
7: 对对。
0: 我把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我节目当中讲过，你去用就行了。怎么调怎么治，所有的方案发给咱们场外老师，到时候叫场外老师详细教给你、
7: 哦、
0: 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7: 哎，谢谢你了，
0: 行吧，
7: 谢谢你了，
0: 好了，
7: 谢谢
0: 谢谢，就这样，
7: 辛苦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7: 谢谢，嗯，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新的一周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咱们先来说说天气的情况。你像昨天晚上今天早晨温度还挺舒服的，山东省气象台呢也是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啊，预计呢今天开始这个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将开始影响我省了。受白海豚及其减弱填塞后的这个残涡影响，从11号，也就是明天11号到14号，我省呢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并伴有大风的天气。这几天呢，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了。
5: 嗯，经过了上周的这个高温之后啊，这一周终于是可以凉快一些了哈。
6: 嗯，
5: 但是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做好这个准备，比如说下雨的这几天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呢，如果您城市有最新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6: 是，像今天鲁南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不知道您所在城市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咱们的老朋友都来了。欢迎知足常乐说，欣姐雨辰周一早上好。今天啊天气晴，早上的气温还挺凉爽，一早一晚天气凉了，大家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增添衣服，道路一路畅通。说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在雨城持续打卡625天。
5: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欣姐雨辰周一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今天天气呢是阴天有轻雾，上班路上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也是祝大家工作顺利，事事顺心。西四路北段呢现在依然是一路畅通的，持续打卡643天了。
6: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真的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再来打卡啊。欢迎爽快来了，说欣姐雨辰，我是爽快，已经打卡90天了，我在内蒙古通辽。今天啊通辽也是凉快的天气，路况一路畅通，一会儿呢听着一路畅通要出门啦。
5: 嗯，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

0: 博览会以推动山东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打造环渤海地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交流平台。
1: 那么展会同期同地呢，20多场交流活动，覆盖8月14号到17号的全展期。其中像8月15号将会举办2026年全国生态日山东活动及碳达峰、碳中和、烟台论坛。
0: 在高温的天气里啊，地铁车站和室内商业综合体都是不少市民朋友户外休闲避暑的首选。在济南，有越来越多地铁站点实现了与沿线商业体的地下连通，不用出地面，不用等红灯，从站台出来就能直接进商场。这种无缝衔接的清凉出行方式正在成为高温天气里的热门选择。
1: 对，要说呢，济南地铁里最出圈的接驳案例呢，那就是万象城，一定是榜上有名啊。因为从4号线转山西路万象城站 A 出口出站闸机，然后到商场入口呢，距离还不到50米，步行时间呢就1-2分钟，真正实现了出站即达的无缝衔接。
0: 那这一种接驳方式呢，也是大幅的缩短了市民朋友从站台到购物区的步行距离，尤其是很适合携带重物或者是推着婴儿车的顾客，高温天气下优势更为明显了。
1: 那么这种便利呢，直接反映在客流上，就是坐地铁去逛万象城的人明显多了。就比如说我啊，以前的时候没通地铁的时候，你说从我家到万象城时间啊，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但是呢你坐上地铁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啊。不少市民啊就感叹说，再也不用考虑堵车呀停车难的问题了，从地铁到商场无缝衔接真的很方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乡村游，通过举办节庆赛事，讲好乡村故事，深挖在地文化，建立长效机制等，释放吸引力。暑期以来，青岛全市乡村振兴片区共接待游客48万人次，拉动消费5704万元。
1: 近日，潍坊市监管发布了关于规范潍坊市停车场收费还有扫码缴费行为的合规提示。第一个呢，就是规范明码标价，打造阳光停车；第二呢，是优化扫码缴费，保障自主选择；第三呢，就是规范缴费页面的广告，确保合法合规；
0: 第四呢，就是要尊重消费者的信息权益，杜绝强制授权；还有呢，就是倡导行业自律，落实主体责任。广大市民在停车缴费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不规范的行为，请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反映。
1: 另外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一直是惊喜连连，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不知道您报名了吗？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50,000的咱们的山东的好车主已经是报名我们的活动了。
0: 在上周五呢，也是我们活动第二个开奖日，在直播中呢，雷哥又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呢大家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抓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好运不要错过。
1: 是，此外呢，有朋友问啊，这个报名成功就能获得20块钱加油券，怎么领呢？在跟朋友们说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的报名页面呢，填写完信息之后啊，需要的按那个提交报名键下方，注意看啊，有加油券领取这样的字样，你点开它跳转链接，按照提示操作呢就能领了。那么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一键报名。后续呢还有咱们这个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这个充电卡哈，或者是1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这些惊喜大奖等着大家。所以说呢，祝我们报名的朋友都有好运，
2: 幸福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周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1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

0: 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然后有位朋友说收音机怎么收不到了，收听不到了，这是哪里的朋友？您说一下您所在的具体位置啊，比如说哪个城市哪个区，然后呢我们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另外呢还有我们新来的一位朋友周村的朋友说已经坚持打卡第五天了，欢迎你。
0: 同时呢也欢迎李正月来了，说周一快乐。今天邹城呢是一个大晴天，早晨的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交通广播开始了。
1: 请戴好口罩，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我恢复打卡的第十天。东营垦丽天气阴，大家出门啊带好雨具。东营的庐山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0: 从上周开始啊，就感觉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比如说这个叫做小胖妮的朋友说，今天是我打卡第17天了哈，今天是周一，祝大家上班快乐。
1: 是，
0: 同时呢还有一位枣庄的朋友说打卡第4天了。
1: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都变成我们很好的家人了。大家呢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可以说说你的生活的小美好啊，发祝福啊，或者呢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以及提供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来说一件暖心事儿啊！近日呢，在济南的一路公交车上，有一位男乘客因为呢匆忙下车，结果呢把17000块现金的背包啊给落在公交车上了。不过幸好咱们有一位热心的女乘客发现后呢，就交给了驾驶员。驾驶员呢第一时间将背包交到现场的调度员手中。
1: 与此同时，失主发现背包遗失之后啊，就拨打了公交服务热线求助，热线工作人员迅速与车队取得了联系。那经过核实确认，现场调度员手中的背包正是这位乘客所丢失的物品。得知背包被找到了，失主呢也是激动不已，立即赶到车队认领。
0: 是在车队站房之内啊，经工作人员现场的核对身份信息还有包内的物品，确认无误之后呢，这17000元的现金就交还到咱们失主手中。拿着失而复得的背包，失主呢连声道谢，对我们的驾驶员、对女乘客拾金不昧的品德，还有咱们车队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示感谢。
1: 八月份的济南豫园社区老居民楼的农荫深处啊，藏着一间特殊的小店，叫做阳光温暖超市。推门而入，没有扫码结算的

0: 收银台没有明码标价的价签，只有熨烫平整的四季衣物分区悬挂，像日用百货、儿童读物也都是分门别类的码放整齐。
1: 嗯，这一间小屋子啊，能给一个社区带来什么呢？作为历经两次合并、两次拆迁、两次回迁的老社区，豫园社区呢，8000多位居民当中啊，这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是1/4左右，本容易陷入邻里这个疏离的困境。嗯，但是阳光温暖超市呢，就像一根无形的线，把街坊邻里啊重新串在了一起。
0: 像过去邻里间的点头之交的距离感，在一次次的捐赠还有一场场帮扶当中慢慢的消解了，社区也成为了真正的大家庭。
1: 那么这间呢从不做买卖的超市已经稳稳扎根社区有21年的时间了，它将散落的邻里善意拧成了绵延不绝的暖流，也是托举起一个个陷入困境的家庭，也为咱们济南的温厚气质写下了最具烟火气的注脚。
0: 下面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临沂的朋友注意了，近日记者从临沂市体育局了解到，临沂市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红色沂蒙城 BA 篮球联赛将于9月上旬拉开战幕。
1: 那么这个赛事分市级预赛、总决赛两个阶段，全部采用淘汰赛模式比拼。本届联赛呢设置了丰厚的奖励，总决赛啊8强队伍都可以收获奖杯啊、现金的奖励，像冠军奖金6000元、亚军4000元、季军2000元、4到8名呢各1000元的奖励。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路口碰撞受伤为何判定主要责任在自身呢？
1: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来谈谈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季节啊，热，这个温度还是挺热的，运动之后啊，胸闷啊、四肢麻木怎么办？当心呼吸性碱中毒。
0: 嗯，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国内新闻。本周五今年的末伏开始了，白天的气温仍然偏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私信过来就可以了。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好，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啊！现在这个季节呢，天气还是挺干燥的，而且气温仍然是比较高。很多朋友啊，经常呢会出现口干舌燥啊，容易上火。平时呢，你如果喝水少，吃饭呢又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呢发燥，这个时候呢，其实建议大家家里呢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省心的日常养生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雪蜜啊品质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呢都来回购，品质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
0: 嗯，我们这款蜂蜜呢也是来头非常的足哈，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的原始生态，空气水质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酿熟酿造哈。那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和孩子都是能够放心来吃的。
1: 嗯，是，就光我啊也是买了好几回了啊，因为给自己家里买了以后呢，哎，发现这个品质真的很好，然后呢也给老人啊，有的时候过年过节啊，亲朋好友也给他们拿一点啊。这个蜜体呢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质地非常的细腻，入口呢很清雅的那种椴树花香，完全不齁嗓子，清甜温润，早上呢温水冲一杯，嗓子很舒服一整天。搭配早餐呐、啊、酸奶啊、面包啊，口感是刚刚好，咱们老人啊小孩都很合适，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关注一下啊。

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送礼呢不用纠结了，这一罐天然深山的好蜜体面实用，咱们送的也是健康是心意，也是寓意着日子甜甜蜜蜜。是这个寓意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都是500克装的，199元买一送一，那么囤货呢更划算，396元呢我们是买2瓶送3瓶，总共呢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再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 建议大家可以买那个买2瓶赠3瓶的，因为你自己啊或者是给父母啊都可以分一下啊。想要伴手礼啊居家囤蜜的朋友怎么买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直接下单，把天然的好蜜咱们可以带回家。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4: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我就是我说欣姐雨辰，周一早上好。在周村打卡388天，今天啊周村有点阴，早上气温还是很凉爽的，预报有雨，说大家外出备好雨具啊，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周。
3: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老顽童来了，说早上好，持续打卡764天。德州临城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道路畅通，早晨呢气温也是比较舒服的啊，车友们开车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
4: 嗯，完美呢发来了一句简单的诗句，说怀君数秋夜，散步咏凉天，说今天啊是个好天气，确实早上出门感觉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啊。
3: 嗯，瞌睡兔也来了，说欣姐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60天了。
4: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打卡打卡了，什么时候给我们准备点好喝的花茶呀绿茶哟，您的建议呢得跟我们的选品官好好聊一聊，看看有没有这种性价比特别好的像花茶啊绿茶。如果大家呢喜欢什么样的就生活当中啊喜欢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发到平台上，我们呢给大家尽力的去找一些这个性价比品质都好的一些产品哈。
3: 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把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近期多地医院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呢大多是在剧烈的运动后出现了胸闷还有急促换气等不适的症状。那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哪些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
4: 嗯，是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它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呢就是呼吸过度的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的速度，体内的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那么呈出了这种碱性的情况。
3: 那医生介绍，像青少年、年轻女性还有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或者是情绪很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一下。
4: 所以说情绪比较敏感的人群，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啊，有意无意的会出现情绪放大呀，平时呢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可能因为天气太热了，心里有些烦躁，这个时候呢情绪控制就不太好，那么呼吸的快，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3: 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应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首先要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的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然后呢就是要调节你的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的排出。
4: 第三呢，就是如果身边啊有纸袋啊或者是大信封啊，可以用它呢捂住口鼻，缓慢的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呢重新吸入，这么几分钟之后呢就可以缓解。因为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位这个司机就突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然后他是拿了个大塑料袋，然后呢让自己呢慢慢的缓过来了。
3: 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哈，山东省气象台于今日也是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受到白海豚及其减弱填塞后的这个残涡的影响哈，11到14号我省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那根据这个应急预案呢，经过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在8月9号1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风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者调整应急响应。像丁井、丁牢这些小型的水库、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还有城乡溢涝点等重点的部位，严格落实海上防风和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及时的发布预警信息，果断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避险，提前预置充足的物资队伍，做好抢救救援的这些各项准备，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是，就是这段时间呢又会出现这种降雨的情况，比如说今天鲁南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那么明天呢在聊城、泰安、鲁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2号到14号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有强降雨的天气。我也看了未来几天啊，确实这个雨量会比较大，咱们呢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3: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枣庄的刘某驾驶着小型轿车在路口与殷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事故，造成了殷某受伤，两车损坏。电动车主殷某呢驾驶非机动车，没有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规定，向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如果遇到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4: 那么这个殷某呢，他是驾驶着就是电动自行车，就是非机动车啊，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相比刘某驾驶机动车为确保安全的行为，对这个道路的交通事故的发生起的作用大，过错严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确定呢骑电动自行车的殷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呢负责事故的次要责任。
3: 山东交警也是提醒大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应当减速慢行，仔细的观察路面动态，礼让过往非机动车还有行人，谨慎的通过路口。像非机动车驾驶人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留意观察来往的机动车，切勿抢行横穿，自觉避让机动车。
4: 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路上都能够平安通行啊，咱们遵守交通法规。那么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这个一直是遵守交通法规，很多朋友跟 给我们发信息说，我都好几年都没有违章了啊，真的是一个好司机。那如果呢您也没有这个违章记录，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百瑞林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在火热进行当中啊。目前呢已经有150,000多名的咱们山东的好车主报名，只要你呢没有违法记录，现在继续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3: 嗯，在上周五呢，我们也是第二个开奖日，又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抓紧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好运不要错过。
4: 是，有一些朋友问到啊，就是报名成功不是可以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吗？怎么领？大家一定要细心关注一下啊，因为您报名的时候不是在公众号的报名页面啊，填写完信息之后啊，需要按那个提交报名键的下方，在提交报名的下方注意看，有加油券领取的字样，你点开它跳转链接，按照提示操作，您就可以领取到我们那个20块钱的加油券了。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很多朋友呢，每天上下班路上风吹日晒，办公室空调一天吹到晚，我们的这个皮肤屏障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受伤了，经常会感觉到干巴巴紧绷绷的，动不动就会泛红敏感，像家里再贵的精华涂上去啊，好像都是吸收不进去，真的是白花钱了。
4: 是，说到这个护肤的核心啊，就是养好稳定健康的一个皮肤的屏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个面霜反正我特别喜欢啊。你看，比如说晒完太阳泛红啊，不舒服，你就可以用它。换季呢，皮肤脆弱敏感，靠它来修护、改善干燥，特别管用。另外呢，你脸上比如说起个小痘痘啊，哎，用它也挺管用的哈。专柜60毫升卖到1699，但是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商城专属的福利价只要899，都是正品，直接发货的，大家放心入手就可以了。而且呢，马上都要七夕节了，大家如果是准备礼物了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别再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咱们呢一套好用的高端护肤品天天都能用得上，贴心又有面子，送礼是非常的合适啊。
3: 嗯，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官网呢是需要1690元，现在交广商城的抢购价60毫升到手仅需要899元，交广商城也都是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呢您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掌上海关 APP 来可以查哈，正品保障，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抢购了。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高峰路况，
2: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车流量大，G35济广高速济南北站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营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清新。从今天开始呢，全省各地啊可能都会出现这种降雨的情况了。聆听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第二天了，欢迎你哈。说东营的天气啊有点闷，要下雨的节奏了，祝各位上班的朋友都能够心情愉快。
0: 嗯，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说今天来打卡了第14天。另外呢，还有一位周村的朋友说已经打卡第1256天了。
1: 是，还有一位朋友没有署名字说过来打卡啊，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呢，可以持续的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打卡呀、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因为是我们的新朋友，也是我们平台的问题啊，不能显示您的名字，显示的都是微信公众号用户，所以呢，咱们下次过来跟我们分享好心情的时候，可以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让我和雨晨可以记住你啊。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今年三伏天总共40天，末伏呢是最后一伏。末伏从本周五开始啊，虽然是立秋已经过了，但是白天依然炎热，早晚开始转凉。那末伏期间怎么过才会更舒服呢？首先就是不要急着贪凉，虽然早晚凉快了，但是白天防晒防暑不能停的，空调的温度千万不要低于26度。
1: 是，就是运动也要挑挑时间啊。我觉得大部分朋友也不会在中午11点到15点的时间高温时段来运动，反正要一定要避过，选择清晨呐、傍晚啊，咱们呢也不要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运动，可以散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这些轻缓的运动还是非常适合的。另外呢，就是饮食上我们可以偏清淡，北方呢有贴秋膘的习俗，南方呢可以啃秋瓜，中医建议健脾祛湿，少吃生冷的食物。
0: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而这个呢，只是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表现之一。初步核算，上半年咱们全国的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
0: 同时呢，在今年的前六月，奇瑞集团全球份额达4.1%，与美国福特并列全球第九，至此全球汽车销量前十当中啊，首次出现了3家中国车企，像奇瑞集团、比亚迪、吉利集团，全球前十第一次同时出现了3家中国车企，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集体走出去的里程碑。
1: 近期呢，暑期出境游的热度还是持续升温，像北京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在此期间呢，办理值机啊、行李托运、边防检查等环节所需的时间可能是有所增加了。向北京边检总站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充分预留中转时间，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航班动态，避免因为时间衔接过紧影响后续的旅程。
0: 出发之前呢，应当仔细的核对每位同行人员的护照、区域性证件等出入境的证件，并且呢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还有地区的最新入境政策。如果确实时间比较紧呢，大家也不用着急。
1: 另外呢，就是警方啊特别提醒说，正规的旅游啊、境外务工啊、外币兑换、航班退款这些情况都有官方合规的渠道，千万不要轻信网络陌生渠道推送的各类利诱信息，不随意的泄露护照、银行卡、短信验证码这些个人的隐私，面对他人介绍的所谓的境外赚快钱的机会，不要轻信，要通过官方合规渠道进行核实。
0: 好，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长知识的环节，一起来关注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很多人呢可能都有一种疑惑啊，就是自己平日里呢明明也模仿着别人早起、读书、跑步，却并没觉得自己因此成长了。这个其实呢是因为我们太重视的是输入，而轻视了输出。 综合来看呢，有三种爱好呢对咱们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生活中呢，不妨有意识的多培养可以抵抗空虚的低成本爱好。
0: 嗯，首先呢就是运动型爱好，像运动呢就是一个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大家呢可以这个强身健体，改善我们的情绪，帮助更好的入睡。比如说像散步、骑行、瑜伽、跑步等等，有社交属性的团体运动，比如说像羽毛球、飞盘、篮球等等，还可以满足社交需求。
1: 对，另外呢就是手工型的爱好，这类爱好的特点呢就在于产出，比如说手工、摄影、园艺，甚至是做家务啊，可以在你烦闷的时候通过向外输出来排解不良的情绪，还可以培养专注力，是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方法。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型的爱好啊，这类爱好的特点就在于输入，比如说听音乐、读书、看展等等，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训练大脑还有思维啊，延缓衰老等等。
1: 是，成长于人呢最大的意义不止于呢你学了多少，把多少东西装在自己口袋里，还在于呢你输出了多少，把多少东西留在了别人那里，是否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独属于你的足迹。所以说呢，不管是运动型的爱好、手工型的爱好和精神性的爱好呢，我们啊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最近呢，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呢，在这个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啊问到最近去哪旅游啊？因为现在已经是8月10号了，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带着家里的孩子出去旅游，咱们呢不妨抓住小尾巴啊。最近呢，我们的电话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到底暑期带娃去哪儿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呢，我们替大家都纠结过，因为你走得远一点吧，怕老人孩子吃不消，就近转转嘛，又觉得哎呀，就转了这几天，感觉好像辜负了这个夏天，辜负了这个暑假。所以今年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是自己采线，自己把关，给您呢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
0: 嗯，我们一共有5条线路啊，比如说西藏的这条线路，还有云南卢里乡，以及欧洲四国游，还有这个新疆这条线路，以及还有尼泊尔这条比较有特色的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1: 嗯，
0: 像一些想要看雪山的朋友，您不妨选择我们这个这个西藏团已经的日期是到了哈。
1: 嗯
0: 啊，对，
1: 今天他们出发了。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团呢也是配了供养的酒店哈，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后续还有没有这个西藏的这条线路。另外呢还有一个线路就是新疆了，是往返双飞的一个行程，它呢是打卡每年6到10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像8月15号还有9月6号两个团期。8月15号这个日期可能比较紧了哈，那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时间啊，这个谨慎的来选择。我们呢都是交广主持人带队，价格呢是7999元，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呢已经是接近了4000元了，而我们的行程住宿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更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今年夏天啊，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火爆。
1: 嗯，是，今年夏天我们这个线路已经是加开了7个团了。如果你想走得更远，我们9月22号有一个欧洲四国12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啊，一价全含，咱们北京直飞，像卢浮宫啊、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这一趟回来。就是咱们这个好多，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们也出发了一个，说哎呀，这个孩子的作文都不用愁素材了。那确实，另外呢，我们8月18号还有云南的行程，卢里乡啊，也是不错的选择，打卡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看花开水面，咱们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的时间，云南的这个行程性价比非常高，4999元，不赶路，咱们呢只好好的享受。
0: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尼泊尔这条免签的线路也都是全程的这个现成的等着大家哈，大家也可以进行的报名。如果大家想要那个了解一下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给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发送旅游两个字。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也是啊，还有秋天哈，现在应该是我们陪大家一直在路上。
1: 是，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稍后的时间呢，又到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了。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你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